0: 一键包办，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
1: 4008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受施工影响，宣城北互通到丁店枢纽半幅主线封闭，宣城北收费站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那预计呢9月12号的傍晚6点结束工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4: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刚才呢有听友特别要提醒一辆车，车牌号呢是皖 ACR795， 那这是一辆长城的金刚炮，在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说呢这辆车的左后胎的胎压严重不足啊，这轮胎瘪了，提醒驾驶人呢赶紧注意啊，然后抓紧时间赶紧的到这个汽修店把这个轮胎呢这个气啊给补一补。这是在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车牌号是皖 ACR795，是一辆黑色的长城金刚炮。是的，我们在路面上的908的各位车友啊，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类似的情况，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给我们发来信息。眼下距离中秋节是越来越近了，那么这两天啊，一直有908的车友在问说呢，这两天呢，这个蟹卡有没有全母蟹的啊？因为在市面上确实很少会做全母蟹卡，因为母蟹呢确实比较稀缺。同一批蟹苗当中呢，母蟹成熟晚，蜕壳的次数少，能够长到规格的本来就比公蟹少，加上呢母蟹啊把大部分的养分留给了蟹黄发育，个头啊就长得更慢，所以全母蟹一直都是蟹中的限量款。
3: 那今天呢我们主打宠粉啊，给大家重磅上线了一个金秋阳澄全母大闸蟹的蟹卡，2.5两十只装。那这个规格呢，在母蟹里面已经是个头敦实、黄满肉足的，让大家实现蟹黄自由。而且呢蒸熟之后每一只都是蟹黄非常的饱满哈，橙红油亮，入口是绵密沙糯，自带湖水清甜。
4: 那开湖一般是9月25号前后，开湖之后呢首吃的就是全母蟹，这也是一年中的风味黄金期，个个顶盖肥，那绵密流油的蟹黄还有那鲜甜沙糯满口留香，不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呢都有心意。
3: 大家都知道母蟹稀缺，价格也偏高，市面上一只2.5两的母蟹呢都要39.9块，那十只将近400。那今天呢自有大闸蟹的这种养殖基地啊，把价格打到底，母蟹2.5两十只装全母大闸蟹蟹卡，职工宠粉价只要238元。而且呢想全母吃过瘾的，直接下两单，两单呢再送新轩高端茶叶礼两提。
4: 那不论是自己吃、同事拼单，还是送人表心意，都很划算。那轻松实现母蟹自由，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六大保证：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的，通通包赔。那母蟹呢是限量供应，先下单锁定优惠，赶紧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来下单。那眼下又是装修旺季了，如果呢是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车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派继承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
3: 除此之外呢，像这个瓷砖啊、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也是全线升级为采用欧普高端的国标线。 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现在可以预约到店，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而且呢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303 6555-6303。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4: 好，早间的8:0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4: 确实啊，今天早晨整体的车流量从7点刚过了以后呢，就是全面到来，而且呢，对于我们908的各位车友的出行啊，也确实呢是造成了考验。在908的微信上，刚才呢有听友就告诉我们，
8: 908，蒙顺路北往南，在辅兰路交大口这个地方，中间直行车道两车车尾了，现在这里车流量有点大，但是还没堵起来。
4: 好，说的生物前合肥市的蒙城路和富南路交口呢，由北往南方向是有事故发生，但是对于通行的影响呢还好，并不算是特别大。因为今天早晨我们看到这堵车呢，在各条主干道几乎呢都在发生。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合作号路高架桥，今天早晨啊，从五里墩一直到南二环，南北双向全线排满，尤其是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这会儿已经是堵了接近半个小时以上了啊，但是拥堵的情况队尾还是照旧排到南二环。所以刚才我们反复提醒，从京寨路高架或者是南二环准备转上合作化路高架桥的，建议呢还是选择从地面道路。而且我们判断呢，因为这个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啊，这个堵点的症结应该就在这个位置，不论是从地面还是从桥面上，那上桥的这个位置啊都会受到影响。所以908各位车友呢，如果是准备从五里墩由南向北方向的，建议还是选择从周边绕行。
3: 玉溪路高架的拥堵依然和南一环连为了一体啊，我们看到从采石路的位置就开始拥堵了，一直和南一环连成一体堵到京寨路，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4: 另外刚才有听友在问说，908，今天早晨合肥市马鞍山路高架为什么会这么堵呢？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说的应该不是由南向北啊，由南向北方向这是算是一个常规堵点，从南一环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是排到了京台高速啊，整体确实流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呢相对于平日来说，今天呢南和马鞍山路高架桥这是由北向南方向，从南一环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大东门，直接和胜利路啊连成了一体，已经是排到了胜利路和明光路交口。那么这段的这个堵点的症结我们看到呢，就是在马鞍山路高架快到南一环的这个位置。那这一段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直播间砸金蛋，最高呢可以砸出现金500万元，您会相信吗？近日，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的民警啊，根据举报，成功打掉一个特大免费健保引流、直播抽奖诈骗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9: 3、2、1，开砸！
10: 来，这儿呢，
9: 现金500万。
11: 恭喜他啊！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2小时会到账啊。
9: 3、2、1，
11: 馆藏传世珍品
12: 和田玉百件一个，估值348万。
13: 这段短视频是一段抽奖的现场，最高可以抽取现金500万元。那么什么人可以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抽奖呢？在武汉警方的帮助下，记者联系到了一位曾经参与过抽奖的受害人。他说，这段经历是源于他看到的一条关于收藏品的网络广告。由于家里有收藏的纸币想变现， 广告里的承诺也让他动了心，于是便在对方的诱导下进入了直播间，并按要求将藏品照片传给了对方。很快他就收到对方要高价收购的回复，
1: 每个人就打10万块钱的定金费，我就不卖给别人了。
13: 等了一段时间后，这位年过六旬的受害者迟迟没有收到钱，自己的收藏品也没有被卖出。由于工作人员用等待鉴定藏品的人太多，

0: 高额奖品，但这也需要先付1.8万元钱，同时还可以用于购买指定藏品。
1: 砸出来，他是说这个活天玉，他说值400多万，420多万。我感觉，哎呀，那不值那么多钱。
0: 就这样，这位受害人先后支付了几万元，只获得了一些廉价藏品，但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被高价卖出。
2: 事后我们调查发现，他们的采购成本价也就1000多块钱。所谓能砸中几百万现金的人，都是他们请的托，真实花钱去砸金蛋的消费者，最多最多只能砸出一个玉石小摆件。
3: 发现了大量的话术本、练功券、虚假藏品和主播剧情演绎使用的道具。
2: 这个诈骗团伙主要针对老年收藏爱好者进行诈骗，他们会以免费鉴定、上门回收为噱头，诱骗老年收藏者观看他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他们会以各种话术获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信任，以各种名目骗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财物。这起案件中针对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就是老年收藏品爱好者。以往诈骗分子利用几袋米几桶油就能达到诈骗目的，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虚构数百万的现金，虚构其价值几百万的文物，欺骗受害者。
3: 这些公司往往带有一些虚假的道具和剧情的演绎，真正回收藏品的公司是不需要这种虚假的演绎的。我们平时在网络上，如果有陌生人以投资理财、上门鉴宝等要求您转账汇款的，如果您觉得有异常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切记不要轻易的转账汇款，以免自己的养老钱受到损失。
4: 是的，你看这抽奖还能中奖，中了500万的奖，还2个小时到账啊！但凡听到像这样的措辞的话呢，那铁定都是诈骗啊，听都不要听。像这样的直播间呢，要立刻划走，或者是赶紧的向平台或者是警方来进行举报。
5: 好，我们来看到有听众告诉我们即时路况信息，说908908现在合肥绕城高速东向西金寨路出口匝道左侧发生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拥堵是较为严重的，所以呢，我们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看到是从小西冲的位置就开始堵了哈，现在呢一直是拥堵排到了金寨路的附近，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4: 对，那早前高峰期间的时候呢，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像出现这样的拥堵情况呢还是比较少的，而且呢还说到目前这个事故呢是占据道路的左侧车道，对于后方的车辆通行啊，尤其是高速的通行呢是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的。那除此以外的话呢，刚才呢也有听友反映的是，目前马鞍山路高架桥确实由北向南方向特别堵，就是在南一环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现在队尾啊，前面我们提到这是排到了胜利路和明光路交口，那么这会儿其实呢已经是排过了明光路啊。我们看到这个队尾呢正在向元一时代广场的位置啊在不断的延伸，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准备走胜利路，然后呢上马鞍山路高架的，前方的这个流量啊其实真的是特别大。而由南向北方向，今天早晨马鞍山路高架也确实是比较堵的，从南一环的位置，我们看到现在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什么地方呢？排到了包河大道高架的大连路这一路段，这是合肥市的马鞍山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队尾呢是从南一环排到大连路，而且呢包河大道高架桥还有第二处堵点在黄河路的位置，队尾已经是排过了锦绣大道。那今天呢，如果是走包河大道高架桥，那目前这段的流量也很大。那今天还有听友在问方兴大道今天早晨情况怎么样？那今天早晨方兴大道呢还算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方兴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这是从翡翠路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蓬莱路。
6: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7: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好，这里是杨浩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9月5号，也就是在上周六的时候，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撞车起火事故。所幸呢，这个车手啊最终是脱险，但是这名驾驶员的死里逃生和赛事救援团队无关，而是源于在赛道上另一位车手的见义勇为。
5: 这可能是 China GT 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事故，但今天我不想讨论谁撞了谁，我只想讲一个车手。Look hot top， 事故发生以后，他停下赛车，冲向事故现场，把奥利从燃烧的赛车中救了出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一个车手在比赛中停车救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放弃的不只是一场比赛的冠军和积分，当他冲进事故现场的那一刻，他把自己暴露在了最危险的环境之中。二次碰撞、爆炸甚至更严重的事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即使他能全身而退，亲眼面对这样的事故，也可能给一个职业车手留下很久都无法摆脱的心理阴影。路克赌上的不只是比赛，可能还有自己的职业生涯、自己的梦想和生命。他挽救的也不光是一名车手，还有一个行业的底线。而救人本来不是一个车手的责任，但那一刻他把那个原本不属于他的责任揽在了自己怀里。那一刻让我想起了30多年前的 Ayrton Senna。 但这不应该只是一个英雄故事，我们在赞美 Look 的同时，也应该问一句，为什么需要他成为英雄？一个真正成熟的赛车行业不应该把任何人的生命寄托在英雄出现的那一刻。虽然赛车永远是一项危险运动，事故也永远无法完全避免，但现代赛车与几十年前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再把悲剧当成理所应当，也不再完全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有 Halo、Hands、防火服、安全油箱和碰撞结构这些前辈们用生命运化的安全设备，但真正的赛车安全还远不止这些，它还包括赛事控制、赛道工作人员、消防、医疗、救护、清障和通信。更重要的是，事故发生以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出现，在哪里出现，应该做什么。还记得格罗斯朗那场大火吗？救援人员在十几秒内抵达现场，那一刻救他的不再是某一个英雄，而是一整套安全系统。所以 Look 是英雄，这毫无疑问，但我们更希望有一天赛车再也不需要这样的孤胆英雄。
4: 当时呢 ，China GT 上海站的正赛进行到第7圈的时候，37号和33号赛车在缠斗当中呢是冲出赛道，随后呢是撞上了91号赛车的侧身的油箱位。那91号赛车啊是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那当时呢，英国车手米洛里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而危难之中，经过事故点的79号赛车车手 Lock 呢是果断的放弃了比赛。他下车是拿起了灭火器灭火，而且呢是不顾安危，徒手从起火的赛车里边呢是救出了91号车手米洛里。
6: 米洛里事后表示，现在我还能活着完全归功于一个人，在视线内没有任何工作人员或消防救援的情况下，他毫不犹豫地停下车，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车里救了出来。米洛里还透露，撞车前30秒和事发之后1个小时之内的事情他已经基本记不得了，但是哈托格的英雄行为他将铭记一生。
4: 那因为这次事故啊，米洛里呢是断了5根肋骨，锁骨和手指呢也有骨折，外加肺部挫伤，那下面会有几台手术在等待着他，而术后需要休息几周之后，那米洛里才能够乘飞机。
6: 一次事故呢，让我们看到人性最光辉的一面，但同样将赛事方的不作为完全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事故发生之后，米诺里所在的 FIST 车队呢，也是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对于赛事方的无作为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
4: 是的，这大伙都看得非常的清晰啊，因为呢，这不是车队的一面之词，现场呢，很多的观众都看到，当时哈多格在下车救援的时候，赛会的工作人员其实呢，都是处在事故现场的安全距离以外，不敢上前。 前。那么直到哈杜格奋力地卸下损毁赛车的部件，主动向救援人员索要灭火器，才有人上前啊递交灭火器。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另外一名拿着灭火器的工作人员甚至打不开他的灭火器。
6: 据了解，目前费斯特车队呢已经决定退出后续全部 China GT 的赛事。昨天下午，赛事组委会发布了相关事故的情况说明，向91号车手米洛里及其他涉事车手表示慰问，并向第一个到达现场实施救援的车手哈托格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同时呢，组委会强调，赛事将以此次事故为鉴，进一步对上述方面加强管理，并督促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4: 是的，那么这份语句甚至并不通顺的官方回应并没有给出足够的细节，但是这次的事故呢已经足够给 China GT 敲响警钟，因为安全这根弦呢是不容得有任何的丝毫马虎。
6: 好，早间的8:21，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7: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4: 好，再来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啊，说呢长江西路呢现在是从乐客来到枫林路，说这会儿呢已经是排了将近20分钟的队了啊。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现在是由东向西方向呢有20分钟左右，它是从由西往东方向，从乐客来到枫林路辅路目前都是无法通行的。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天气转凉，那换季护肤呢又该提上日程了。那乐购908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有请好物推荐官欢姐呢和您去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8: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夏秋交替的天气最是折腾皮肤了，秋日的干燥秋风裹挟着紫外线，肌肤呢很容易缺水拔干，泛红敏感，屏障变得脆弱不稳定。如果作息再不规律，肌肤呢得不到好好休养，第二天起来呢整张脸暗沉发黄，粗糙松弛，气色直接垮掉。这个时候一款功效能打的护肤好物就至关重要。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这款公认的面霜王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小样组合，一共到手是4个，每个是5毫升，并且直接给大家升级到50%高浓度玻色因的版本，浓度翻倍，科技升级，功效全面进阶，护肤实力直接拉满。它不再是基础的补水维稳，而是升级为主动抗老，重塑肌肤状态，一瓶就能全覆盖屏障维稳，淡化细纹，紧致抗衰，强韧肌肤屏障等多重功效，妥妥的全能型护肤好物。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啊，赫莲娜黑绷带的抗老修护实力在面霜领域几乎是没有对手，用过的基本都是零差评，高回购率。我自己亲身实测啊，不管是换季皮肤敏感泛红，还是熬夜之后呢暗沉垮脸，厚涂薄涂都好用。哪怕是出门熬夜赶路，睡前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水润又细腻，紧致又透亮，质感堪比连续敷了10片补水面膜，水嫩的仿佛能掐出水来。从高级质感的黑色瓶身到软糯丝滑的上脸肤感，全程都是满满的贵妇级护肤体验。咱们性价比更是直接拉满，专柜15毫升正装售价得1000多块钱吧，价格高昂，很多人想尝试但舍不得入手。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换机福利给到大家的是5毫升一共4个的小样组合，整整20毫升大容量，够用大半个换季周期，到手价仅需198块钱。不管是想初次体验赫莲娜贵妇面霜的效果，还是日常出行啊短途出游追求便携省心，这款小样组合都再合适不过，体积小巧不占地，杜绝洒漏烦恼，随时随地修护肌肤。想要换季维稳好皮肤，轻松拿捏精致状态的朋友们，赶紧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抓紧时间来抢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好，再来关注江浙装。那自己装修怕麻烦，那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的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6: 是的，江浙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啊。他们的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9月限时开启，
4: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6: 福利呢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呢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 不见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4: 这等于啊，这装修硬装搞定了，空调和家具软装也直接配齐了。
6: 是的，实实在在帮咱们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预算了。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现在可以预约到店，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而且呢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 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咚咚咚咚咚耶！早上好，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早上都在哪里了？大声的告诉我，你们都在哪里了？西二环上的朋友，合作化路高架由南往北的朋友。金寨路由南，哦，金寨路今天怎么这么堵？金寨路由南往北进城方向，今天好像特别的拥堵。
1: 打卡第112天，白小生王老师王瑶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0: 您说，
1: 今天晚上遇到了一个身体字，
2: 你说，
1: 三个白，这个字怎么读？
2: 三个白怎么读？读小，
0: 白色的白是吧？
2: 啊，三个白
0: 啊，
2: 叠在一起，上面一个白，下面两个白
0: 啊，读小，
2: 读小
0: 啊，
2: 啊，
0: 三个白读小，
2: 对，的意思呢，也就是皎洁明亮的这个意思。
0: 哦，
2: 不是，怎么一大早突然被点名？我感觉我像是那个学生啊。
0: 突然被上课被老师点名抽查，哈，
2: 对，他突然来一句王瑶，
0: 王瑶你站起来跟我讲一下啊，三个白字念什么？好，三个白字你知道了，那三个火字念什么？
2: 我有一种梦回在初中的时候，老师一大早早自习开始抽背课文的感觉
0: 啊。我们不抽背你们课文啊，我们只抽背你们现在堵在哪儿
1: 了。打卡了，大概100天，这就是一天。
3: 老师呢，告诉你，因为今天星期，我提前了半个小时，所以一点都不堵。
0: 哦，你好聪明啊，今天星期一，一点都不堵。
4: 张老板，早上好，打卡306天，堵死了，周一。
0: 哎，周一的早高峰还好，今天早上没有叠加一个另外的 buff， 就是下雨。
2: 对，没有，天气还不错，
0: 还好没有叠加另外的
2: 下雨。但是确实大家都要去送孩子上学，
0: 哎，
2: 完全理解。好像，也有朋友要过生日是吧？今天，
0: 哎，是，有一位朋友过生日。我们跟各位说一下，我们送生日歌呢是这样，就以每天第一位过来，说要送生日歌的朋友为主，然后接下来，
2: 哎，对，
0: 唱完了以后呢，我们也是会送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2: 没错，
0: 俊，今天是俊，
2: 来吧，我们一起给俊唱个歌吧。
0: 好了，3、2、1，再
5: 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给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俊，生日快乐，滴滴滴答滴滴答滴滴滴答。
0: 啊，也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啊！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全省是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1到33度，江南之间和江南北部29到3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6: 当晚早上好。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0: 是的，
2: 是呢。
6: 悠悠早上好。
0: 你好，确实阳光明媚啊！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3。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
1: 早，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0: 早早早早早。我在看交通热力图，
1: 对，
0: 因为有朋友说目前在合肥市的繁华大道与徽州大道交口西向东方向，他讲拥堵了有500米了，但我从交通热力图上面看飞龙桥这一块还好啊，
1: 目前看上去没啥
0: 啊，
1: 但是呢堵在其中的你啊，可以来跟我们再具体说一说
0: 啊。
1: 现在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这个路面上的情况。毕竟是周一，
0: 对，
1: 大家都送孩子上学，对吧？然后叠加一个自己工作日，周一上午可能要开个会啊啥的，所以呢，通勤上面相对于来说复杂一点也很正常。但是呢，听我们的节目会让你们更开心哦，宝子们。
0: 是这边还有说堵在合肥市北二环大房引路与引上路这一段啊，大房引路与引上路这一段，西向东，西向东的方向是吧？也是西向东的方向。
1: 哎，确实是啊。你看今天呢是已经是9月7号了，星期一嘛，本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那就是中秋节，是吧？大家呢免不得啊要出去逛一逛，看一看一看。那在选择这些旅游景点的时候，有的朋友就说了，哎，我最近啊在网上看这个地方挺红的，我想去看看，你看好多网红都去打卡了，哎呀，这个地方很不错。今日话题，你有没有因为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出门去打卡一些网红景点呢？你有被一些网红所影响过吗？今天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好。先说啊，我觉得挺可惜的，就是那个绍兴那个75岁的爷爷，自家门口种了7个葫芦的那个爷爷，偶然之间被网友拍到了，发到网上，觉得这个是现实版的葫芦娃，一夜之间火了。一开始老人挺开心的，觉得游客大老远的过来把他当成这个亲人了，因为这对老夫妻啊是失独老人。然后呢有人跟他们讲讲话，他老两口一开始挺开心的。后来网红扎堆直播，半夜有人敲门，奶奶呢本身身体就不是很好啊，头晕病呢就病发了。最后爷爷拿起了剪刀把7个葫芦给全剪了，说不搞直播，不接广告，也不再种了，够了。有人就说，哎呦，你看流量来了，热度来了都接不住。但是有人就觉得他很清醒，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自己不堪其扰啊，是不是？
0: 对呀。
1: 然后投稿人就说，他说我还想起来另一件事，他说我有个朋友有一次刷到一张绝美海岸线的图片，滤镜拉满，配文此生必去，他呢就
0: 318，
1: 他就开着3个小时的车去了，到了之后发现没修好呢那条堤坝。旁边呢还堆着一些建筑材料，水是黄的。他在那站了一会儿，拍了张照片，发了个朋友圈说来都来了。他那一刻的感受是，不是失望，也不是我一定要怪谁，就是他好像就以后就不再那么相信这些所谓的网红打卡，包括网红景点了
0: 啊。
1: 悠悠大胖啊，我就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因为一张照片、一个视频出发过？有没有去过那些滤镜景点，发现货不对版？
0: 有啊，
1: 看到葫芦爷爷剪掉葫芦的那个新闻啊，其实我的内心里面是这样的，剪得好，我真的觉得爷爷奶奶你们剪得好，就是。网红这个词啊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最近经常刷到的就是有好多这个网红会穿着那个
0: 这你得跟我说，我不是你脑子里的蛔虫，我
1: 不是不是，就是葫芦娃里面的那个是什么
0: 精？蛇精。
1: 蛇精，哦对，蛇精，我还说蜘蛛精。会穿着蛇精的衣服打扮成那个样子，就跑到这个爷爷家门口去拍照
0: 啊，那确实影响别人这个 作息和生
1: 活。而且你们有没有考虑到的是，你们影响到的除了有这个所谓的葫芦娃爷爷奶奶之外，还有其他的街坊四邻啊？
0: 哎，我们以这个事情为一个切入口，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各位，正常人的这个生活呢，不应该被网络的流量所裹挟、所打扰。但是从这个事情上面来呢，王姐呢看得更远一些。通过这个事情，想问一问各位，你们有没有因为在网上曾经刷到过什么样的一些照片，或者是刷到过一些什么样的视频，然后就觉得我要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并且付诸于行动了？去了以后感受怎么样？
1: 哎，去了之后是觉得
0: 划得来。还是划不来，
1: 哎，是觉得好，
0: 是被骗了，
1: 哎，
0: 还是怎么了？
1: 还是去了之后发现是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区别？
0: 嗯
1: 啊啊！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这个话题啊。这个有朋友上来就说，有啊，去了呀。我去淮南啦，去看那个中秋的那个晚会的录制啦。你是在室外场外看的这个晚会的录制是吧？因为呢，这个中央广播电视台今年的中秋晚会啊，是在淮南录制的。
0: 嗯
1: 啊，淮水情淮南月确实很美丽啊，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最近在录制的期间呢，所以夜晚会有非常绚烂的烟花。但是这样啊，首先呢是因为录制的时间相对于来说晚上都是比较晚一点的时间，都是晚一点的时间，不是白天，所以呢大家啊，就如果说想去看的话，你们可以去看。哎，现在录制好像已经结束了，好像是。
0: 你不要问我这个，我不说这个里面我。
1: 因为我周末也去了一趟淮南。
0: 央视那边我没熟人。
1: 不是，不是熟人，不熟人。
0: 央视那边有熟人，我才知道他们录制的情况怎么样。
1: 就周末我也去了一趟淮南。就是大家如果喜欢淮南想去打卡呢，你们可以去一下，对吧？就是只要你进到这个淮南的地界里
0: 都算是吧，
1: 什么样的牛肉汤都好吃，什么样的土豆片它都香
0: 啊。行、我来问一下各位，你们有没有到山东威海去跟布鲁斯号合影的照片？有的朋友请举个手，并且让我看一下你们的照片拍的是什么样。
1: 我还真没有。哎，
0: 抖音上面你没刷到过吗？就是在山东威海那边有一艘布鲁斯号，然后的巴拿马籍的空载的散货船，在那个附近的海域搁浅了，然后搁浅了以后呢，也没有被立刻拖走，就有好多人在那个搁浅的船只那个前方，然后用长焦镜头把它拍下来，后方是那艘船，然后人就站在那个沙滩上面，要么是手举着咖啡，要么就是戴着墨镜，然后看向远方，然后构建出一种很网感的照片，然后看了以后呢，就突然觉得我也要去拍一张类似于这样的照片，然后就去了。
1: 看到了
0: 山东威海的，
1: 嗯，
0: 有没有去过的？有去过的朋友来给我们拍一张，发张图片啊。另外，有没有人在网上曾经看到了关于西藏布达拉宫的天空之城的那种拍摄手法，然后也到了布达拉宫前面的大广场，选择要么用矿泉水把它倒在地上然后变成一面镜子，要么呢就是直接选择在那边花50块钱或者是多少钱买他们带镜子的这种把它拍下来，这种拍摄手法有没有刷到过的，并且付诸于行动的，也请你们把图片发给我们。还有就是去万岁山的啊，这个今年去万岁山的朋友呢也应该不少，
1: 嗯，
0: 说说你们实际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好不好？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正奖啦！正奖啦！吃年份源。

0: 江谷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6: 好，我来说一个吧。
7: 啊，
6: 我那个前段时间去了一趟香港。
7: 啊
6: 啊，然后呢，就开始在小红书上各种搜，就是，
7: 到香港怎么玩？
6: 对，其实我主要搜的是哪些店好吃，然后哪些地方比较好玩，值得一去嘛。然后呢，我就发现啊，被无数的这个网友推荐了一个地方，说一定要到坚尼地城去拍出一张特别具有这个老香港的感觉的
7: 港风片。
6: 哎，港风片，来给来先给叶大胖看一下这张照片。
7: 啊啊，就是两边都是楼。
6: 哎，然后呢，远处是那个海湾的这样一张照片。然后我呢，也就是本着来都来了的风格和原则，
7: 来都来了，
6: 我就去了。
7: 啊，
6: 然后呢，发现那个地方很难找，它是这样的：先从坚尼地城地铁 C 出口，然后呢左手边走，然后穿过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和一个儿童游乐场，再从一个篮球这个篮球场的门进去，进去之后在一个老树的旁边台阶走上去，然后你就发现呢那个地方耶什么都没有。这照片在哪拍的呢？原来是在一个那个
7: 防盗网或者是防摔网。
6: 对，
7: 然后中间它不是铁丝网吗？中间有那个
6: 抠出了一个洞，
7: 有一个洞，然后你在那个洞里面对着外面拍就行了。
6: 是的，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把那个就是焦段啊调到长焦。如果用手机拍的话，你放大个
7: 多少倍你也拍不出它的那样的效果，
6: 十几二十倍吧，
7: 哎，
6: 对，才能拍得出来，
7: 就是这种
6: 那样一张效果。
7: 网图它其实是很骗人的。
6: 我当时啊去的时候，来给你看一下，这个是我的实拍
7: 啊，
6: 我拍的也还可以哈，
7: 你还行，也还行。啊，
6: 但是我当时的那种内心就这
7: 你也让我
6: 就这，
7: 我也还要我就这，
6: 而且它不能算作是一个景点，你知道吧？
7: 但对于
6: 你让我大老远的跑过去，
7: 但喜欢出片的朋友呢，他们是真喜欢这样类
6: 型。你出个什么片？
7: 女生不都这样吗？就是喜欢出片。我到了这边去的话，我就是要拍照片，如果没有拍照片的话，我就觉得我没有来。嗯，刚才我讲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山东威海的那个布鲁斯号的一个船只搁浅的地方，还有一个是西藏的布达拉宫。啊，洋洋他就直接把两个地方的图片全部发给我。怎么样？我就说吧，我就说这种照片和这个事情是不是就让不少的朋友就选择要到
6: 对对
7: 地方
6: 去
7: 吧？
6: 会去。
7: 啊，我当年其实也是被一张照片或者是被一个视频吸引到南昌去了。
6: 哦，南昌，
7: 江西南昌万寿宫啊，那边有一家奶茶店。
6: 嗯，
7: 在当年呢，他们就是打出的旗号呢是古风茶店。
6: 哦，
7: 它其实是奶茶店。
6: 嗯，
7: 就一楼是卖奶茶的。嗯，二楼呢我没上去过。
6: 嗯，
7: 它之所以火呢，是因为二楼晚上的时候啊，上面会有一个小姐姐，然后就戴着面纱。
6: 哦，你主要是为了小姐姐。
7: 不是，她弹古筝。
6: 哦，
7: 为什么小姐姐？她在那个上面弹古筝，然后还有那个吹那个吹笛在
6: 长笛
7: 吹箫啊。那个就是他们在上面共同的演出。
6: 嗯，
7: 你懂吗？
6: 嗯，
7: 然后那个小姐姐还有那个舞蹈的那个小姐姐。
6: 嗯
7: 啊，所以当时就觉得哇塞，这个得去看一下，那个现场的这个情况得多火爆呀，多好看呀。去了以后发现
6: 哎，
7: 就那样吧。
6: 怎么一声叹息，哎，就过去了。
7: 就很多的图片，很多的视频，请你们相信，它是有美颜和后期的。
6: 对对对，就是你看我刚才我给叶大胖拍的那我拍那张坚尼地城的那个照片，那就是没有网图拍的好看。而且你要考虑，它还要后期调色。
7: 哎，是啊。

0: 啊，对呀，
1: 你这个东西，
0: 你这这
1: 大可不必对。
2: 啊悠悠，我和你有一张建立基金的公馆聚会照片，哎呀，没想到那地方太坑了。不过旁边有一家菜市场的牛肉面，我觉得还可以，还是网红餐厅。那个建立基金真的太坑了，啥都没有，就为了拍张图片。
1: 对，
0: 兄弟，
2: 包好远。
0: 你是说到香港去干了一碗牛肉面还不错吗？那你要讲这个的话，我可就感兴趣了。
1: 那你要是这么讲的话，我想说，我觉得香港的水果好整。
0: 他都是从深圳这边过去的呀。
1: 好整。
3: 我的。
1: 而且还便宜。
0: 怎么可能？
1: 水果便宜。
0: 香港的水果怎么可能比
1: 便宜？
0: 你讲真的？
1: 我9块钱买了3个大火龙果，红心的，拉了我俩女儿就在路边开始吃。一人啃一个，
0: 那9块钱确实是比我最近买的这个价格是要便宜一点。
4: 都说了，亚洲的四大邪术之一就是照片，怎么可能因为他照片我就去呢？不可能的。
0: 但我去了。
1: 对，怎么可能因为一张照片就去了呢？
0: 但是我真去了。
1: 怎么可能因为一段视频就去了呢？
0: 你看，还有朋友讲最可能是茶卡盐湖，也是因为照片。
1: 啊、
0: 这个就真的是我们讲的天空，叫什么？
1: 天空之城，
0: 天空之镜，对对对，天空之镜。
1: 就其实在那个看那个茶卡盐湖的那个照片的时候啊，我发现他们有好多人真的是赤着脚拍的照片、但是据我去过的小伙伴们告诉我，他们是要穿着那个靴子才能下去的。我想知道那个照片是咋拍出来的，为了出片。
0: 你们真是太过分，
1: 也是一身要强的男人女人们呐、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你们也可以说一些网红的这个人，都可以来讲一讲，就是你有没有被一些网红，就是，
0: 人我们就不讲了吧，我们就还主打
1: 是一个，就是被他们所坑过，
0: 那被坑的太多了，
1: 对吧？比如说他们卖的货，你也被他们所坑过，
0: 这种被坑的，就是他们卖的货，这确实比较坑。我们这就尽量不涉及到人啊，因为一涉及到人的话，这些网红的
1: 大家就要骂起来是吧？
0: 对，词汇太脏。我怕不太适合在节目里面播。
1: 有朋友说，我有一次刷到了一个悬崖上的民宿，配文是推窗见云海。我开了5个小时的山路，到了那边发现的那个民宿在半山腰，窗外确实是云海，但是呢，就是跟我家阳台啊，在雾天的时候看那个效果差不多。我站在那扇窗前，我就想，我不是来看窗外的，我只是想来看看这个照片是不是真的。哦，讲到这里，你们有没有住过什么树屋、木屋之类的东西？
0: 有，
1: 对吧？
0: 当时觉得住进去以后，觉得哇，好温馨啊，好温暖啊，
1: 对，好特别哦。
0: 那个树屋可以感觉哇塞，
1: 全都是蜘蛛网
0: 啊、
1: 对吧？
0: 里面还有蚊子。
1: 我的妈，老吓人了。对吧？但是大家可能会开车去自驾前往，
0: 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漆味，也不叫油漆味吧，就清晰的味道，
1: 就反正没这么爽，
0: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爽。就很多的一些照片啊，包括住宿的那些照片啊，如果你们真的选择的住宿呢，他当时跟你讲的是，哦，我们这个什么贴近自然，你但凡看到他写了几个字
1: 贴近自然，
0: 他
1: 一定有好多虫。
0: 哎，
1: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对吧？啊，不过呢，开车在路上，你们要去自驾旅游的时候啊，遇到问题不用慌，快拨打400860或上好车主 APP 来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的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就可以测算维修费和保费的上涨金额。你别笑，我知道我400已经没了。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5分钟内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实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小额轻微事故更可以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的参与，赔款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400800000。车损测算。
0: 好了，你不要再来一遍了，再来一遍又是400。
2: 照片，
0: 微信，大哥，你的这个声音怎么讲到后面越来越小了？
1: 有朋友点名了开封的万岁山，说抖音宣传和现实差别有点大的。
0: 是这样，就是其实每一个人他玩的方式和 和自己做的就向往的内容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建议各位，你们在做攻略的时候呢，中年人看中年人的攻略，
1: 哦，
0: 大学生看大学生的攻略，老年人看老年人的攻略，你不要中年人去看大学生的攻略。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生他们可以铁定做到底，他们连卧铺硬卧他们都可以不要买，他们就一张硬座，他们可以坐到那个地方，让你去坐2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你的身体扛不住。他们青年旅社可以对付一晚，甚至大马路上他们都可以对付一晚，还跟你讲哦，我们这个我们超便宜，700块钱我们就可以游玩这些所有的地方啊。然后当我们看到了讲啊，700块钱就可以玩这个地方，那我也按照你的攻略去一下。第一天你就不想去了，20个小时的火车，你看的这个攻略，你怎么想去呢？所以中年人，你们就看中年人写的攻略，他会告诉你你们的需求是什么样，吃穿住行，我住我要住的舒服一点，吃最好就在酒店旁边1公里以内，有各种各样的小吃街，我全部都可以搞到，可以点外卖，他哪怕能够送过来就行了。不要去看那些大学生给你们写的那些攻略，他们是永动机，他们一天可以走3万步，你不行啊，
1: 你不行，
0: 不要看这种攻略。
1: 对，
0: 也不要被这种攻略，就是
1: 什么年龄段的朋友就去看什么年龄段的攻略啊，这点我还是比较认同的。针对绝大多数的朋友，当然如果你讲我体力特别好，怎搞的看不起谁啊，那随意啊，大哥随意。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9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7: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13: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7: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1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场，来自科技、教育、产业、文化等领域的嘉宾与青年学子齐聚一堂，共赴青春之约。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部分水域。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1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来关注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照指示标志行驶，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30号结束。

0: 这两天呢，一直有朋友在问我们啊，我们卖的大闸蟹有没有全母蟹的这个配置啊？市面上很少做全母蟹的这个蟹卡，因为什么呢？就母蟹的话呢，它先成熟，你知道吧？所以它的这个产量确实比较稀缺一点。同一批蟹苗里面的母蟹成熟的，脱壳的次数比较少，它才可以达到规格。所以你这么想。如果大家都想吃母蟹，那公蟹怎么办？对吧？而且呢，再加上母蟹把大部分的养分呢都留给那个蟹黄发育，个头呢就长得更慢一点。这个母蟹确实就是在蟹中，当然都是一些限量款。但是，我们今天呢，既然你们提了要求哈，我们满足你们，给你们重磅上线的是金秋阳澄湖的全母大闸蟹。全母蟹啊，全母蟹，蟹卡呢是2.5两的，母蟹全部都是2.5两的，十只装，这个规格在母蟹里面相当于是个头也比较敦实了，黄呢也比较满了，肉也比较足了，让你可以实现蟹黄自由，蒸熟以后每一只都是蟹黄饱满，橙红油亮，入口绵密沙糯，自带湖水的清甜。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价格？跟你们说一下，价格，市面上一只2.5两的母蟹，你们自己到超市或者是到网上去看一下，差不多40块钱，就是39.9块。我们十只大闸蟹的话，我们给你们的话，如果你想啊，那十只大闸蟹的话，那你们不得卖我们4倍，对吧？不要。今天给各位做到的价格238。
1: 什么？
0: 238。你们当时
1: 都是怎么做到的？
0: 也不，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你只要量大的话，你是可以做到的。
1: 哦，那是那是。
0: 他自己有自己的核心产区嘛。
1: 而且问题是，他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是想吃全母蟹过瘾的，你可以直接下两单，因为两单呢，他还会再送你新鲜高端茶叶礼盒两贴。
0: 嗯。
1: 都是怎么做到的？
0: 你自己吃或者是同事拼单，然后送人情表心意都很划算，你轻松就可以实现母蟹的自由，就全母蟹的自由啊！我们全部都是，这个母蟹是什么呢？是去了绳子以后的净重。
1: 嗯，
0: 哎，就怕有朋友经常在网上买呀，或者在哪里买呀，你们都会买回来以后称一称，看这个螃蟹有没有到2.5两，或者是你买的那个规格。
1: 嗯嗯。
0: 带上绳子以后呢，哎，发现它好像还真有。
1: 嗯。
0: 但把绳子去掉以后呢，发现没有。
1: 对。
0: 我们不是，我们明确的告诉你，2.5两的母蟹全部都是去绳子以后的重量。
1: 嗯。
0: 啊，给各位六大保证：死蟹、残蟹，没有肉，没有黄，没有膏，缺秤，我们全部包赔。
1: 好的。
0: 但是我们的这个母蟹也是限量版供应，你们别像上周一样，上周我们是298买一送一那个蟹卡，
1: 对，
0: 没有了，现在活动没有了。
1: 嗯，
0: 现在我们的活动是全母蟹的蟹卡，好吧。
1: 嗯，
0: 经常会有朋友讲，我就不想吃公蟹，我就想吃母蟹，十只母蟹给你搞到家。
1: 嗯，
0: 238。
1: 238啊，大家都可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一起来了解详情，现在就回大闸蟹三个字了解详情。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0: 对啊，今天跟各位聊这话题啊，就说你有没有被一些这个一张照片、一段视频，或者说一个网红的推荐而去了一些网红景点？你有被这件事情影响过吗？这个背景里面给大家介绍，首先是这个绍兴的75岁爷爷，因为在自家门前种了7个葫芦。哎，被大家戏称为现实版的葫芦娃。然后因为有一天爷爷出来之后，大家发现哟，还居然真的是个爷爷种的，
1: 哎，
0: 于是乎他就成了网红了。
1: 是
0: 他们家成了网红景点了。我就讲这些半夜敲人门的这些人是真缺德。
1: 但我们就这个事情，我们来讲一讲，你们有没有因为某一张图片、某一个帖子或者是某一个视频，然后想要去哪一个地方去看一看，去了以后你们最终的真实感受和帖子里面讲的内容完全一致吗？还是千人千面，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呢？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来听一听。
0: 我是觉得是这样，如果说我去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刚好可以让我就是除了打卡之外还能再玩点别的，或者说是我是顺路去一下，我觉得行，对吧？
1: 你
0: 如果是单独为了去拍那张照片要拍那张照片，我就觉得很累。
1: 大部分人都是单独去，
0: 对，
2: 早上送网上班，刚好听到威斯布鲁号了。不是以前他说的不就是我吗？那年出差去山东的时候，就想着来都来了，怎么着都也去一趟。一看这个布鲁维斯号是在山东的威海的最拐角，浪车海市景区，这怎么去呢？没办法，一租了辆车，真的到那跟你一看，也就这么回事。我刚才准备翻照片，翻，我发现这个照片我没找到，我的天哟！哎。
3: 很久很久以前，大概是现在黑石嘴还没有现在这么火的时候，在靠近中庙那边有一个叫云水湾，当时网上宣传是合肥小三亚，合肥的夜梦长廊，合肥的反正各种与海南挂钩吧。然后实际上去看了之后，真的，我真后悔啊！我真后悔我要开那么远，将近2个小时的车过去。
1: 啊，明白，明白。
0: 汤万万也给我们发了他打卡的那个船的那个照片
1: 啊，布鲁斯威，
0: 那个布鲁斯号那个照片，
1: 明白，啊，哎呀，
0: 你看去掉了滤镜之后，其实它就是一片很正常的海，
1: 对，
0: 上面有一艘搁浅的船，对，
1: 那怎么办呢？那大家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就是那就是出啊。
0: 还有朋友说我是被抖音的一首西安上的城墙，
1: 西安人的城墙上是西安人的火车，
0: 然后骗去的。他说然后我就去了西安，西安，西安，西安，
1: 西安，西安，去看一下秦始皇兵马俑，去吃一下 biang biang 面，去吃一下各种碳水，应该吃的这一块不太会让你失望吧？啊，

0: 有朋友说我经常会刷到那种最后一个未被发现的小众秘境，然后下面的评论呢全都是哪里啊哪里啊，求定位求定位。然后有一次呢，我问那个发帖人具体是在哪，他说私信我私信我。我问他为什么不能直接发，他说怕人太多了。但是你不觉得现在这个是个套路吗？就是你在小红书上，特别我就点名这个软件，他发一个特别具有神秘感的东西，这条帖子，然后大家呢出于好奇就会在底下问说在哪里啊，求定位啊，或者说告诉我啊，他就会说私我私我私我，
1: 你私信我以后我再告诉你啊。啊，大部分的做网络的博主呢确实是需要靠这个来搞一点流量，你别说是做旅游的了，卖房子的也是，所有卖房子的中介都是今天带大家看到的一套呢，这一套这个房子呢是在哪里，他只讲大概在哪个区域，不告诉你那个小区的名字，小区名称叫什么不告诉你，哪一栋然后几楼不告诉你，几零几也不告诉你，进去以后就拍户型，哎呀，下面在哪里呀，多少钱呀，感兴趣的私我，
0: 对，
1: 私我，
0: 对，
1: 全部都是私我，
0: 他一定是不会告诉你的
1: 私我。
0: 还有朋友在说那个西安的羊肉泡馍又贵还不咋好吃，陈强你们要么去淮南寿县看看呢，其他的小吃要么你尝尝淮南牛肉汤呢，怎么搞的？淮南寿县真的值得你们去看看。我这次是回那个淮南的凤台开会的。凤台开会的，
1: 凤台开会、
0: 啊、我去凤台开会，然后呢我从淮南天家岸开到凤台，我走了一条县道，惊为天人，因为我是从那个淮南的那个大坝子旁边开过去的，就一条大坝子，我整整开了一条大坝子过去的
1: 啊。
0: 然后呢左边是淮河水，然后右边是那种林木，不，林木葱村葱郁，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平原
1: 啊。
0: 然后呢你一边开一边看到淮南的老黄牛啊，
1: 老黄牛，
0: 黄牛牛
1: 在耕地
0: 跟他吃草、
1: 哦、
0: 跟他吃草，然后呢黄牛旁边一定跟着很多可爱的小鸭子，
1: 哦，
0: 对，
1: 然后生态和谐，
0: 对，然后我还就是特意停到路边拍了老黄牛跟他吃草的画面，他们还看看我，
1: 可是没见过啊，
0: 不是，因为我对他们讲嗨牛肉汤，你们好牛肉汤。哎，就是这种地方是这样的，如果说被一些所谓的网红然后跑去打卡，然后呢这个给你们发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咔叽你们火了，然后你们就一个个都去打卡，
1: 每个人在
0: 因为那边有港口嘛，
1: 对，其实是这样的，旅行也好或者是出去玩也好，我一直秉承的观点呢是这样，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哪里好玩，都会去做攻略，没问题。都会到网上去查一查，就是之前去的那些人啊，他们会告诉你哪里可能会比较好玩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我看到的图片明显就有那种很强的 P 图或者是滤镜风格的话呢，我就不是那么的想去。
0: 啊，
1: 第二个，不管你去哪里玩，是人文风光也自然风光也好，还是这个人文那个历史也好，这些事情都是需要根据你当时的心情来的。
0: 哎，没错，还有当时的那个人。
1: 对，你当时去黄山，你当时去九华山，你当时去爬各种各样山的时候，可能是你郁闷的时候，可能是你开心的时候，又或者是可能是你难过的时候，你的不同的心境去出去爬山的时候，最终登上山顶的那一刻，你看到的景色其实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的心境不一样，哪怕是同样的景色，你也会有不同的感悟。
0: 赞同。
1: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哪怕人家眼中特别好看的景点，在你的眼中，如果你当时是又累又饿又困的状态，他给你的这个景色再好看，你脸上也摆不出那种特别快乐的笑容。
0: 对的，对的。
1: 只有你把自己先哄开心了，你看到的景色，它才是最美的。
0: 所以呢，就是出门旅行这个东西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吧？大家的评价一定是不太一样的。还有朋友说那个葫芦爷爷的事儿我看了，我觉得剪得挺好的，就是这种所谓的网络热度不会代替他收拾屋子，而且呢爷爷有一段时间隔个十几分钟就得出来迎

0: 营业一下，因为他们会喊他。
1: 我们西南主要吃面食，有这个油泼面、
0: 油泼面，
1: 这个刀削面。
2: 好，我们西安西安人来了哈。
0: 对，
3: 悠悠讲的淮河大地可是那个阿刀把子。
2: 他问你可是阿刀把子？
0: 嗯，
2: 你也讲不好。
0: 对，因为就是你们大概记一下，就从田家安开到凤台的，那条淮河大坝。对，风景很好，真的很好。
4: 其实现在这个旅游啊，到地方去，你不要看这些什么，这些抖音上面的或者小红书上面的这些攻略什么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去找个当地人，去问一问哪地方好吃好玩就行了，很简单。
0: 嗯，不用看太多，对吧？好吃好玩就行了。而且对，就是我在查小红书上面查的各种各样的攻略，说那个香港哪一家茶餐厅好吃什么什么的时候嘛，我不是在查嘛，查完之后我就发现推荐的多的，也就是大家打卡比较多的，也就是需要排队的，实际上真的很一般。
2: 你吃了以后你就觉得哎，
0: 真的很一般。
2: 什么茶餐厅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你讲的特别好吃。大哥，有没有一种可能，好吃的原因是因为你坐在那边，你没什么事情，你不用赶着往下面一个地方去，你可以细嚼慢咽，慢慢来吃这个虾饺，
0: 或者也有可能是商家做的广告，
2: 哎，
0: 对吧？
2: 你简单的品尝一下，这，哎。
0: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住的那个宾馆楼下的那家茶餐厅最好吃
2: 啊。
0: 因为我发现很多本地人从就是
2: 小区里面的居民就在下面吃，
0: 就这一点很重要。你们到哪去看啊？你们去看，他如果说你在早上起来八九点钟的时候，或者说更早一点上班的时候，有很多人进一家店，然后呢就在那边正常的平平无奇吃一顿早餐，然后再拎着公文包或者拎着他自己的这个
2: 就走了，
0: 就那家店他挺好吃，嗯，
2: 出餐又快，然后那个味道
0: 又好，
2: 也还行，
0: 味道
2: 也就还行。
3: 李悠悠说的那个坝子是不是从淮河大桥下去，从潘集那个地方上去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怪异怪异，再给你们讲两下，你们都知道这是怎么走的路、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不太熟，当时我是导航的。嗯。
2: 讲到那个茶餐厅的这些事情啊，有所谓的这个什么下午茶呀、早茶的事情，你们别小看了预制菜。在这里为什么我要给这个预制菜来证个名呢？
0: 嗯，
2: 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些所谓的做早茶呀，或者是做这个什么下午茶的一些所谓的港风餐厅啊，
0: 嗯嗯，
2: 你到他们的后厨去看，他们里面什么虾饺啊，那个虎皮凤爪呀、
0: 嗯、
2: 然后包括有一些那什么金钱肚啊、
0: 嗯、
2: 这些东西
0: 全都是预制菜，我知道
2: 全是预制的、
0: 嗯、
2: 就是他们商家买回来以后也是冷冻包装的、
0: 哎、
2: 回来以后复蒸一下就行了。
0: 对，
2: 那与其我把钱给你们赚，我
0: 那我不如自己去买
2: 了，我自己去买，我自己在家里面蒸了一个虾饺，卖我就是一龙虾饺四个卖我多少，是40吧还是60吧来着、
0: 嗯嗯、
2: 还是30吧啊、
0: 嗯、
2: 你都卖这么贵了，我在家里面对吧，
0: 对，
2: 多买一点，我自己一直吃这个爽。
0: 对，你讲的对、
2: 哦、而且预制的那个你们不要以为就是怎么看它分辨它是预制还是不是预制呢、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哦，它的那个不是预制的底下就会切一片那个胡萝卜，就是胡萝卜片垫在那个虾饺。
0: 那要是照你这么讲的话，
2: 垫在那个虾饺那个下面，
0: 那我把预制的拿来之后底下也垫个胡萝卜。
2: 不是，它那个预制里面好像就带胡萝卜了、
0: 哦、
2: 胡萝卜片。
0: 哦，好，那个我解答一下刚才那个朋友讲那个阿道坝的那个，因为我不是不认识路嘛，他叫011县道，是从那个淮潘公路过去的，嗯，011县道。
2: 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合肥梅冲湖的巨石阵啊，他觉得也很出图。就不用出国，在合肥也有巨石阵了，是吧？啊，也能拍。你把这个地上的草呢辟一辟，谁能分得出你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啊、哦，我再也不相信你们这些图了，你们这些图太过分了。怎么说呢？ 你说网络带来的这些流量或者是网络带来的这些宣传效应好不好？好，当然好。但是网络它就是一把双刃剑，
0: 嗯，没错，
2: 用得好，哎，那我们可以让我们地方的产业有一个，不能说长效的发展吧，但是会火爆一段时间，
0: 嗯，
2: 起码让这个产业呢，在这一段时间可以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产品。之前我们曾经在网络上面看到过很多类似的案例，比如说淄博的烧烤了，
0: 哎，对，
2: 淄博的小烧烤大家都想去了，对不对？
0: 嗯，
2: 还有在丁真火了以后的他的那个礼堂了，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大家也想到那边去旅游了。
0: 等等，
2: 但是你们会发现所有的一阵风过后，现在的淄博烧烤小烧烤你们吃上了吗？你们真有时间吃上吗？或者是全国刮了一阵这个淄博小烧烤的风以后，
0: 对，吃上之后是那个你想要的感觉吗？
2: 对，是你们想要的感觉吗？再打个比方，像广东的那一家那个什么墨书的那个老鸭汤还是什么的，
0: 嗯，
2: 也是当地的文旅部门抓住了流量，希望把这波流量用的就是留下来，并且产生一个持续的效应，可以理解，没有问题。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往往会被这个网络所反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摸清楚当事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
0: 嗯，
2: 很多的网络事件啊，有当中会有一个主人公，会有一个当事人，
0: 嗯，
2: 当事人的意见可能才是最主要的，
0: 嗯，
2: 就像这一次葫芦娃爷爷一样，他自己把他剪掉，为什么？深受其扰，
0: 哎，对对，
2: 没有办法，
0: 看重负啊，
2: 没有办法再继续给各位服务下去了，
0: 嗯，
2: 或者是和各位再来互动起来了，
0: 因为其实本身他就没有必要去为大家提供这些所谓的情绪价值，
2: 那是，
0: 但是你们每一个其实正常的游客慕名去的看一看走了还好，但是如果说是被一些这个网红和别有用心的人，我一定要去抓一些流量，包括有一些商家跑去敲爷爷的门让爷爷去带货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真的会让一个这个七旬老人生活负担太重太重了啊！所以呢其实啊今天讲到这么多，不是说这些网络传播的热度不好，它一定很好，它真的可以去带火一个又一个的宝藏小城，带火这个带热一份又一份的美味餐食啊，特色小吃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秉持着非常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如果你要去那里旅游，你想去那里看一看，这个不足为奇。但如果说我只是想去博一些流量，博一些眼球啊，为了去而去，甚至说还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的话，那我就觉得就大可不必了啊。嗯，我们都还是认真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呢是31到33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9到31度。目前省会合肥是晴天啊，室外温度27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9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大家好，我是燕大巴。
0: 刚才还有朋友说，哎，我回了大闸蟹，怎么跟悠悠介绍的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呢？
0: 是这样的，你们回了三个字大闸蟹之后呢，它会弹出一张图片
1: 以及
0: 和一段文字，对不对？这一段文字的最后一行写的是大闸蟹购买链接，对不对？
1: 点进去，
0: 你点击开链接之后，
1: 第一个
0: 是一个页面，对不对？
1: 对，
0: 第一个298两张的那个已经卖完啦。
1: 是的，
0: 哎，然后呢，第二个是另外一种，这个
1: 拍三免一，
0: 对，拍三免一的那种，那个这个我们还没介绍。第三种就是稀有全母品质首选，你点击进去不就可以买了吗？
1: 238。然后是全母蟹2.5两的10只，
0: 是这样的，这一整个页面全都是大闸蟹的页面，对吧？你们呢想要什么样的，你们自己去选就行了。
1: 好，
0: 很简单，就跟那个给大家介绍燕窝也是一样的，
1: 是，
0: 对吧？就是如果说
1: 既然都说到燕窝了，
0: 那就说一下燕窝吧，
1: 那就讲一讲燕窝吧。
0: 燕大鹏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燕窝，我来跟你们讲回复的事情
2: 啊。四季流转，又快到了中秋佳节，每年快到中秋，我们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我们的身体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燕之屋燕窝已经成为我们的中秋送礼佳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给咱们908的粉丝专属福利。原有的购买政策不变，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再加赠满额叠加礼，原有赠送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元赠送燕窝面膜1盒，实付满2200元赠送燕窝沐浴露1瓶，实付满3200元直接加赠燕窝粥1盒，一大盒啊，不是一小盒。现在购买的时候，你可以详细的咨询我们的客服，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为什么回复299呢？因为我们只卖299。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燕窝的原料来自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珍惜滋养，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的灭菌，还可以充分的激活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你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这款299的中秋礼盒配备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特别显档次，特别适合公司的中秋集采，也适合员工的福利、商务馈赠等等，更加合适是走亲访友、孝敬爸妈的好东西。燕之屋中秋礼盒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更多优惠等着你，多囤多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
0: 好，然后我来跟你们讲一下，你们回了299之后呢，会有一段文字，文字当中呢就含有一句话，这句话呢叫做小程序燕之屋晚宴官方店，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小，就是这个链接，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他们小程序的这个购买的链接里面去。这个299 40克乘以5鲜炖燕窝马年限定款，你们就可以直接加入购物车，然后呢直接付款去买就可以了。底下呢会有一张二维码，这个呢是他们的官方客服的二维码，是企业微信，你可以直接添加一下对方的企业微信。添加完了之后，你可以说一下：“你好，我是听着悠悠大胖的快乐出发节目来的。”
1: 你好，
0: 因为呢，我是不仅仅只是想买一盒燕窝，我可能想多买一点，或者说呢，我有一些其他的需求，你可以买干燕盏啊，你也可以买这，因为刚才我卖了299，它不是40克吗？对吧？你说我想买30克的，我想买60克的，我想买多少多少克的，对吧？你都可以直接。 这个告诉一下客服就可以了，直接跟客服说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因为我们让大家回复了之后啊，就是并不是说直接就把这个商品给你了，只不过是它可能会有链接，对吧？可能会有文字的描述，可能会有图片，请大家认真的去看一看啊，认真的去看一看，我们已经做得很仔细了，所以呢，请大家认真的看一看啊。
1: 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今天呢又有新鲜事儿啊，是我提出来的
0: 啊。
1: 我问了一下王姐
0: 啊，
1: 就是或者是说我也有这种疑虑或者疑惑
0: 啊。
1: 我问了一下王姐
0: 啊，
1: 王姐跟我说，你说的这个很好，我们星期一来讲吧。
0: 嗯，
1: 你
0: 说说，你
1: 们有没有发现啊？
0: 有一个问题，
1: 哎，平常啊在家里面的时候啊，躺沙发上面你们很快就可以睡着，
0: 你讲了一遍好对，
1: 但是一到床上的时候呢就精神抖擞，怎么都睡不着，但是在沙发上面往那边一歪你就可以歪死了，但在床上呢我往那一歪我就醒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沙发上是有什么样的魔力吗？还是沙发上面它散发出什么样的困素吗？就是让我发困的那种化学物质吗？
0: 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就如大胖刚才所说，辛苦了一天，或者说中午啊，你如果说这个好不容易能回家休息一下，你躺在床上，怎搞你都睡不着，但是呢，你就往沙发上一歪，如果这个时候再把电视机打开，
1: 哎，注意正确用词。我们两个，我可以用方言，请你用正确的普通话来跟各位讲。
0: 哦，好的，就是，
1: 往沙发上一躺。
0: 往沙发上
1: 一倒。
0: 因为我觉得躺这个词
1: 一倒
0: 不太能够，倒。
1: 歪着脖子靠在沙发上。
0: 你发现啊，你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如果这个时候电视机里在播放一些电视剧，你不一会儿你真的睡得老快老快了，而且呢就是属于你可能会打呼的那种状态。但是你在这个床上你就有点难入睡。那为什么沙发上更容易睡着，床上就难很多呢？那其实啊，这个睡眠被你吓跑了。大胖，
1: 你讲什么？
0: 睡眠被你吓跑了。
1: 他还能被我吓跑啊？
0: 被睡眠就是吓跑的这个睡眠啊，沙发能够帮他快速的这个就是
1: 找回来
0: 的原因其实有很多
1: 啊，
0: 比方说傍晚昏暗的一些灯光啊，然后呢适宜的温度啊，还有手机或电视里传来的不大不小的催眠的声音啊，包括柔软的沙发恰到好处的这种包裹性啊等等。最关键的是沙发不会像床一样给你有一种必须要睡着的焦虑，因为必须要睡着也是我们自身的焦虑的一种来源。
1: 对，一旦上床了以后呢，就会想着我要睡着，我要睡着，我要睡着，我要现在要睡觉，要睡觉，要睡觉。然后越这么想，心里越紧张，睡不着，睡不着。哎，你睡不着吧？
0: 因为如果说你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很多任务呢马上可能要到截止时间了，这些事情难免会在脑海当中浮现，让你辗转反侧。那时间一点点过去，可能过了半小时一小时你还是没有睡着，这个时候你开始担心自己的睡眠质量，你会觉得哎呀，我本来可能能睡7个小时，但我现在只能睡6个小时了。你的这种担心呢也会让你在那时那刻有着一些压力，而且你担心原本缺少的睡眠会让你第二天状态萎靡，精神不振，就会变得更加的焦虑。你强迫让自己闭上眼睛，努力放空大脑，但是无济于事。所以呢，就是夜晚就在这种无尽的焦虑当中艰难度过，你真正的睡着的时间少得可怜。不管是工作压力大，过度思考，还是你可能下午喝了咖啡，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你的大脑持续的活跃，让你睡不着觉。但是沙发就不会让你有这种感觉。除了沙发之外啊，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电影院、公交车，甚至有一些聚会的场所。
1: 聚会的场所你会睡着吗？
0: 哎
1: ，K KTV 里面那个动词大词动词大词也能睡着吗？
0: 就 KTV 里我能。你都不敢相信吧？
1: 那 KTV， 那你这个 KTV 那不行。
0: 嗯，你觉得不好是吧？
1: 那你们这个 KTV
0: 那他们唱的不中。
1: 不是，那这个 KTV 这服务不行。
0: 哦，还有公交车，你们会有的吧？
1: 嗯，
0: 公交车上睡着。
1: 睡不着，公交车上面的那一颠一颠的，然后那个头又放在那个玻璃上面，你其实
0: 就反而那样，你会打盹儿。
1: 随着那个震动，你就会。顿不起来，你就睡不着。
0: 那改善睡眠，我们先从了解这件事情开始。一些理论认为，如果你想改善自己的睡眠，你要先了解自己的睡眠模式。起到帮助作用的，比方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这种可穿戴的设备。我一般晚上啊，就是回家之后先把手表充上电。啊，然后睡觉的时候再把手表戴上，它可以监测我一整晚的睡眠，对吧？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些研究发现，智能的这种设备可能呢会默默地记录你的这种睡眠的状态，但是也可能也在默默地增加你的睡眠焦虑。牛津大学的一些学者曾经就进行一些研究，把这个失眠症患者分为两组，一组被告知他们晚上睡眠质量良好，一组被告知睡眠质量不佳。即使也许不是这样，但是呢，就会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结果。那些睡眠质量不佳的人认为自己比睡眠质量好的人更容易困，情绪也更糟糕。那些睡眠质量很好的人认为自己的状态也会更好一点。所以如果你过度的去关注睡眠分数，可能也会给你带来一些压力。因为什么呢？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心里想，昨天晚上我睡得不行，哎，
1: 对，
0: 那我今天晚上我得早点睡，
1: 对，
0: 对吧？我这个时间也不行，这个深度睡眠时间和快速眼动也不行，对吧？快速眼动太多，睡眠深度睡眠也不够啊，等等，也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压力和焦虑。但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有作用，那也照，对吧？偶尔的入睡困难很正常，并不是说每天晚上入睡你都要给自己打一个这个100分，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从这个对于大脑来说，两种状态的这种切换，就是清醒和睡着的这种切换，其实是一种很巨大的转变。入睡的时候，你的大脑的活动逐渐变缓变慢，这种转变一部分受到了环境因素的控制，比如光线和温度。但是呢，你比如说夏天晚上如果太热，或者说是窗外的路灯太亮，都可能会让你睡不着，你必须要在身心都觉得安全的情况之下才能睡着。所以存在焦虑和压力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会入睡困难，或者在夜晚当中惊醒。所以没错啊，就是压力大焦虑的话，不仅是睡不着，睡着之后你还容易醒，你容易醒的，你发现你睡得更不好。如果你的大脑当中的思绪过多，你在午夜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麻烦。午夜过后，大脑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会下降，所以呢还会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如果你在半夜醒来，你更容易想起白天没做好的事情，是这样吧？所以有一些可以帮助你入睡的方法，比如放点轻音乐啊，白噪音啊，睡前看会书啊，试着冥想一下呀。
1: 看书这个有用，看书这个有用。上学的时候一看数学书，一看语文书，你不就想睡觉吗？
0: 但是我们家小孩现在是，妈妈再读一本吧，妈妈等会儿再睡吧。
1: 你让他自己看，
0: 妈妈睡前可以读五本书吗？
1: 你让他自己看，他就困了。
0: 他自己看，他也不困。
1: 这么好学的吗？
0: 因为是这样子啊，我们小时候就是读书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妖魔化了。就是好像变得大家都不愿意去做的事。但是我们现在跟孩子说的是，就是他阅读成为一种习惯嘛。他会觉得很有意思的，而且现在的书本都很好玩，我自己看着我都觉得很好玩，很有趣。
1: 你看着也不想睡？
0: 我也不想睡，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那完了。
0: 而且呢会根据

0: 这个书本上的内容，关了灯还能跟孩子聊半天。所以呢，就是试着去冥想，给自己制造一些合适的入睡氛围也是很不错的啊。另外呢，就是给大脑洗洗牌。睡眠好的人表示自己在睡前经常会出现一些幻觉，比如说我就是这样。睡觉之前脑海当中出现一些脱离实际毫无逻辑的事情，反而更容易让你睡眠变得很好。睡眠不好的人呢，则是在睡前进行一些计划和解决问题。如果你睡前大脑在解决问题，那你真的很不容易睡好，因为你脑子在转，很累的。所以如果说睡前并不说一定要让自己大脑空白，但是去想一些跟实际上的一些内容完全不搭嘎的事情，反而更容易睡好。不要有逻辑。你为什么打哈欠？
1: 听你讲讲困了。
0: 你把我带了也打哈欠。
1: 你再讲两句，我看我困意会不会加强。
0: 在这个就是在加拿大，有一位学者，他就开发了一种
1: 用一种就是可以让人催眠的那种声
0: 音来。那不行，大家现在都在上班呢。
1: 你不要
0: 开发了一种连续多样化想象的方法，被称为叫认知洗牌，帮助我们在睡前将思维从焦虑和复杂的思绪当中转移出来。这种方法很简单。
1: 你听，
0: 在英语的语境当中，你先想象一个单词，比如说 cat。
1: 对，比如说 cat 就是猫。然后试着想象出每个字母，所有你能想象的单词。
0: 比如说 cat 的第一个字母是 C， 你还能想象什么呢？
1: Close，
0: Car，
1: Apple， Abandon， Tea，
0: Telephone，
1: 手电话、
0: 手机
1: 等。然后你每想到一个词呢，你就花一些时间去想一想它的含义。
0: 比如说 car， 小车车。但是我觉得我不会，
1: 我
0: 要是想到 car， 我就想到，哎，最近有个新款的车，我很喜欢。
1: 我们没广告吧？
0: 没有。
1: 哦。
0: 比如说想到 apple， 饿了。比如说想到 tea， 明天我喝个红茶还是喝个绿茶呢？等等啊，哎，但是他讲的这种方法呢，是模仿大家这个清醒与睡眠之间短暂过渡的一些特有的脑活动，就会减少我们的焦虑。
1: 你要是不能像英文那种所谓的什么把字母拆开想的话呢，你就从一个点然后发散的去想到很多的点就行了。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吃的是油条，一想到油条你就想到是配豆腐脑呢还是配豆酱呢，那配豆酱的话我是喝甜的呢还是喝原味的呢，那豆浆
0: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饿，然后你饿了之后你就很容易冲动的起床
1: 点外卖。
0: 对啊，所以不要想吃的。你知道我睡前想的是什么吗？
1: 喝的。
0: 不是，
1: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
0: 猜想吧，
1: 讲啊。
0: 我睡前想的是我的哪一个 idol 我的哪一个 idol 就是他的哪一首歌，或者说他演了哪一部电视剧，我有没有可能跟他在哪个地方偶遇，我有没有可能去演这个电视剧，就胡乱想，想一想就睡着了，剧情都变不了多少就睡着了。
1: 因为你差不多出来就是第一集就死的那种。
0: 对啊，就是你发现就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东西好灵哦。
1: 一甲猴有一甲猴的算法哈，就你们选择的睡觉快的方式呢，可能人人都不一样。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快速入眠的方式，因为刚才有朋友讲听相声，他是可以快速入眠。我呢，是听一个博主的这个做了一些视频，他的那个声线啊。我特别喜欢，就很适合我在晚上的这种入眠的状态，就不急不躁的那种徐徐，就是徐徐啊，就是这个到来的这种状态。他讲的还是一些国际大事
0: 哦，
1: 就反而是这种国际大事，在他的语音，
0: 你不是越听越兴奋吗？
1: 没有，反而会听得越来越睡着。还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可能会看直播。这个直播里面的内容呢，大概是什么拆那个牌，然后拆下来以后，一对、两对、三对、四对、五对，好的，我们总共有六对，我们就。

0: 送这个老板，我们再多给他们加六对，就类似于这样的直播。所以说到了是一家猴有一家猴的算法，不同的白噪音可以给你带来不同的体验。很多的手机软件它其实都配备这种所谓的哄睡功能，包括你看到买回来的闹钟啊，只要带个响的闹钟啊，它要能联网的那种闹钟啊，它都带有所谓的哄睡，还带那个什么调节，什么风声大一点咯，雨声大一点咯，雷声小一点咯，柴火烧的那个声音大一点咯，这种声音你们可以去尝试看看能不能帮助你们快速入眠。如果可以，那不也算是减轻了自己入睡的这个负担还有困难吗？
1: 对的啊，你们还可以讲一讲你们在哪会睡得比较快。有朋友说还有个地方啊，趴在课桌上，如果再有老师讲个课的话，
0: 趴在课桌上真的很难入睡，因为趴在课桌上他的姿势不太对。以前趴在桌子上面这么一趴，整个人全部窝起来成一个 C 字形。现在年纪大了，想要把自己身子啊展开了睡，不像年轻的时候倒头就能睡。
1: 所以这个睡眠这个事情还是很重要的啊。大家呢可以用多种多样的方法让自己睡眠好一点，因为在睡觉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五脏六腑还是我们的大脑都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对吧？那你的家里面舒不舒服取决于你睡的你家里面舒不舒服会决定你睡得好不好。
0: 哎，那家里面装修我觉得就很重要。你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呢花销又很大，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但是匠人智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限时开启，福利都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然后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等。
1: 你在这儿讲下去，大家真的会困啊！
0: 这困一点没关系，
1: 怎么能困呢？我们讲匠人智装的优惠，怎么能困呢？
0: 哦，那倒是。
1: 你真是冲一脚！
2: 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
1: 真的吗？
2: 真的。然后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
1: 真的吗？
2: 真的。瓷砖，你要咚
1: 咚，
2: 卫浴
1: 咚，
2: 木门
1: 咚，
2: 等等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一线品牌，咚咚咚咚啊！
1: 掌声。
2: 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
1: 掌声。
2: 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1: 安全。
2: 等于你们家的硬装搞定，空调和家具软装直接给你配齐了，
1: 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几万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到店预约，能实实在在帮您省下软装家装开销，
2: 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家装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听懂掌声？
0: 听懂掌声不是这个掌声，
1: 听懂掌声。匠人今天不给我们俩加个鸡腿吗？
0: 匠人说我不把你们两个辞退就不错了。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呢是封闭的，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9月20号结束，提醒各位。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9: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0: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哎，小伙伴们，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希望能够听到大家多重多样的声音。哎，
1: 好与不好都没关系啊。
0: 当然了，这个夏秋交替的天气啊，是很折腾皮肤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护肤品啊，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呢，这个我觉得每一个护肤品它现在是这样，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你们可以试试看，看看跟你之前用的这种版本是不是一样啊？因为比如说有这个专柜版啊、免税仓版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啊，你们都可以试试看。现在确实也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小样，规格是5毫升乘以4，给大家做到的是升级到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版本浓度翻倍，科技升级，可以修护屏障等等啊，这个涂一下之后啊，你会发现那种感受好比是敷了10张补水面膜一样啊。专柜15毫升的正装价格要1000多，然后呢，今天价格福利5毫升乘以4是20毫升，只需要198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一下。买这个护肤品是这样啊，我刚才不讲了版本有所不同吗？你们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啊。如果你觉得还不错，你就留下；如果你觉得不着，你就退货。
2: 对，
0: 因为现在版本多的我都搞不清楚。
2: 是，
0: 好吧。乐购908商城，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啊！来，听歌了，
2: 听歌了，
0: 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今天第一首歌听商路为我们带来《甲乙丙丁》。
3: 还没来得及习惯，独自入睡的不安。
0: 这专业歌手吧。
3: 外套味道还没散，假装你还在身旁，
2: 怎么唱的？
0: 他说怎么唱的？他刚才这两句声音好好听哦，完了。

0: 这个好像稍微有点高了。
1: 你还自己知道说哎，我为什么觉得他好像像一个这个博主，像一个主播，然后他在一边唱，然后一边把它录下来，所以我有点质疑他的专业性，就是太专业，所以呢不好作为我们的平民歌神来进行评判。
2: 哦，这样的是吗？
1: 因为我分打高了，我后面怎么打？但是呢是这样子啊，
2: 他又唱的挺好的呀，
1: 非常好。首先是自己，就是他的音色真的很好听，他的音色很有少年感，然后又不缺乏那种低沉的处理的这种方式，然后情感各方面也很好，主要他技巧有点太好了
2: 啊，
1: 所以我不好评啊。第一首歌就是很好吧，算是作为开场预热吧，不打分了这首
2: 啊，不打分啊？
1: 你让我打多少？你跟我讲。
2: 90吧。
1: 我上来打个95，你觉得这首是能打90的歌吗？他敢唱呢？
2: 我们现在
1: 唱的这么好，
2: 就每天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就今天以他这个为定一个基调就
1: 90。你如果以他定基调，你
2: 90吗？
1: 后面不太好打啊。
2: 那先听吧。
1: 来，接下来听到的是饶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立春》。

0: 饶老师对这首歌不是很熟悉啊。首先呢是这个录音的环境确实不太好，导致这个伴奏呢拉了你的分
1: 啊。
0: 因为本身其实他的这个音色很好听啊，唱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第一是不熟，第二是录音的环境不太好呢，使他整个的这首歌的完成度确实不太 OK
1: 啊。
0: 还有就是饶老师，你可以尝试把声音放开了唱。
1: 我已经放开了，
0: 还是有点捏。
1: 你怎么这样？
0: 饶老师这首给个80吧。
1: 哦，那好吧。
0: 来，接下来听到的是 Sliven 为我们带来的《慢灵魂》。
2: 晚霞灿烂照着我，一朵蒲公英飘过窗口。
0: 姐妹，你升个 key 啊。

0: 啊，就稍微降一降或拉一拉，降到自己比较舒服的状态，降调升调也都很方便，自己试一下，多试几次会好很多，不然影响你们的发挥是。
1: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牧羊为我们带来的《你的眼神》。

0: 姐姐给个85吧，对吧？总体来说声音条件还是蛮优越的，就底色也很干净通透，对吧？没有太多的杂音，
1: 也
0: 嗯，唱的也很温柔，也蛮有自己的特色的。
1: 好，
0: 嗯，
1: 好，
0: 不错啊。
1: 接下来继续听，来自梦想带来的《伤心太平洋》。

0: 嘟嘟嘟嘟嘟，
1: 你觉得呢？
0: 82。
1: 你最近也挺狠啊。是这样的，首先第一呢，唱的有点有气无力
0: 啊，
1: 对吧？
0: 82嘛。
1: 然后第二呢，是有的部分是节奏快，有的部分是节奏慢，啊，来，奇怪的云问。

0: 我们带来连名带姓。
1: 大哥，你唱的什么声音？我感觉我完全没有听清。
0: 稍等，稍等。

0: 好。
1: OK。OK。
0: 后面的部分我想给到88。
1: 前面呢？
0: 前面的那个部分我感觉他是没找到还是没就是有点恍神，那后面的部分唱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连贯的啊。然后呢对这个歌曲的这种强弱层次动态分明啊，我觉得还是自己是能把控得住的。咬字也比较干净利落。88了好吧。彩霞为我们带来美酒带咖啡，美酒加咖啡。
2: 美酒加咖啡。
0: 这个不错。

95，好完整，气息好扎实，而且它的音色好有老歌质感。我

0: 95。95。
1: 一杯又一杯。
0: 真的唱得好好哦，而且他共鸣好成熟。对吧，
1: 好成熟，
0: 而且一开口就好抓耳，太好听了，这首95是吧朋友们？
1: 是的啊。
0: 好，来，我们接下来要听，等一下把大家歌打开啊，来，简单爱，来自郑恺。郑恺加油啊。

0: 虽然没有上一首那么惊艳，但我也想给他打个93。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听到的不是白衣少年，我听到的是有一点点小胡渣，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一个不油腻的大哥。然后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里呢？街边的那种随唱的那种场合上，然后就是有一个主播在那里，然后有个话筒，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位大哥在旁边可能喝了一点小酒，然后说来来来，一起唱一首啊，然后他就这么随意自然的上去唱了这首《简单爱》，就给我这种感觉，因为他整个人很松弛，唱得很好，好听好听好听，但又没有很用劲，你知道吗？怎么样，俊凯这个形容你喜欢吗？
2: 喜欢，但是我一想到我平常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形象又不是这样。
0: 真的吗？他平常什么样？
2: 平常大果呀。
0: 真的
2: 就很大哥的样子。
0: 好，来，接下来听到的是 Cheer 为我们带来的哎呀，让我连纯白都不清，有心中

0: 八十五。
1: 八十。妹妹的声音哪怕这么甜美，我觉得，好吧，八十五吧。
0: 八十五吧，我觉得妹妹可以再放开一点。
1: 那行吧，那明天我们等更多的
0: 就结束了，
1: 兄弟姐妹们一起过来唱歌。
0: 还有好多歌没放哎。
1: 哦，那就明天来吧。
0: 哦，好的好的，明天见哦。
1: 好，拜
0: 拜。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是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工信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中铁上海局集团了解到，9月5号，蚌淮高铁在前期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上，进行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测试，综合测验列车顺利跑出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了连条连试阶段的阶段性目标。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昨天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吉编辑，丁勇播报。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继续来和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目前在封闭施工，预计12月31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下跌11点，成交额来到了5317亿元。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669点，上涨152点，成交额来到了6090亿元。
0: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隐形眼镜佩戴者慎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隐形眼镜佩戴者不可随意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防腐剂易吸附在隐形眼镜表面，并形成沉淀，刺激眼表。持续积累的沉积物也会成为滋养微生物的温床，增加角膜炎、结膜炎等患病风险。此外，还可能与镜片材质发生作用，导致镜片透氧率下降，削弱矫正效果。因此，佩戴隐形眼镜时，建议选用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如需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应先摘掉镜片，用药后间隔15到30分钟再重新佩戴。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儿啊，这可能是跟我们近些日子一直在卖这个大闸蟹有关啊。也有很多朋友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有没有全都是母蟹的，很爱吃蟹黄啊。这个跟电友一样很爱吃蟹黄啊。这市面上呢其实很少有做这个全母蟹的这种蟹卡，因为母蟹呢在某种程度来讲确实是比较稀缺的，因为同一批这个蟹苗里啊，这母蟹成熟的比较晚，它脱壳次数呢也比较少，能够长到规格的本来它就比公蟹要少很多，再加上这母蟹把大部分的营养留给这蟹黄的发育，个头呢长得呢就更慢，所以说这个全母蟹啊一直都是蟹当中的这种限量款。那今天主打宠粉给大家重磅上线了，就是金秋阳城的全母大闸蟹啊，这样的一个蟹卡是 2.5 两的，一共是10只装。那这个规格在母蟹里面呢已经是个头比较敦实，然后呢这个黄比较满，肉还比较足的，让你能够实现蟹黄自由。蒸熟之后啊，每一只都是蟹黄饱满，那橙红油亮，入口呢是绵密沙糯，自带湖水的清甜感。9月25号左右啊，开湖之后首吃的就是全母蟹，是一年当中的风味的黄金期。哎呀，这只只个顶个的肥，绵密流油的蟹黄啊，鲜甜沙糯，满口留香，自己吃送人都很有心意。那大家都知道这母蟹稀缺，那价格呢也会稍稍偏高一些。那市面啊，一只 2.5 两的母蟹啊，要大概是39.9块，那十只呢就400块左右。今天呢我们这是自有大闸蟹的养殖基地啊，把这个价格打到底。母蟹呢就是 2.5 两，我们说2.5啊，就是10只全装的这种母的啊，全母的这种大闸蟹的蟹卡，我们的宠粉价格只要238元，而且呢，想吃到这个母蟹吃到过瘾啊，劝您直接下2单，因为2单呢，我们还送这个高端的茶叶2提，自己吃啊，同事拼单或者说送人表心意都十分的划算，能够轻松的实现母蟹自由，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 然后我们还有六大保证啊，什么保证？就是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通通包赔。但是这母蟹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量是很有限的，我们是限量供应，先下单来锁定优惠。那怎么样下单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安徽交通广播，回复仨字儿“大闸蟹”啊，回复这三个字儿啊，叫。大闸蟹，不要有的那个我们朋友回复真回复三个字儿啊，回复三个字儿没有用，你要回复大闸蟹才能够下单购买。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一起和各位聊一聊求职被调乱象的调查，维权记录却成了求职者隐形的污点，到底应该如何有效的来打击治理求职被调的乱象。继续关注到的是汤泉两家加盟店闭店停业啊，充值卡成了打水漂。品牌方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加盟店的债务和总部无关，真的无关吗？骗子假扮执法人员陪伴演绎半个月，这被害人啊是差点失去了400万元。究竟怎么回事？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精神首先来关注的是求职被调乱象调查，维权的记录变成了求职者的隐形污点，到底如何去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被调的乱象。近日啊，这求职被调乱象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的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当中却突破了合法合理的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无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

0: 而且，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背调时，第三方背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1: 就是面试通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把我的这个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背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背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0: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1: 把你这个背调报告查的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了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了报告之后，留存在这个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0: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背调时，第三方背调机构可以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背调"，可搜索出多家背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背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2: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负面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呢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失信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0: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背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背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背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3: 我这里是那个背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4: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0: 记者还注意到，背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背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3: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0: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1: 讲是讲，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一方，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0: 一位背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背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5: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行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这家机构它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就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他都能查出来，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得到你负债多少钱。
0: 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充足证据认定对方侵犯隐私。
5: 你没有证据，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个信息？我觉得被调公司他不会说。如果你问他为什么知道，我说我交叉验证了，我打到电话去你那公司 HR 了，他说你有，那么我就以你这个理由把你拒掉，就这么简单。
0: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以帮助求职者应对被调，比如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 HR 或同事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中流转。
6: 那时候

0: 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国家一直在提高这种什么安全等级啊，数据库你要求分级算法啊，他们就是把过去的旧数据又拿出来卖了，旧的数据卖一卖，新的我编一编。你比如说10000条数据，我给你差5000条假的，你又不知道啊。
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对中国之声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背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已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
2: 国外的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高管聘用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候选人的这种背景调查。但是呢，背景调查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儿，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1: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背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2: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儿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背调公司去背调。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保护做得不到位，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背调呢，为了把它当成一种业务，无限去扩大，既侵犯个人隐私，而且实际上跟他个人工作做得好坏关系没那么大。
1: 记者注意到，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
3: 正因为如此，背调机构才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实际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
1: 李怀生认为，打击背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
3: 背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其实是非常隐蔽的，背调机构会以与相关机构接口为由进行暗箱操作，劳动者其实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财产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被获取和流转的。那么现在的侵权诉讼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背调机构存在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导致其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时，长期陷入不能举证维权无门的这样一个困境。
1: 如何有效治理求职背调乱象，打击相关黑灰产业链？李怀胜建议。
3: 在立法层面呢，尽快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诉讼、劳动维权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那么，对背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那么，在司法救济中呢，实行审核义务举证责任倒置，由背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由于全国性或授权进入的信息系统用户众多，追踪具体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存在难度，因此他建议在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阶段建立严格的访问记录制度。
4: 譬如说，对于银行贷款、对于婚姻状况、对于有关的司法判决这些信息的有关的记录，对于获取人、获取时间、获取的 IP，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啊。一旦发生了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5: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6: 维权军事继续来关注，汤泉两家加盟店是闭店停业，储值卡就要打水漂了吗？品牌方说了，这加盟店的债务和总部无关。

0: 真的就无关了吗？那近日啊，在某投诉平台接到了来自消费者杨女士的投诉。在今年的四月份啊，她在某市的汤泉啊，这个储值了4000多块钱，目前呢还有2000多啊余额。然而近日啊，她前往这个门店消费的时候，发现门店已经闭店停业了。除此之外呢，另外一个谢先生啊，在这个汤泉也储了值，余额呢还有5000多啊。那今年7月到店消费的时候，发现这大门也已经紧闭。杨女士就说了啊，近日她发现这个汤泉啊这个闭店之后呢，就联系了该店的客服经理啊。这客服经理说啊，门店正在装修，等装修完成之后呢，这储值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目前门店的储值没有办法转移到其他门店使用，他们是加盟店，其他的门店不接收他们店的储值，这储值只能等店开了之后才能够使用。那记者前往这个所谓的这个汤泉啊去探访，发现这个店大门紧闭，门已经落锁了，门口呢还贴了一张欠款通知。这欠款通知就说了啊，这承租方是长期拖欠出租方的租金，而且是多次催告无果，目前是正式解除了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欠款的通知就显示，承租方呢从26年的3月开始是严重拖欠租金及相关费用，截止到26年的4月14号，这承租方是累计欠付租金40多万元啊，这个能源费也有5万多块钱。啊，那这个合计欠费啊，不计其数了。后续双方虽然分别在这个26年的4月和6月两次签署了还款协议，但是呢，这承租方就支付了3000、7000和8000零星的款项，远远没有达到啊这协议约定的还款金额，欠付的租金仍然在持续叠加。那记者来到这汤泉门口看的时候啊，发现这原来的汤泉已经被拆除了，场地呢是新的品牌来接手，店内的工作人员啊正在进行开业前的设备调试和卫生清洁。那新汤泉品牌店的负责人就向记者说了，这个运营团队啊和原来这个汤泉的经营主体没有任何关联，是直接从产权方当中承租了场地和存量装修。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们接手后第二天就有消费者上门维权了，报警之后呢，派出所和属地的街道都介入了协调当中，希望我们能够协助化解处置纠纷。那这负责人说，据他的了解，目前统计到原门店的处置总金额达到了300万元，涉及到用户呢也是比较多，原团队欠了200多万元的房租，还欠了13个月的员工工资。哎呀，这么个情况啊！采访当中呢，其实这杨女士也说了啊，这个汤泉还是个连锁品牌，消费者没消费完的储值，这品牌方他就该兜底儿啊。为此，记者就前往了这个汤泉系列商标的持有主体来进行实地采访。现场工作人员起初否认啊，我这个本身是品牌的运营方。那记者指出啊，你这个就是这个管理公司啊，他才承认啊，我们主体身份是。但是对这加盟店闭店引发的处置纠纷，这工作人员就态度明确，找店里面跟我们没关系啊。这工作人员就说了，即便门店属于品牌的加盟体系，相关的经营债务和总部无关。那记者提及到涉事的这个店铺是加盟门店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表示了啊，我不清楚啊，我没听过呀。那对这两家门店的这个加盟的资质、闭店的情况啊，都说啊，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那记者提出了对接公司的负责人了解加盟管理规则和纠纷处置方案的时候，对方说了啊，我不是负责人啊，公司没人啊，没有负责人能够出面回应你。哎呀，关于这汤泉加盟店老板跑路的行为及涉及到的多项法律风险，咨询了相关律师。律师就说啊，这个明知道啊，这个门店的经营负责人明知道自己的门店已经丧失了履约能力，仍然隐瞒风险，继续收取消费者的储值，那可以推定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有涉嫌诈骗的刑事风险，那这个定性需要司法机关结合证据予以认定。那同时啊，这个我们这个律师他也认为啊，除了加盟店老板跑路行为涉及到多项的法律风险之外，品牌方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消费者储值冲的不是一家店或者某家店，而是某某某汤泉这块招牌， 品牌不能一句啊没关系就把这责任撇的是干干净净啊。加盟店挂着品牌的招牌，如果品牌方收取了加盟费和品牌的使用费，你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1-6556-0303。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锦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1到33摄氏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9到31摄氏度。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28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1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3: 出发。
1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3: 我在，
14: 我也在。
1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这第一点就是要给各位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

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给您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是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这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主播丁勇。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主体换成了娃们啊。首先要跟各位来讲到的是带娃避坑，这责任不能掉线。小小化妆盒应该让家长孩子咱得看得懂，以及带货主播评价商品可不能随意临场发挥啊！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首先来为各位普法啊，普什么法啊？这两天是新学期已经开学的第二个星期，这个周围的很多的同事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开学了，开学了，可下开学了啊！学生们重返了校园，家长呢？感觉瞬间感觉啊，这个肩上这个重任一下卸掉了很多。不过啊，咱家长的监护还是不能停啊，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接下来要收好这份家庭监护指南，在家庭教育网络监管和权益保护当中，避开法律盲区，做孩子最坚实的护航人。首先，五岁的孩子用您的手机给网络游戏充值了预付1000块钱。作为家长，可不可以要求退回呢？答案是可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经营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向经营者支付预付款，法定代理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经营者要返还预付款，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那还有家长会问啊，这孩子沉迷网络游戏，怎么预防孩子偷偷用我的手机来进行充值呢？首先，应该加强手机和支付密码的管理，避免孩子轻易获取。其次，要和孩子沟通，了解他的心理需求，而并非简单的责骂。建议去避免未成年子女使用家长的身份信息，保证其接受适龄的网络服务。还有家长会问啊，他该如何有效地监管孩子的网络行为，避免其成为网络犯罪的受害人呢？首先，第一个，要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的网络素养。第二个，在智能设备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设置适合的服务模式。第三个，是合理安排孩子使用网络的时间。最后啊，不要轻易地把支付密码告诉孩子，定期啊要更改支付密码，及时的查看转账记录，发现异常要立刻询问。随着这智能设备的普及啊，就有家长问啊，我能不能去看我孩子的手机的聊天记录呢？这个答案是应当慎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过度的侵犯隐私可能会不利于亲子关系和孩子的心理健康。再接下来还有家长问啊，我想把孩子委托给邻居临时照看几天，需要注意什么啊？你应当注意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得将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交由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等不适宜的人员临时照护，建议啊要书面委托并定期联系。那孩子如果在公共场所受伤了，是不是主要应该由场所的管理人员来负这个责？答案是不一定。监护人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安全事故当中，法院在分配责任的时候会审查这监护人你是否尽到了合理的看管照顾义务，监护不周将导致您会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能不能让家里12岁的孩子他自己做饭，让他自己独自去过夜呢？答案是不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使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来单独生活。好的，这些普法知识您记住了吗？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

0: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0: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0: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一起来关注，小小化妆盒应该让家长和孩子看得懂啊！在一家商店的货架前，8岁的女孩乐乐拉着母亲张女士啊，在一款包装精美的儿童彩套装当中啊，这个无法自拔。她是这么跟她妈妈说的：“她说妈妈，妈妈，我们班的同学都会有这个公主化妆盒。”那张女士就打开化妆盒，发现啊，这眼影、口红、腮红是并排摆放，没有独立的塑封，这粉状和膏状的产品是混装一处，售价不足100元。哎呀，张女士迟疑了片刻，这包装啊确实挺好看的，可是找不到成分说明和生产日期，孩子能用吗？放下套装，只能带着一脸失落的孩子离开了。记者近日走访调查就发现，一些商家推出的儿童彩妆套装、儿童化妆品，凭借着精致啊、非常花哨的这个包装是吸引孩子。然而，相较于成熟的成人彩妆市场，这儿童彩妆行业啊是尚处于发展的初期。怎么样挑选产品，区别儿童化妆品和这玩具彩妆？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是否需要差异化的产品？这些看似细碎的问题啊，成为了家长、品牌方和监管部门共同面临的新挑战。2026年8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将于2028年1月1号起实施。其中特别对于儿童用妆安全做出了规定，以微生物限量为例，新国标将儿童化妆品菌落的总数限定为每克或每毫升产品当中不得超过100个菌落单位，比一般的化妆品严格了10倍。同时，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的儿童化妆品均要执行这一个严格的限量。业内人士表示啊，小小的化妆盒，一头连着儿童的健康，一头连着尚在成长的行业。新国标的出台是一个信号，要把看得懂的安全交到家长和孩子的手里。厘清这玩具和化妆品的界限，还需要监管、企业、市场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新学期的伊始，这校园艺术节是集中开展，儿童舞台的化妆需求也增加了。某家长石女士啊，就告诉记者，她学舞蹈的女儿经常要参与演出，就需要化妆。但是普通的家长呢，又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办法去精准甄别产品的安全性，只能依靠口碑、熟人的推荐，或者是凭借啊这产品上面的小金盾的标志来简单选品。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啊，多数的家长愿意为高品质、更安全的儿童彩妆产品买单。但现实当中，哎呀，家长是往往存在想甄别可是看不懂的困境。产品的成分、资质、品牌、生产的工艺等等专业的信息是难以辨识，让普通家长根本没有办法去承担产品质检员的角色。而出于安全的考虑，一些家长选择把这儿童化妆事宜交给专业人员。今年35岁，在某景区经营妆造店的马女士，不时会承接校园儿童团体舞台妆的业务。她表示啊，给儿童化妆最重要的不是这妆容有多出彩，而是产品安全。因为啊，小孩皮肤嫩，有些化妆品呢色彩浓度高，刺激性相应也强。为此啊，她每次上妆之前都会给孩子涂抹隔离、甘油等保湿产品，优先选用儿童的专用彩妆，眼影也多选择口碑优质的品牌。但是他坦言，并非所有品类都能做到儿童专用，儿童彩妆全品类合规的选购难度极高。在某皮肤医院工作的医生介绍啊，儿童的角质层厚度仅为成人的1/3，这细胞啊排列疏松，皮肤锁水，防护能力比较薄弱。相同的彩妆成分作用于儿童的皮肤，安全的风险会大幅提升。儿童彩妆对于产品的纯度、温和度、卫生标准的要求也远高于成人彩妆。那儿童化妆品究竟该如何界定呢？2022年1月1号实施的《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当中明确， 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根据这个规定啊，这个标志适用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者利用商标、图案、谐音、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包装等形式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那你就要按照儿童化妆品来进行管理。那根据这个规定，儿童化妆品应当在这个销售包装展示面注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的标志，也就是小金盾。这个小金盾啊，是儿童化妆品区别于成人化妆品、消毒产品、玩具等其他容易混淆产品的区别性标志，非儿童化妆品是不得标注的。同时啊，这个规定要求电子商务平台内儿童化妆品的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经营儿童化妆品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在其经营活动的主页面全面、真实、准确的披露与化妆品注册或者说备案资料一致的化妆品的标签信息，并在产品的展示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儿童化妆品的标志。但是在实践当中，这市场上的产品远没有那么泾渭分明。记者在电商平台以儿童彩妆为关键词检索发现，大量产品以仿真玩具的名义进行售卖，公主封铁盒、卡通联名礼盒、带镜子的手提箱式设计等等，这包装看起来是华美精致啊，售价从几十块到数百元不等，其中一些根本就没有小金盾的标志。一款月销千件、售价59元的儿童彩妆套装的商品，记者询问啊，它是否符合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之后，客服就回复，这是玩具级别的，孩子用来玩是没问题的。那在业内人士看来，新国标的出台是行业规范化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一名儿童彩妆品牌的负责人就向记者说，因为儿童皮肤的特殊性，成人彩妆绝非简单的缩减规格就能够适配儿童来进行使用，这儿童彩妆啊，必须在彩妆的功能基础上兼顾更高的安全性与适配性。所以再次提醒各位消费者，选购儿童彩妆的时候，首先要甄别产品属性，确认它是合规的化妆品，这标签的信息要完整规范，再结合孩子的年龄、使用场景、使用频率，按需选购。低龄的儿童要谨慎地使用彩妆，杜绝使用成人彩妆和没有资质的化妆玩具。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带货主播评价商品可不能随意的临场发挥啊。在某优选运营的某选直播间内啊，主播在推销某款白酒的时候，随意点评了重庆某酒业公司旗下的一款白酒，他是。

这么说到的啊，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经过粮食发酵酿造的，某白酒的包装上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儿，因为不允许。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那重庆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看到直播内容之后，认为这主播在直播间内对公司旗下的某款白酒产品的评论存在片面对比、不当关联的问题，严重的误导消费者，认为该公司的白酒并非纯粮酿造，损害其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构成了商业诋毁。于是该公司提起了诉讼，请求判令赔偿损失。然而某优选公司辩称啊，这某白酒品牌主营产品不是白酒，而是果味酒，那相关言论呢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确定白酒这一客观事实做出，而且属于主播的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法院审理认为啊，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的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当中对这个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的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此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该对于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即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的事由啊。承办的法官就表示了，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的信息。那误导性的信息虽然还有部分真实的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观众对于竞争对手的产品质量产生啊这个错误的认知，仍应该受到法律的规制。最终法院认定，本案的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粮食发酵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不当关联，没有区分某白酒旗下的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经获得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的呈现和不当的关联之后，整体上足以引起消费者得出该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了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由此，某优选公司构成了商业诋毁，应当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那本案呢，是厘清了直播带货当中正当商业评价和商业诋毁的边界，明确了直播带货的主播在商业评论当中应该审慎注意义务，同时明确了误导性信息的认定标准，为类似案件的纠纷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也有利于规范直播带货的这种行为，为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司法助力。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6，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摄像头在一些生活场景中是人们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倚仗，然而在公共区域随意安装摄像头，却有可能侵扰他人隐私。浙江舟山定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商事邻里纠纷。某商户为防范快递丢失，在商铺的公共走廊安装360度可旋转摄像头，拍摄范围覆盖隔壁进出必经通道。经历诉讼被要求拆除后，这一商户却再次布设监控，引发二次诉讼。关于这一案例，来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点评。
9: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是由国务院于2025年1月13日颁布，同年4月1日施行。这是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摄像头安装行为进行管理的新政法规。我们今天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这部法规的第9条。在本条例第7条规定之外的其他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仅限于对该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安装，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安装。这条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安装家用摄像头时所应注意的事项，有2点需要咱们牢记。其一，安装主体仅限于对该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比如对于小区公共安全负有义务的单位，当然是物业管理公司，他们是有权在小区的一些重要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的，比如小区的大门、小区的主要道路、居民楼的入口等等，这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每一楼层的公共区域如何划定。本案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按说只要是业主居住区域以外的地方都属于公共区域，那么是不是说业主家安装摄像头就不能对着自家大门之外的地方了呢？当然不能这么狭义的理解，如果这么理解，那么安装摄像头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就涉及到第2点的注意事项。第2点说的是安装的目的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如何理解必须二字？我个人的理解是在可装可不装的情况下是不鼓励个人安装的。一是从立法用语上看，如果是鼓励个人安装，那么通常使用的词汇是引导、建议、倡导等鼓励性词语。二是从客观实际效果上看，虽然个人安装摄像头会对保护公共安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可避免会对他人的隐私造成损害。所以当立法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就采用了一种审慎的处理方式。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包括在本案中，我们就会看到司法审查的重点就是是否必须。如果安装者不能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必须的，那么法院一般都会要求拆除。 这也就是啊，在这个案件中，安装摄像头的这位经营者两次都以拆除的方式结束争议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4: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哈，我们这个整点啊，路况信息的最新消息。沪渝高速沿江段殷家汇出口超宽车道目前正在进行计重改造施工，那么施工呢要到9月12号才能够结束，还有5天左右的时间啊。沪渝高速沿江段殷家汇出口超宽车道正在进行计重改造施工，工期要到9月12号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好的，我们节目还没开始，我就看到有位朋友在问说，这个燕窝链接打卡在哪里买？燕窝链接打卡在哪里买？你到底是打卡还是买燕窝？燕窝直接发299就行了。想要买燕窝的小哥哥小姐姐，听到我们的那个就是介绍以后，就直接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因为他正好中秋节给安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专门备了一个中秋礼，他购买今年有现赠那个就是限时加赠的礼物啊，大家可以直接发299就可以了啊。我看已经有好多朋友在发299，就刚刚还有朋友在发299啊。那个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报道，打卡，不管是买大闸蟹还是买那个叫什么买燕窝，那最重要的是打卡。打卡，兄弟们，打卡报到了，小哥哥小姊子们。当然今天我们的乐购908也依然要给大家推荐新的产品，这是每天妖哥都必须要做的事情。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哥是最租来的妖哥啊。先跟大家唠嗑，来唠个什么嗑呢？唠个今天乐购商城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没有之一啊，叫最喜欢的啊，就是赫莲娜黑绷带五毫升小样啊，就是五毫升乘四，就是20毫升啊，就是等于实际上是20毫升啊，等于半个正装了啊。夏秋交替的天气啊，最容易折腾皮肤，秋天的干燥秋风裹挟着紫外线，肌肤非常容易缺水拔干。另外呢，肌肤得不到好好修养，如果作息再不规律啊，第二天起来整张脸暗沉发黄，粗糙松弛，气色直接垮掉。给大家乐购给大家带来的是公认的面霜王者啊，真的是面霜王者，赫莲娜黑绷带小样组合，面霜小样组合规格呢是5毫升乘4，而且直接给大家升级到50%高浓度玻色因版本，原来是30%玻色因啊，现在50%，功效全面进阶，浓度翻倍，科技升级，护肤实力直接拉满，不再是基础的补水维稳，而是升级为主动抗老，重塑肌肤状态，淡化细纹，紧致抗衰，强韧肌肤啊。赫莲娜小样，因为我经常用这个黑绷带小样，我太知道了，就是我就跟你讲，就除了贵是毛病以外，其他没有毛病，那贵这个毛病今天我们给大家解决。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的抗老修护实力在面霜领域没有对手，用过的基本都是零差评高回购。亲身实测，不管是换季啊，还是熬夜啊，或者是出门赶路啊等等啊，你睡前涂厚厚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都是水润细腻，紧致透亮，质感堪比连续敷了10遍补水面膜，水嫩的能掐出水来啊。从高级质感的黑色瓶身到软糯丝滑的上脸肤感，全程贵妇级护肤体验，性价比直接拉满啊。专柜15毫升正装售价就要1000多，价格高昂，很多人都舍不得入手啊。乐购908商城换季福利，给大家带来5毫升乘4的小样组合，整整20毫升大容量，够用大半个换季周期，到手价198块钱，叫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不管你是想初次体验，还是日常出行短途出游啊，追求省心便携省心，小样组合非常合适啊，体积小巧不占地儿，杜绝洒漏烦恼，随时随地修护这个肌肤，换季维稳好皮肤，轻松拿捏精致状态。赶紧的在微信小程序里边啊，点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啊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抓紧时间，兄弟姐妹们，好货不等人，兄弟姐妹们抓紧时间。好，我们马上要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了，打卡报道，人都到哪里去啦？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打卡报道啦！看看到底倒数第一是谁呀？来听一下。
5: 看过。
0: 哎，果然没有意外。
5: 楼外楼，大摇开启新的一周。打摇了。
0: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打摇又是开启新的一周。哎，兄弟姐妹们，我家卡哥啊，不，我家高高来打卡啦！
6: 是否有很多？我好，
0: 再来听第二个啊，还有。
7: 第二个我也来打卡啦。
3: 哎呀，你是谁呀，宝宝？你是谁？
6: 杨哥，杨哥，我是依依，我来打卡啦。
3: 好的，依依宝宝来打卡，这个是。
6: 杨哥，我也来打卡啦。
3: 啊，这是谁呀？这是
6: 谁？打卡啦。
3: 这是谁？这是谁？兄弟姐妹们，这是谁？欢迎各位打卡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啊，还有我家继续往下走啊。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Jake 打卡第79天 ，Jake， 你又是妥妥的 number one 呢、啊。完了，星期一打卡都不那个，等一下又来抢编外卡，人都到还一个地方吃了，快来打卡帮忙啊！
7: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8: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9: 快壶酒，
10: 好嘞。
7: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每个礼拜一早上，哎呀，烦死了，没有人理我。我看礼拜一上午跟悠悠、跟大胖聊天的人怎么那么多呢？真是到我这儿就没有人了，哼，都睡觉去了，都吃饭去了。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情，难道你们都忘了这句话了吗？哎呀，真是没有人理我呀！哎呀，给大家听听还有谁理我啊？看看啊。
1: 我是刘雨薇，刚才打卡了，忘说名字了。我是刘雨薇，刚才打卡了。
0: 我是刘雨薇，我忘说名字了，打卡了，欢迎雨薇宝宝打卡，兄弟姐妹们打卡了，报道。今天啊，我们在周一的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唠嗑这个话题，是一个周末算是冲上热搜，因为网友自发讨论而冲上热搜的一个新闻。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可能不一定是光是妖哥看到了，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哦。就是有一个江西赣州的女孩，我猜大家都看这个事儿，最早发生在小红书上，她的家里面的一个亲戚啊，就是发的一个那个，就是发在小红书上的一个帖子，她说她的这个表妹的家里边啊，是这个就是低保家庭，就是全家都是低保家庭，

0: 偶像的演唱会。在他动身出发之前，家人和当地对口帮扶的工作人员都曾反复劝过他，明确说明啊，出境高消费啊，就离开内地啊，到香港，他是算出境的啊，出境高消费会触发低保状态复核，全家的低保都会保不住。如果你去看这个香港明星的这个明星到香港去看明星的演唱会啊，那么你虽然哪怕是你自己挣来的钱，但是由于你家里面是靠这个全家低保来维持生活的，那么你会触发低保的这个重新动态复核啊。那你有钱看演唱会，那就说明你不需要低保，对吧？所以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全家的低保都有可能保不住，就劝他。从工作人员到家人都曾反复的劝过他，但是最后女孩还是去了香港。等她回来以后，民政部门通过大数据核查，查到了她的出境记录，启动了低保资格复核，最终一家人的低保都被全部取消。由这个自称女孩表姐的家属发文称，这件事对家里的打击都很大，天都塌了。请问各位啊，当家庭还处在低保保证，就是维持正常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孩子应不应该去看，哪怕是他获得从自己的，比方说他自己打零工啊，然后自己攒了一部分的补助金呢、啊、哪怕是在靠自己的情况下去参加这场演唱会，去看这场明星的演唱会，去追星，大家觉得应不应该，理由是什么？问一下大家啊，你们觉得应不应该去看这个演唱会，理由原因啊，要说原因啊。
1: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乐客开聊。来，这首歌叫有点意思，哎，嘎嘎嘎嘎哥哥，人都到哪去了？我就问问大家，你怎么看这件事？别忘了告诉我你的想法。

好嘞，这是来自于鹿晗的一首歌啊，叫做有点意思啊。那我们话题也有点意思，有朋友跟我说不要念我的名字，我儿媳妇名下有奔驰有公司，她父母在农村的低保都被拿掉了。那肯定会被拿掉的，大哥大姐们，因为你子女对父母是有赡养的，你也就是说他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啊，你父母和子女是直系亲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啊，可能很多朋友，你也放心，我念不了你的名儿，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的名儿我都看不见了，现在。啊，那个你说你儿媳妇儿是你是婆婆还是公公还是什么的？那你儿媳妇名下那肯定的，你有奔驰有公司的话，你绝对不算，你这是个高收入啊，高收入群体的话，你的父母子女你肯定不可能纳入到低保。他如果以家庭为单位的话，就是父母子女，我都失去了，啊，失去了工作能力，啊，失去工作能力。也有朋友讲啊，说，这个新闻呢有点蹊跷，特别是上了热搜以后，爆料人立马删帖，感觉有点像起号。就有可能是拿这个炒作新闻来起号，是吧？他说目前官方已经介入调查，不如让子弹飞一会儿。如果帖子内容属实，我是支持取消低保资格的。有钱你去高消费，你不支持家庭生活吗？说明本身就不够贫困。如果不属实，支持官方严惩造谣生事发帖，我同意，这个就犯罪了，属于犯罪啊！为了吸人眼球，这个叫什么捏造新闻，那就绝对属于犯罪。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新闻没有说它是假新闻啊。因为准确的讲，就刚开始我。就是星期六吧，还是星期天？前天还是昨天？我就已经看到了，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新闻。这个新闻当时在小红书上，我是在论坛里边看到的。他们就说小红书上有人发了这个帖子，然后我也去围观了这个帖子，啊，就发言的人非常多。说实话，我也留言了，我说那我也支持取消低保。啊，人教人呐，千声不应；事儿教人呐，一变即会。你去，比方说当地的这个。医保部门、民政部门啊，苦口婆心的去劝你，你的家人去说你，你可能还振振有词。就这，我都看到那个新闻里边底下还有人留言说，我花自己的钱去看演唱会，为什么就不能去呢？我就不能有精神追求吗？谁不允许你有精神追求了？你当然可以有精神追求，但你的精神追求不能是在低保的基础之上，因为最低保障说得非常清楚，低保家庭说得非常清楚，就是你的生活物质上的最低保障。如果你的物质保障都最低都没有完成的时候，你先要把饭吃饱了。然后才能去追求精神。如果你先要迈一步进入到精神追求，那就说明你物质上不匮乏，就这么简单。你不能一边享受低保一边去看演唱会。你要去看演唱会可以，但是你要从低保家庭里面把自己拿出来，啊，就这么简单啊。有朋友说看演唱会可能是别人赠送，取消低保，过于全家低保过于果断，可以取消，过于武断吧，不是过于果断吧，是过于武断了，可以取消他本人低保。所以我还是要讲那句话，就有朋友可能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太狠了，这个下手是不是太，其实不是。为什么？再说一遍，他是以家庭为单位。也说当你整个家庭的劳动能力不足，比方说孩子还在上学，父母失去工作，父母一方比方说生病了啊，有残疾，这个家庭的的的确确，你要知道这个低保，所有的低保的钱都是国家拿出来的，你讲是财政拿的钱，财政拿钱从哪儿来的？都是纳税人的税呀，兄弟姐妹，是你一分我一分，每个人一口一口攒下来的呀，那他肯定要用到最需要的家庭当中啊。啊，如果不是最需要的家庭，可能啊这个事儿啊就不那么简单。哦，他如果不是用到家庭的身上，那就不行。来，我们来听一下这条新闻，就是因为据我目前所看到的，就是包括中国新闻周刊等等都发了这条新闻，应该是真的。

0: 啊，就是我听目前为止听到的这个消息，没有说造假的啊，没有，还没有说去造假的可能，因为他已经在当地已经采访了。来听，
1: 家庭女生因赴香港观看演唱会，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当地民政局表示正在对该事件进行核查。
2: 我们现在正在做核查，现在还不确定。
1: 有网友发帖称，一中专在读的女生家境困难，全家每月依靠约2000元低保金维持生活，但女生痴迷追星，靠暑假打零工攒下的积蓄，加上平时省下来的部分补助，凑了大约3000到5000元，打算去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出发前，当地对口帮扶工作人员和家人反复劝阻，但他还是去了。返程后，民政部门通过出境记录启动复核，网传其家庭低保资格被取消，全家人
0: 遭受巨大打击啊！有朋友说肯定不能去啊，因为看演唱会满足了自己的一点爱好，导致全家去那个低保取消，这家庭的日子日后无法维系啊！这个后果是他承受不了的。现在咋办？就因为自己要看这个演唱会，导致家庭没办法过日子，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还有啊，来来来，再听一下，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啊，不同的意见啊。
3: 或许这件事情没有对与错。对于孩子来讲，他再来一次的话，他也会去做同样的决定。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他需要去为这件事情承担后果，以此来培养他的责任感。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目前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0: 嗯，
3: 可能10年20年以后，他会非常后悔现在的决定。
0: 嗯，
3: 但是他需要为他一次的冲动永远去买单。
0: 嗯，
3: 包括他的家人。
0: 嗯，这样不是说没有对错，他其实就是做错了。啊，那妹妹，我听你的这个讲法，我觉得你是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的。那你认为他这个事儿做的是不对的，他其实就是做错了。妹姐妹们，我说句实话啊，当然你说这个新闻呢，他这个不是这个新闻，而是这个事情啊，他整个就是触发了我们所有的敏感点啊。一个全低保家庭，啊，就整个家庭依靠2000元的这个低保金来维持生活。啊，2000元整个家庭，比方说三口人，那就不高了啊，就非常低了。讲实话，在城市里边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完了啊！你除了这个2000块钱的这个叫什么低保金以外啊，还触发了什么？比方说少年人这个年轻人到底应不应该追星？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追星？啊，有朋友问说是谁的演唱会？哎，真没说。香港近期开演唱会的明星有哪些？这个真没说啊，他这个新闻里边也没讲。就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所有的这个新闻报道里面都没有提到到底是谁的演唱会。啊，来来来来来，小哥哥小姐们，大家可以啊。有朋友说，正常啊，既然有钱看演唱会，还需要什么低保呢？我也同意这个说法。啊，我也同意这个说法。一开始大家有的朋友就他会比较有同情心啊，有的朋友比较善良，心比较软，就说，哎呦，那不至于哈，哪至于就把人家取消了？就因为看一次演唱会，也是人嘛，也需要有个精神层面的追求和享受和感受，它其实是平等的，从人和人角度平等的。但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你要去看演唱会没有问题，但一定是自己挣钱。啊，你拿补助金去，甚至是哪怕是你自己挣了钱，但你的家人还在用这个低保都不行。啊，都不行。就像刚刚有一个朋友说，他那个隐姓埋名的那个朋友说，他说那他女儿都有车有房，那妈妈爸爸生活贫困，我是不是就可以把爸爸妈妈就给他纳入到低保里面呢？那肯定不行啊。举个很简单的例，比方说我一个月我挣3万块钱，哥你想啥呢？喂，我挣3000块钱。好，假如我一个月挣3万块钱，我爸我妈说要去申请低保，你们觉得合适吗？你们觉得可能吗？就我从赡养父母的角度来讲，我也不可能把我爸我妈丢开啊，对不对？我一个人拿3万块钱，我不管他们，不可能。他只要拿到我的赡养费用，他就不能拿这个低保的费用，就这么简单啊。来，我们来听一下啊。还有，
4: 我比较赞成刚才这个女生讲，因为我们都没有设身处地的站在人家的角度去处理这件事儿。但是有一条，就是你做完之后，你得有能力承担这件事情给你所带来的后果，以后不要后悔就行了。
0: 就是取消了，被取消了全家低保资格，也不能后悔，对吧？是这个意思吧？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我讲事儿教人一遍就会的原因就在此。来来，我们稍事休息啊，大家可以继续发表观点啊，说一说为什么
5: 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7: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4: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全省到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啊，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9到31度，合肥呢今天晴天，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状况优。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二喝壶酒。
7: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歌来了。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唠嗑开聊啊！今天我们就一个热点新闻，正在聊天说这个叫什么，全家都在吃低保的情况下，女孩啊，一个读中专的女孩非要去香港，由于她非要认。

性到香港去这个看追星啊，看自己喜欢的明星的演唱会，导致低保被取消啊，这个低保资格复核动态复核当中被取消资格，因为大数据抓到了。就讲白了，你的这个低保是身份是和你的身份证啊和你相关个人信息啊都是连在一块儿的。那么一旦当你出境的时候，你的这个信息啊就身份证信息被刷了，或者你的港澳通行证被刷到了，那么对不起，他就已经触发了他的这个低保的联动机制。这个复核机制一旦启动啊，就意味着你的家庭证明了你是有能力去养活家庭的，你不需要再申请这个低保，所以啊，这个全家低保资格就被取消啊，导致这种情况出现。这其实本来是小红书上有人发了一个帖，也有朋友说这个信息没有得到这个明确啊，真正明确，有可能是为了起号做的这个假新闻。如果这样，那就我觉得就直接抓到牢里去了，该坐牢。如果在新闻真实的情况下，请问你怎么去判断这件事儿？你认为应不应该取消这个低保资格？理由是什么？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来来来来，唠个嗑，唠个嗑，听个歌，我们听一首轻松一点。来来，听个椰子岛，听个椰子岛 ，Oh My Uncle 的椰子岛。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椰子岛正午乐逍遥。Oh my uncle 的那个一首很欢快的歌啊，叫椰子岛，带来夏日风情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节目。从一个全家领低保的这么一个中专生是否应该去香港看演唱会来说起啊，咱们讨论到最后看看大家的意见究竟如何啊。这个有朋友说个人有爱好没毛病，但是你要考虑你爱好归爱好，现在全家低保都取消了，你本身就是个学生也依靠低保而生活啊，已经明明知道你去的代价全家低保取消，你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一种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以后不改变还是会撞南墙。你放心，如果这个事儿属实啊，如果已经闹腾到这个地步，我觉得他会改的。就是事儿教人，还是我那话，事儿教人一遍就会。你反反复复的跟他说，你说哎呀孩子你不能去，你得考虑家里的情况呀，虽然你有个人爱好，那个父母也知道啊，我们也理解，也希望能够送你一起去看演唱会，但是这个现在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咱们暂时都要跟忍让一下自己的爱好，让自己的爱好先靠边站，先养活自己再说，更何况这孩子已经能够打工能够养活自己了，他能够挣一点钱了。我觉得啊，这个事儿上啊，其实给一个教训是不坏的。我当时我是不太客气的，我说老实话，你们还挺客气的，就大家讨论这个事儿，毕竟这个新闻已经发酵两三天，我当时在论坛里面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气死了，就自己会带入啊，带入到父母，带入到家庭那个角色，就觉得哎呀太不负责任了，就只顾自己的感受。啊，你说那我已经长大了，我自己有钱挣，那有你请问一下你是怎么长大的？你不是靠国家给你的低保，你怎么能长大？给你受教育的机会，你怎么能去读书？你没有钱啊，你的家庭已经供养不起你上学了。说实话，这个当时他的这个表姐啊，就是这个以表姐口吻发帖的这个小姐姐啊，她说的就比较的怎么讲，就比较的仔细啊。我们来听一下她当时的这一篇的原文呢，究竟是怎么说的啊？她说的是比较仔细的，就是把这个就是详细的这个内容啊，都说出来了。啊，就是网传的这件事儿，等会儿啊，我来把这个帖子找出来给大家听一下啊，读给大家听一下。好，那个就是让大家了解啊，他的姐姐是怎么去把这个事儿发到网上来啊，然后发到小红书的这个帖子里边啊，然后引起这个大家讨论的这个热议度很高啊，就热议度非常高。啊，他说，这个表姐说，他说他们家我是了解的，真的非常非常贫困，他自己也不争气，没考上高中，为了劝他读书，家里人扔了好几次他的三无化妆品都没有用，在中专高考班考400分，在我这个 IP， 他是江西的啊，他是江西的，江西赣州的，在我这个 IP， 公办本科基本无望了。现在他们家里完全是天塌了，我奶奶一把鼻涕一把泪到我家哭，说表妹家以后怎么办，没了低保，问他钱是哪儿来的，他就说是自己干力气活加省下来的补助去的，去之前扶贫工作人员和我爸妈都跟他三令五申，去了就没有低保了，但他不知道是真的蠢认为去香港不算出境，还是假蠢知道了也要去，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我家里目前一片哭声，我父母在安慰他奶奶和他妈妈啊，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打了一个那个就是 logo 那个话题标就写了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整个这个事情是发在小红书上的这么一个帖子，啊，然后我当时我在论坛里面看到我们坛友啊就发那个帖子以后转发这个帖子以后，我当时的评价我说那该取消资格低保资格，啊，如果你不想吃读书的苦，你就吃生活的苦。你觉得读书苦，你读不下去是吧？你书都不想读是吧？就要看那个演唱会是吧？那行，那你就吃生活的苦啊！你后面要吃生活的苦。我说那没有公主的命，咱就不能得公主的病，得了咱得大概率自己承担，是吧？是吧？有人说刚刚说了儿媳妇儿有豪车有公司，结果娘家低保被取消，那个情况大概率是儿媳妇儿户口没有从娘家迁出来，如果已经迁出也不与娘家共同生活，她个人的经济状况跟娘家是无关的，她和娘家是独立的主体，相关部门不能以她的经济状况来取消她娘家的低保责任。不，亲爱的，那是你理解有错误了。亲爱的啊，为什么我这样跟你讲啊，瑞平，你要知道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是什么，直系亲属父

0: 父母和子女，就是最简单的。也就是说，如果父亲母亲陷入到经济困难的状况，比方说老人家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这个叫什么社保，也没有这个叫什么退休金，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自己的积蓄，陷入到生活困难的境遇，子女有赡养的义务。OK。不是你想象当中啊，我已经从这个家里独立出来，我结婚了，我生子了，我就不跟家里面没有任何关系了，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姐妹，这是最简单的划分啊。如果子女有工作能力，有收入，你是不可以被独立出去的，因为你要赡养你的，这是法律规定的基本义务。啊，兄弟姐妹们，你的爸爸妈妈有钱，你怎么你说不，我不给我爸我妈钱，你爸你妈也同意，那没问题，那是你们自己商量决定的啊，因为你的经济状况允许。如果一旦需要国家来赡养你的父母，那就要看子女有没有能力赡养。如果子女没有能力赡养，我们才能以全家的名义来申请低保。这个不可以自己想象的，啊，谁跟你说相关部门不能以他的经济状况来取消他娘家的低保资格？人家都已经取消过了，你还说这话？你这不是按自己想象是啥？你这不是按自己想象你是啥？你跟我讲，啊，比方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的最低赡养的这个额度，比方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你父母，你作为子女一个月要最低给你父母城市里边啊，给你父母1000块钱的生活费，那对不起，你这个子女有能力赡养你的父母，你是要赡养的，为什么？你爸爸妈妈把你养大的，这就是你作为赡养的义务和必要啊，兄弟姐妹们。那个叫什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啊，就能知道啊。来来来，再听啊，还有语音的啊，我们来听啊。
1: 幺哥，我是一名盲人推拿师，我自己也有低保，但是我从来不会花那么多钱去看香港的 idol 演唱会，花那么多钱干嘛？来回路费、交通费那么贵的，
0: 对，
1: 还不如在安徽这边玩玩，看看二人转啥的。
0: 是的，是的，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啊，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你需要就是完整的去理解它，都不能简单的说，哎，我觉得我有这个精神需求，我就要去满足它。你要在你的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如果你还在领低保，就证明你的经济能力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有朋友说，既然现行政策法规明确规定相关要求和执行标准，针对此类事件，媒体无需组织话题讨论，工作重点侧重于做好法规条文、制度功能的科普阐述即可。但从现实实践来看，相关法度是否存在优化完善的空间？举一个自己身边现实的例子，有家庭丈夫身患重病，丧失劳动能力，需要依靠低保报销丈夫医疗费用维系生命，仅妻子一人在外务工，无力照顾子女。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母亲希望从收入当中拿出部分费用送孩子前往托管学校，以期待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与照料，也被告知子女就读该类学校前，全家低保待遇会被取消。由此值得思考，低保制度的初衷究竟是保障现状困难的群众生活基本底线，鼓励家庭努力改善生存处境，还是固化现有，限制其生活水平？换句话说，普通月薪3000的劳动者省吃俭用了很久，进行了一次消费，是不是可以以此为依据？老板是不是就可以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压榨他的劳动所得？那当然不是，恰好相反，低保不是压榨各位的劳动所得，恰恰是在各位没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保障其最低的生活水平，就我们讲能活着。你举的这个例子也不合适，也说明了我们媒体组织话题讨论的必要性。为什么？规定是规定，但是如何理解和如何判定规定的界限，就像你讲的，有很大的一个讨论空间。执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可以。但是像你说的，丈夫都已经活不了的情况下，活不下去的情况下，丧失劳动能力，已经要靠报销费用来维系生命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已经进入到低保水平了。啊，那么孩子如何托管是你的低保能够承担的这个范围，我可以再进行申请。我的丈夫已经重病了，已经把这个低保花完了，我还能不能够再进行申请？因为我一个人在外务工，我想要给老公这个争取更多的医疗费用。那么孩子再去就读学校，有没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接受什么样水平的教育？那按你这个讲法，只要我家庭条件不好， 但是我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我们都可以做这个事。比方说啊，我一个月就挣3000块钱，但是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接受好一点的教育，还有没有可能了？不应该吗？那如果每个人都按这种想法来做的话，你觉得低保还有可能执行下去吗？因为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自己的难处，都有自己的苦衷。所以什么叫最低保障？最低保障是保证你能活着。由于困难人数基数很大，所以恰恰需要公平衡量，它是底线，不是上限。兄弟姐妹们，这个事儿的理解啊，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哎很心疼这个女孩，说哎，那个叫什么？我觉得这孩子还是有可能有需要精神学。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自己去，都愿意自己去看演唱会，我们自己都想看，啊，我们自己都想去看。所以说，这个问题讨论，具体讨论，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入到低保范围，你的进一步要求有没有可能完善？有没有可能满足？那你说说看，一个想上托管学校的这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和一个想去看演唱会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你告诉我应该满足哪一个？你告诉我应该满足哪一个？不可能都满足，兄弟姐妹们，因为还有比你更困难的人在等待着帮助。啊，小哥小姐们，就这么简单。就你要问我，我觉得就这么简单。我们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只看到了一个个体的困境，我们没有看到群体的需求。而最低保障其实恰好帮扶的是整个群体，而不仅仅只是个体的各组就是我的个人需求啊，这是其实是两码事儿。我当然这个我们值得讨论啊，就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聊，是彼此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啊。有朋友说，哥，我来说说我的看法，我仅代表我个人观点。首先，大家都说这孩子不懂得为家庭分担，不懂他的举动会为家庭带来怎么样的后果。但是我自己感觉，和孩子选择不了家庭和出身，但是他有自由支配自己劳动所得的权利。这个说法是建立在他这次的费用完全是自己的他劳动所得的基础之上。我们的政策利好没话说，能吃上低保也是有很多层审核和限制。可是孩子用他的钱去实自己的钱去实现梦想，有错吗？没有错。我还要说，以家庭为单位，你忘了这个孩子接受教育具有劳动能力能够长大是靠什么啊？你忘了啊。有朋友说动用数啊，这个朋友讲继续讲，他没讲完，他说没有动用家庭糊口的生活费，钱干干净净挣，干干脆脆的花，有错吗？大数据不讲情不情理，那负责审核调查事情的工作人员也不去调查吗？或者孩子以后会意识到这件事儿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年少懵懂的人不要给他一次机会吗？文明的我们要不要重新审视一下平等的尊严？不，恰恰是因为平等，平等不能只对一个孩子，平等应当对所有的孩子啊，兄弟姐妹们，你说他要自己挣钱，你忘了，他还没有赡养他的父母，还有他自己成长。你想想看，一个没有家庭就靠低保为继的家庭是如何拿出钱来供孩子去读书的？是不是因为低保给他们维系了基本的生活，才有可能让孩子去接受教育？比方说我去读公办的学校，我的费用很少，学校给你做减免，这些都是让你成长为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体的一个前提条件和基础，你们忘了这一点。还有就是当你拥有劳动能力以后，你挣的钱并不仅仅只属于你自己，还有抚养你长大的爸妈和国家啊。我认可和赞同孩子应当有尊严，恰恰是因为要给他尊严，才让他接受了教育。尽管他自己学习不好，只考了一个中专，啊，这是这个另当讨论，另外讨论啊。
2: 什么叫低保？具体生活保障，就是
0: 对
2: 你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可以饿不着、冻不着，但是你达到一个消费水平了以后，你咋还能用吃着回家低保呢？
0: 我同意，什么是最低保障？吃。动不着饿不着，你生病了还有人给你看，还能报销一部分费用啊。我就这么跟你们讲，兄弟姐妹们， 那我就这么跟你们讲，你们恰恰把这个事儿啊理解成了是剥夺一个人的尊严。 No， 恰恰是因为尊重最低保障群体的个体尊严，所以才有国家启动了财政资金。我再讲一遍，这个资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财富不是从天上掉，是大家整个社会共同贡献出来的，是每一个纳税人用自己的收入、自己的劳动能力、用自己的脑力体力创造出来的财富，这部分多余出来的财富分给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所以你不能孤独地去看这个个体事件啊，我的孩子要上托管学校啊，我的孩子想去看一个演唱会，他是超越了最低保障限度的。谁说孩子不能有个人尊严？谁说孩子不能用自己干干净净的钱去看演唱会？当然可以。有朋友说，低保是最低生活保障，而不是最低的精神需求保障。是，是的。尊严来源于你要好好学习，好好努力。真的有一天你能养得起自己的家庭，养得起自己的爸爸妈妈，也养得起自己的时候，再去看演唱会，就这么简单。哥哥，我现在要去看一场演唱会，大家保证不会说不，为什么？因为哥哥是用自己的劳动能力，就这么简单。啊，同样的，我也期待我为这个社会表达的爱意。比方说，为什么韩红会引起大家那么大的反感？因为你讲话轻飘飘了，你的慈善基金该做的公事，我自己老实承认啊，我跟大家老实说啊，我自己向韩红基金会捐过钱啊，而且捐过好多次。我没有做月捐，但是我捐了好多次。为什么啊？因为我期待用我自己多余出来的这部分财富和能力去帮到更多的人，需要帮助的人。啊，但我的钱不应该是帮你的老公看了病以后，再来帮你的孩子进托管学校。我的钱也不应该是在帮助你家庭能够吃饱饭的基础上，再帮你去香港看演唱会。啊，就这么简单。兄弟姐妹们，为什么韩红的一个走个面能够让大家这么反感？你兄弟姐妹，你们想一想啊，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反感？因为你忘了你的初心，你是要帮助更多的人，而不是用它来攫取利益和名誉，不是拿来吹牛的。啊，兄弟姐妹们，真的是这样，真的是。咱们现在就事论事，能够掌握的新闻素材就这么多啊，大家都在讨论，我们仅此以此为实例来进行讨论。如果这个新闻再出现后续的发展，我也会跟大家说。比方说我们讨论错方向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假新闻啊，那就另当别论了啊，那又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如何去进行舆论炒作。有些人利用流量进行舆论炒作已经没有底线，那是另外一个讨论话题啊。来再听啊，还有还有。
3: 姚哥，现实的情况是，靠自律来给我们老人养老，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老人还要给钱儿来
0: 给娃是吧？
3: 自律，给他们来生活。因为现在的家庭，自律的家庭都要老人来贴补、
0: 来支撑，是吧？是这个意思吧？你说可以养老，指望他们养老是不可能的。No， 不是，是要把孩子养好。兄弟姐妹们，给钱把孩子养好啊，国家给钱我们去接受教育，不仅仅是读书，是要明理，不仅仅是掌握知识，哎呀，还要通透人性啊，真的挺重要的。还有啊，来听再听。
2: 他这个演唱会也可以说是现金这种低保钱去看，不仅仅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不是叫你去好消费。
0: 对，
2: 低保作为中国，作为十一亿人口的大国，国家能时刻想到最底层的人，确实做的不容易。一开始是乱象丛生，这几年逐步走向正轨了。
0: 有大数据核查呀、啊，对不对？我们的资格资质审核，那你要说，
2: 有无数个劳动人民，无数个工薪阶层都没有去香港看过演唱会，反而一个去低保的去看演唱会，绝对是不正常的。
0: 对，是的，你问一问农村孤寡老人、爷爷奶奶，他们有没有去看过演唱会？在乡下住在泥房的泥土房子里面，连个砖房都没有的，连空调都没有用过的爷爷奶奶，有没有去看过演唱会？你说我把钱给到我们作为纳税人去把这个钱，组成的这个低保金去给到孩子去看演唱会，我没有这个义务， 也没有这个必须去尊重他的精神层面的这种自由。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啊，有人说你既然有能力自己挣钱去看演唱会，你应该也就有能力挣钱去养活你的父母，让他们脱贫脱困。是的，我讲要赡养父母，这是最低法则啊。你说为什么孩子有钱了，父母要跟他们分开，父母再单独去申请低保，这种不能允许。因为我告诉你，孩子有赡养父母的法律义务，不可逃脱啊，就这么简单。还有朋友说，我妈也在韩红基金月捐了好多次，虽然没有特别多钱，但是想尽自己能力帮一部分。是，所有普通的老百姓都是这种善良的想法。小哥小姐，真的是。
4: 秋风来袭，
0: 等会儿再聊。
4: 家具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只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5: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5: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90.8，这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工信部副部长谢远生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0月下旬将在浙江杭州举办首届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系统展示历史经典产业创新发展成果。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今年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的特别国债，配套部分的央企自有资金参与。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近日，合肥高新区在大蜀山周边推出共享停车惠民举措，新增200个停车泊位，全天候向居民开放。这批泊位位于望江西路和玉兰大道交口的公交场站内。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

0: 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大壶酒，
4: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5: 妖哥来了，
6: 妖哥来了，
7: 妖哥来了。
8: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唠嗑开聊开趴。大家在微信上可以直接搜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也可以方便的朋友也可以上抖音啊、不行不行，抖音没开，我忘掉了，我抖音没开，我在讲聊这个话都聊成习惯了啊，那个就别上抖音了，别上抖音，就咱们就唠唠嗑啊。我这个最近直播没开啊，抖音直播都没有开。有朋友讲这个事儿，我同意妖哥的见解啊，又还有表扬我说哥你三观贼了正。怎么表扬我都表扬的，我觉得我偷偷摸摸的，怎么贼了正，贼正怎么搞的，用个贼字怎么搞的。啊，然后那个还有小姐姐讲啊，刚刚小哥小姐在说妈妈在韩红基金月捐了好多次啊，她没有特别多的钱，只是想说自己尽自己能力帮一部分人。后来我跟她说了韩红的事情以后，她很生气，就取消了那个月捐。我没有做月捐啊，但是我的的确确就捐过，就每次啊，就是我去啊，我只要有时间去哈、啊，就是只要看到有事儿发生啊，就是我一定会去。就他那个北京的那个往北京的那个是哪一个银行，农业银行哪一个银行，他的那个基金会捐钱。还有朋友说，刚刚有朋友说这个孩子是孩子的自由，他自己挣的钱为什么不能去看演唱会？我觉得发表这些言论的，首先第一，这个事儿基本点你就错了，前提是这一家子在吃低保，如果没有低保，他不可能去上学，家里每天还在为能不能吃饱饭而发愁。就好像天天说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有最基准的底线的，啊，你不能发表这个叫什么诋毁国家、诋毁英雄的这些言论，它不叫言论自由。同样看演唱会的这个小伙，不是小伙，是个女生啊，看演唱会的这个女生，她行为不是自我自由的权利。我同意，我不讲了这个基准了吗？我已经讲过了，你有看演唱会的自由，你有自己挣了钱自己花的自由，但是你的这个自由是基于你已经完成了家庭底线维护，也就是说你的父母你能养了，你能供养了啊，因为你是你父母养大的，就这么简单，你要能赡养你的父母了啊，你的这个家庭有这个底座保障，你能养活你自己，你再去看演唱会，就这么简单啊。你说孩子有追求精神层面的尊严的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尊严是要在你能够完成你的物质基础的基础上，你物质基础都完成不了，你饭都吃不饱，你何谈尊严？你要跪下来乞讨的时候你怎么谈尊严？是不是尊严是要先放在一边的？即便像我们这样啊，普通人家的家庭，我们没有吃过这个叫什么这种吃不饱饭的苦，我们大部分人家庭啊没有吃过吃不饱饭的这种苦，领低保的毕竟是少数。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像刚刚有个朋友讲的，十几亿人啊，这个人口基数太大，就是有很多人还在吃苦。然后我们没有吃过这种苦的人，我也跟你们讲，即便我们这样的家庭，我们的父母也不会赞成我们超过自己能力的花销。你在上学的时候，比方说啊，我举个很简单，你爸爸妈妈有钱，你上学的时候你要去看一场演唱会，你是不是要经得你爸爸妈妈的同意？你爸爸妈妈会不会跟你说，哎，我们最近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我们这趟不去了？这有什么涉及到侮辱你尊严的事儿吗？不侮辱你的尊严吧？怎么，你的父母能跟你商量得，养你的国家、爱你的国家商量不得吗？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笔钱供你去看？我印象特别深啊，我上高中的时候吧，我看那衣服很漂亮，裙子很漂亮，跟我妈磨半天不行。我妈说你要买这个裙子，这个裙子比较贵，80多块钱一条，我记得印象很深。后来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她真的带我买了那条裙子。但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跟她问，她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这条裙子你不是买不起，她不是买不起，而是你不能一要就能得到。 你不是王子，不是公主，你不可以一要就得到，不可以想要就有，这叫延时满足。什么东西都一要就可以得到的话，会养成你无休无止的欲望和贪婪。你必须要付出一些东西，你才有收获。我高中毕业以后，我妈说：“哎，你这个成绩考得还不错。”她给我买了那个，我印象很深，我不讲蓝一条蓝鹅黄色的带紫色的那个格子的小裙子，连衣裙，夏天穿的连衣裙。那条裙子我一直穿到我大学毕业，我上班以后我都还在穿。就她的概念里边，就是我们的父母教育孩子的这个理念当中啊，有很多父母觉得：“哎，我人生吃了很大的苦，我尽量要给我的孩子物质上的保障。”我们多少次的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问题出在哪，偏差出在哪，就觉得哎，我就应该给我孩子最好的物质，哪怕我没有这个能力。但实质上呢，并非如此，恰好相反，是在精神层面要让孩子懂富足，可是不要在物质上过度的过早的满足孩子，因为他还没有具备自己去创造物质条件的基础。有朋友说，我老家也有无保护家庭，家里的孩子赌博，我的个天哪！他说一场下来输赢够他低保户一年的补贴。是的，我们做孩子有什么错呢？要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我要去赌博。他说一场的输赢够他低保户一年的补贴。所以穷啊不可怕，人呐、啊、物质上穷一点不可怕，怕的是精神层面走了歪路。不是说孩子不可以看演唱会，而是在你真正有能力以后才能去看演唱会。啊，就像你吃燕窝，你现在你燕窝你吃不起吗？299的燕窝你吃不起，吃得起，但是要你自己去买，对吧？兄弟姐妹们，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刚刚我节目还没开始，就有人在发那个燕窝299啊，给大家说一下，四季流转，快到中秋节了啊，咱们有能力的小哥哥小姐姐，这个愿意让自己生活更好的小哥哥小姐姐，咱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能特别的滋阴润肺啊。这个燕之屋晚宴已经成为大家的中秋送礼佳品，给大家推荐啊，今年给大家推荐的是燕之屋的中秋礼盒。他们给咱们908的粉丝专门提了一个专属福利啊，就原有的买赠政策不变，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之外，今年还有一个限时再加满额叠加礼啊，原有赠送全部照给，实付1200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在购买的时候直接咨询燕窝的这个燕之屋的客服啊，因为你发299，你直接在微信上就可以发299，阿拉伯就发到我们安徽交通网的公号上，发299你会收到一个链接，那个链接下面还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添加他们的专属客服。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安徽交通广播啊，然后回复299，就在我们现在公号上啊，直接回二，就跟我们互动的这个公号上回复299啊。燕之屋的这款鲜炖燕窝啊，燕窝就不用讲，因为它是印尼的雨林产区里面的核心产区里面的，它的这讲白了就是燕窝鲜炖燕窝的手快牌的，但第一块牌子没有比它更有名的了。啊，燕窝珍惜滋养，采用115度高温精炖锁鲜，彻底灭菌，充分激活燕窝里边的活性营养蛋白，而且非常方便啊！它因为它不用冷藏，小小一瓶可以随身带，就一点点大，然后放那个旁边啊，你比方气色不好呀，就中午人不舒服啊，比方说你下午下班或者晚上熬夜起来气色不状态不好，气血不足啊，都可以吃这个燕窝啊，随时打开随时吃。我有时候还放一点冰块在里面，就它是冰糖，然后纯净水，然后加燕窝，就是三样啊。这款中秋299礼盒配备了礼袋，这个红色的大气耐看，然后拎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它好像是5瓶抱抱珠，然后5瓶燕窝啊，然后再给你特别适宜大家，就比方说你们公司里边中秋送礼啊、员工福利啊、商务馈赠啊、走亲访友啊、孝敬父母啊，中秋礼物没备的，抓紧时间。啊，格调拉满，锦上添花。燕之屋中秋礼盒原价是576啊，现在都是299。我们讲就连一个榴莲的价，就差不多也就一个榴莲的价格，只要299，多囤多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限时中秋叠加礼，燕窝面膜、沐浴露和燕窝粥这些精美好礼等你来拿啊，等你下。

0: 钱，家里相当困难的，还要经过层层
1: 审核
0: 把关，
1: 嗯，
0: 去批才能批下来。好多那个有大病的，大病医疗，凭着大病医疗的医院证明，然后再能吃上个一年、两年。
1: 那当然，那如果都随随便便就发放，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就是这个新闻事件里面，我们能看到他说帮扶干部和家人都苦口婆心反复劝说。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资质审核是非常严格的。我可以吃稀饭和我只能吃稀饭是不一样的。对，那当然，一个是有选择自由的，一个是没有选择自由的。吃低保是没有选择自由的，兄弟姐妹们，不要奢谈尊严，奢谈精神追求。什么叫低保？最低保障？什么叫最低？啊，就是在这个理解层面上，他和看演唱会就是不能并存。有朋友说，讲我原来住深圳，也离香港就一个多小时车程，年入20多万，我都没舍得去香港看演唱，很贵的。兄弟，我也看了一下，他们也有网友讨论说，有可能大概率啊，可能是什么？是韩国的明星，因为国内我们现在内地有限韩令嘛，啊，然后很多韩国的偶像团体，还有小概率还有可能是东南亚那边的，还有好多我跟你讲什么环大陆的啊，有一些就是什么快接。快揭不开锅的人不配吃燕窝，那肯定不行啊！燕窝不贵，他这个我就是5瓶抱抱猪加5瓶这个叫什么燕窝的，但是燕窝不贵，但是也不可以随便乱吃，你不能拿着低保来吃，那肯定不合适啊！它是个滋养补品，但它不是一个满足必须的生活基准的那个叫什么吃饱饭的这个概念的不一样啊！但是价格不高，就是你有余钱的话，但的确价格不贵，299，300块钱一盒，300块钱一盒都不到，还有活动，还现在还做活动，买的多还赠的多。啊，哥，我也看演唱会，也自己剪头发，主打一个自己挣钱自己花，不用别人的钱满足自己的欲望。对，就这个意思，不能用别人的钱来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就这么简单。因为你这个钱是从国家拿的，是从别人那儿拿的，不是自己的。啊，你自己挣的钱，你比方说你哪怕就挣3000块钱一个月，你去买3万块钱一个包，看10000块钱一场演唱会，哥也不会说你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哥就顶多说一句，哎呀，那不是自己挣钱自己花吗？对不对？你个人有个人的消费观吗？你管得着吗？对吧？是吧？这是个人的爱好，但你不能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别人基础上不合适。啊，现在还有好多乱七八糟那种环大陆的明星，比方说内地被封杀的呀，或者是什么，他的就是环这个环大陆啊，就是，在周边，在什么东南亚，在这个叫什么香港啊，在这些地区活动，包括你们前段时间炒作的很厉害的那个孙哥，孙哥这个为什么不回内地啊？那回不来啊，他做灰产，回来是要被抓的啊。但他们在外围这活动啊，可能有些这样的明星啊，他跑去看。香港同样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不属于内地啊，它不是，它是我们叫出境，就已经算是出境了啊，就这么简单啊。还有朋友讲，谁说不是呢？不吃低保的我们都在抠抠搜搜自强不息，吃着低保的反而潇洒自在的想干啥干啥，那我还奋斗个啥？抱抱抱抱抱抱！现在我不讲，下行压力大，大家都很那个。等一下啊，来听啊，还有。
0: 如果你的子女在外面有车有房的，都申请不了。
1: 肯定的，那肯定的。所以我跟你讲，他是以家庭为单位，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我一个人我活。你一个人，当你能够证明你是代表一个家庭的时候，比方说，我所有的孤寡老人，所有的没有亲人了，这就是我们村一级啊，这个县一级啊，镇一级、县一级开具证明。啊，好多朋友在发299，燕窝送沐浴露让我盖到一个点，用燕之屋的沐浴露送完，会不会有谁家新燕着春泥？你是新泥啊？你是春泥呗？要不就，你的意思你是春泥呗？啊，有朋友在发299，大家可以直接发299，因为如果中秋背礼的话，要抓紧时间了。今年中秋节哪一天？哪一天，兄弟姐妹们？中秋节背礼要背起来了。有朋友说，吃低保以家庭为单位，本意是防范骗取低保漏洞，为什么会就是？

0: 是因为有很多人他家境富裕，但仍然能吃到低保，这才会限制家庭高消费行为。但是不能一刀切，我还是认为孩子凭双手赚来的个人劳动报酬可以直接视作家庭可管控财产，但家庭负担和重担必须要子女分担，主动分，那肯定的，肯定的，可能是这个家庭确实有病人丧失劳动能力的，孩子懂事知道补贴家庭，这是孝道。孝顺懂事道德层面，不应该变成制度上强夺个人劳动支配所得权。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叫什么瑞平啊？你是瑞平吧？不是瑞平吧？我以为是瑞平呢。不是瑞平，你这就是为了便利而便利了。我们反复的跟大家说，如果你的钱是拿来补贴家庭，那是两个层面。恰好相反，你不光没有补贴家庭，你还拿着自己的挣的钱、卖体力挣的钱，加上补助去的香港。谁跟你说这是从道德层面呢？他说，如果就算孩子一次一意孤行犯了错，家庭被取消吃低保资质，我觉得已经是对孩子最沉重的打击了。让困难家庭雪上加霜，不是演唱会，而是问题看问题的俯视角。No， 非也。你讲对了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取消这个家庭的保障，可以再讨论。但是，对不起，你触犯了，不是触犯了，讲错了，我应该讲，你触及了低保的复合自动复合机制，这是没有错的。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低保家庭是不能够随便出境的，出境意味着你有能力承担你自己的家庭，你有余钱承担自己，不然你怎么出国呢？怎么出境呢？怎么去香港呢？你的钱如果拿来花在家庭的基本开销之上，谁会说你呀？恰好是这个孩子不懂事儿啊，这可不是道德层面的绑架呀，兄弟。啊。这是公平起见呐，兄弟，因为还有很多人拿不到低保啊，很多困难家庭连低保都申请不上。那我话还没讲完，来了一个啊，来你听一下啊，来，刚刚这个小哥哥说啊，说用道德规劝孩子要顾家，劝他节俭，就算孩子什么用，不是道德啊，这是制度上的啊，这是制度上的，不是都再讲一遍啊，这是法律底线啊，兄弟姐妹们，你千万不要错误，你们恰好相反是在搞道德绑架啊。你们在同情这个孩子，实际上是在搞到，实际上是你自己的三观有问题啊！来，我们听一下啊。有朋友说，我一个农村的，我父亲双目失明，我的妈妈是阿尔茨海默症，就老年痴呆症啊。两个孩子，一个在念大学，一个在念高中。我在家里带老人，老公一个人打工挣零钱，打零工挣钱，买打折的蔬菜，打折的肉。啊，精神病医院的医生让我拿着我妈妈的病历去开低保，就这样都申请不到。他去看演唱会还有什么资格享受？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啊？听到了吗？刚刚这个跟我讨论的这个小哥，你听到了吗？你自认为的对别人的尊重。对别人尊严的保护，是真正的保护吗？不是，恰好相反，是他没有让他没有认清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无数个家庭等待着别人的帮助。你说那个钱是他自己劳动所得，我问你，他哪儿来的劳动能力？是不是靠吃补助长大的？是不是靠因为有低保的原因才能够去接受教育的？是不是？你回答我。好，还有啊，来再听。
1: 如果要按他这个逻辑，就是个人谁挣钱谁花，这每个人的父母到年纪了以后没有自主劳动以后都可以上低保了。
0: 是啊。如果谁的劳动所得谁就应该花的话，他的父母年纪大了以后，我爸爸妈妈，我像我爸我妈年纪大了，那我也应该申请低保啊，兄弟姐妹们，啊！是不是？是不是？是吧？是的吧？那我们随随便都可以申低保。

0: 这个吃着最低生活保障出去赌博的，这肯定是要取消的，这还有可能触犯法律。
1: 肯定啊，赌博的、看演唱会的都不合适，兄弟姐妹们，我跟你们说一句啊，都不合适。有朋友干脆给我发了个文章都发出来，这是谁发的？看来大家讨论的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是有讨论的意义的啊。这个啊，这个发了一个，这个说今天话题分享挺有意义的，部分听众观众听众观点鲜明。但是认知及立脚点有偏差，我基于目前的新闻报道内容浅谈一些自己的理解。首先明白低保是国家层面给予困难家庭最低限度最基础的生活保障，用于保障无劳动能力、因病丧失劳动力、无子女赡养、无适龄劳动力的家庭，保障他们生活下去的坚强后盾和体系。其次，即便是享受最低保障的群体，也会存在生活品质、就医条件、子女就读、住房环境等方面的困难与诉求。我们都清楚，收入能力、经济基础是改善并决定生活质量的最重要一环。再次，作为低保家庭一员，要非常清楚，目前的经济现状不足以支撑奢侈品消费、高端旅游、跨境明星演出等活动消费。这与每个人都拥有兴趣爱好、精神消费、梦想追求是完全两个概念，不能混淆。你打工也罢，兼职也罢，挣到一些收入，但是低保家庭作为家庭集体，你享受保障待遇是以家庭为前提，没有脱贫之前，要以生活保障为大局。这个学生可能是一时追星兴起看演唱会，都对后果没有预料，家长是有责任的，思想教育、家庭责任感方面都有缺失。我同意，这就是我们讲的家庭教育，我们刚刚反复提到的那个事儿，也就是说你的爸爸妈妈怎么教你。我再讲一遍，不要因为自己的家庭生活条件不容易就要给孩子最好的物质保障，当你没有具备这个物质能力之前，不要这样做，不要让孩子觉得我应该享受物质条件都是应当应分应得的，我应该跟他们一样去看演唱会，不是那样的。先生存，再追求精神层面的需求。没有生存之前，没有生存能力之前，空谈一切都是假话。这是每一个家庭，不管你富有贫穷，都应当去先教给孩子的事情。尊严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获得，而不是别人随便给予。别人给予的尊严是虚妄的啊，小哥小姐们，你们记着这个事儿，永远记着啊。
0: 嘉哥你好，我就刚打开广播想听一下你的节目，今天这个又是什么话题啊？怎么这么沉重的感觉？
1: 不沉重，不沉重。我们这两天讨论一个热搜新闻啊，这个小哥哥小姐姐在自己吃低保的情况下，家庭吃最低保障的情况下，跑到香港去开演唱会啊，用自己打工挣的钱和这个一部分补助金加在一块儿跑去香港开，而且家里面的这个帮扶干部和家人都反复劝说都无效的情况下，我只能说比较任性。有人说，我觉得那个看演唱会女生可怜，都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意思了。我讲三观歪掉了，没有充分的正确的理解政策含义，没有理解最低保障是什么意思啊，哦，就这个是这个啊。
0: 嘉哥你好
1: 啊，这个听过了，这个再来一个。还有
2: 吃着低保去看演唱会，说明他在生活当中不是第一次用这个钱去高消费，这种人不但要取消他的低保，而且要把以前的这些费用全部追回，
1: 还要索回是吧，要有这个追偿责任是不是啊？管这个更厉害，这个管的就更严了啊！我建议适当要管严一点，既然这么穷困的贫困的家庭里边都能培养出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我建议要真的管严一点啊，兄弟姐妹们。哥哥可能无情了，但是道是无情却有情，我们的情应当被更好的珍惜，钱应该用在刀刃上啊。说到钱刀刃上啊，或装修旺季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中秋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把钱花在刀刃上。第一，定家装就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全线升级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改造朋友们一定可以预约到店啊，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装装修报价清单啊！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今天讨论其实很有意义，让我们大家更明确法律的底。

0: 线究竟在哪里，也愿大家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拥有更好的生活啊，兄弟姐妹们，拥有更好的家，匠人之装装的家啊！结束节目，明天再会。
1: 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涉事相乘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好，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934.35点，上涨了4.23点，深圳成指13788.67点，上涨了271.44点，创业板指数3401.80点，上涨了114.5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Hello， 各位，北京时间的13:34啊，欢迎在这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啊，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来，这个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欢迎在微信平台上来打打卡啊。
1: 哦，要的，那就是说。哦，拿着低保还
0: 能在说啥哩啊，能说啥哩。我们现在已经是幸福生活家喽啊，欢迎大家跟我们来打打卡。说哦，说中午小姚老师节目讨论的老激烈了，真的吗？那我们来聊点轻松的话题吧啊。各位正在开车以及吃饭啊，午间休息的朋友，幸福生活家来了，我是小果。今天啊，有一个刷爆全网的一个超级扎心的热搜，特别有共鸣啊。问大家一个话题哈，问你们别笑，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穿皮鞋了？是不是？哎，不要笑，是不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穿皮鞋了？我看完以后瞬间是他头如捣蒜一样点头。大家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变化吗？就放在十几年前，皮鞋绝对是体面、成熟、正面和职场的一个代名词。大人上班穿皮鞋，结婚穿皮鞋，走亲访友穿皮鞋，重要场合也必穿皮鞋。谁家鞋柜里还没有两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但是现在你去看看，从写字楼到街头到商场啊，到通勤的大马路上，十个成年人是九个运动鞋，剩下一个也是休闲鞋。所以啊，曾经很多火爆全国的皮鞋大牌，现在的销量是直接腰斩，很多老牌的企业也是连年的亏损。这个皮鞋好像从日常刚需变成了压箱底的一个仪式感摆件。好，那么来来来，我们今天就要问问大家啊，你第一次买皮鞋是什么时候？请问你现在家里的皮鞋啊，会在什么场合穿啊？日常是不是都已经不穿了？上次想你穿皮鞋是啥时候？来啊，女士高跟鞋也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好像男性对于这个话题更，女性也是。我现在也是发现，好像就只穿球鞋了，运动鞋了，为什么呢？来，我们来聊聊看啊。
2: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1: 我知道。哎呀，果果，那个刚才聊的时候，我把那语音发完了，正好要哥说再见。
0: 没事儿啊，没事儿。
3: 运动鞋穿的是真舒服，走路啊干什么都方便。
0: 嗯。
3: 然后皮鞋，我是81年的，皮鞋我都好多年不穿了，家里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那说明还有，总得有个一两双配一下正装，对吧？81年的属鸡啊，属鸡的这位大哥。
1: 我第一次穿皮鞋离现在已经有17年了，那是我结婚的那天特地穿的皮鞋。穿皮鞋不舒服，哪有运动鞋、休闲鞋穿的舒服？
0: 不是，你等等啊，你结婚17年以后再也没有，你回门也没穿吗？啊，老婆生孩子也没穿吗？就结婚那一天穿了一天，这男人真靠谱啊。太靠谱了吧。来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果姐姐你好，我第一次买皮鞋是高中毕业，专门买了一双黑色的皮鞋，觉得穿上瞬间长大，特别的成熟，结果只穿了半天，脚后跟就直接磨出泡，从此打入冷宫。哎，玲玲她说，我的鞋柜里啊，果姐有两双崭新的皮鞋，结婚的时候买的，结完婚就再也没有穿过，一年到头落灰啊，扔了可惜是穿着受罪。我觉得是，因为我以前买过高跟鞋嘛，就高跟鞋就很多场合我们是需要穿的， 但是我曾经配衣服的时候也是会穿的，现在真的是不穿了，并且我那些高跟鞋吧还价格不菲，放在那里，你说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办？夏天也是，以前夏天还买那种好看的凉鞋啊，好看是好看的，你现在看仍然是好看的，但是你很难把，如果我哪天穿了一个高跟凉鞋出门，我身边同事一定问我，你今天要干什么去？这一个夏天啊，全是球鞋。就我自己以前，我觉得以前还是很喜欢买那种各无论是大牌啊，无论还是很多就好牌子那种高跟鞋，包括平底的那种球，就是皮鞋平底的一脚蹬的那种啊，很多配衣服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哎，被你们这样一说，今天我得使点这个鞋出来，是真的。但是总体来说现在还是穿运动鞋比较多啊。来这位朋友他说，姐姐以前上班哈，必须穿工装和皮鞋，每天下班脱鞋那一刻简直是重生，现在换工作随便穿，天天运动鞋，幸福感是直接拉满。有人说第一次买皮鞋还是结婚的时候，结婚当天穿了一天，后面就没有再穿过皮鞋了。你们这种，你们不行去租吧。我觉得以后啊，租婚纱这件事情还能再 出一个租鞋。来，厉害的来了，一位专业的朋友他说，作为一名民航飞行员，我就穿皮鞋咋了？飞行员同志，那你是得穿，你必须得穿的。哎，我觉得飞行员特别了不起，真的。你想想啊，我以前有一个小学同学，很多年没有联系，后来据说他是也去做了民航的飞行员，也很多年了，应该现在也是在专业的飞行。我觉得能训练就成功的培养一个飞行员出来，他需要太多太多的努力了。你自身的条件啊，比方说最基本的视力啊、身高啊、眼底很多东西，包括你的反应能力啊等等。因为飞行员这个行业，你想想他是多少个家庭的这个安全跟命运都在你身上，并且我不知道你是飞什么航线的，那种远的航线你给我介绍一下呗。比如说前阵子我一直感兴趣，从咱们上海好像有了对吧，就是飞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国直线距离最远的一个地方阿根廷。就怎么飞，中途得是转机得经停几次。
4: 所以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穿皮鞋，是因为以前皮鞋是一些体制内自己身份光鲜亮丽身份的一种体现嘛。现在年轻人更多注意的自己怎么穿怎么舒服，只要自己开心就可以了，不需要你通过皮鞋、西装领带、豪车来证明自己。每个年代的年轻人追求不一样，
0: 但你总归得有一双、一双、一双吧？你这双都没有啊？
1: 真的，我姐真的，就穿过，就结婚的时候穿过那一次。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从初中我学的是体育。所以我对皮鞋根本就不感冒。
0: 哎呀，这一身结把我给寒的呀。有人说我的脚属于又宽又厚的那种啊，有点不太适合穿，以前上班的时候穿，其他的时间根本不穿啊。你们也确实是。我们再看啊啊，还是说衣服裤子都是借的哈。还说皮鞋又重又闷又贵，同价位能买到更舒服的运动鞋，便宜的皮鞋都不是真皮还臭脚，也不敢买，哈哈哈。大学毕业的时候面试买了一双好的牛皮的高跟鞋，后来发现上班的时候也会穿啊，会穿的，当然是会穿的。然后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人家大学毕业买了一双牛皮高跟鞋，后来发现上班的时候也会穿，大家都是帆布鞋、运动鞋，哎，我就渐渐的不穿了。对了，想起来还有首歌，穿着那大头皮一些，想起了我的爷爷，是这样唱的吧？

0: 看看大家啊，关于这个穿皮鞋这件事儿，你看有朋友说，几年前国姐公司每天强制衬衫西裤配皮鞋，现在创业只要穿得得体就行了哦，皮鞋穿得真的是走路很不舒服，而且不透气。话说两天痛风，现在忍痛开车往扬州奔着出差，哎，为了生活都是眼泪。
1: 不是，扬州好地方呀，扬州哎，扬州好地方呀，我没去过哎。
0: 扬州啊，烟花三月下扬州，你这去的月份也蛮奇怪的啊！你去干嘛？去玩干嘛啊？你说40年的时间，我就是结婚那一天穿了几个小时的皮鞋，你明天穿再穿一天，这样你的人生以40年为单位穿一次皮鞋。啊，好不好？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皮鞋就它真的是有传承意义。你看，我这个周末就又去看了一下黄金，啊，发现很多品牌它有传承系列，我也不懂为什么。啊，它传承，你这个鞋子咱们不行也传承吧。啊，有这个机长跟我说了，说飞阿根廷的话要双机长制，还有两名副驾驶。然后呢，接着跟我说完呢，就他大概要飞多久？因为我有朋友是告诉他飞了46个小时到的，这个是在零七年的时候他跟我说的。好，我们再看看大家啊，
2: 我是上中学的时候才挺喜欢穿皮鞋的，大概13、14岁开始，然后一直到18、19岁。现在回想一下，我当时可能是头脑被门缝给夹了。我为什么喜欢穿皮鞋呢？
0: 哎姐，
2: 然后我最后一次买皮鞋应该还是10几年前，那时候在上班的时候，而且还是那种带鞋带的，必须得把鞋带扎得很紧很紧。
0: 咱也不能这样说，咱什么叫头脑门缝被夹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关于网上哈这则新闻它是怎么说的，很有意思啊。
3: 男人为什么集体不穿皮鞋了？你看现在大街上，不管是通勤还是逛街，男人脚上踩的清一色都是运动鞋、老爹鞋，甚至拖鞋都混进来了。皮鞋这东西好像突然就从中国男人的脚上消失了。但千万别小看这双鞋的更替，审美变迁的背后其实是价值观的大洗牌。咱们中国男人不是穿不起皮鞋了，而是终于想通了，开启纯过日子时代。咱们拿数据说话，看看曾经那些风光无限的皮鞋大王现在怎么样了。先拿奥康来说吧，想当年2012年那会儿，人家一年能卖将近35个亿，净赚5个多亿，全国开了5000多家店，那叫一个风光。可你再看看现在，2022到2025连续4年亏损，累计亏到9.24亿，4年关了将近800家店。富贵鸟更惨，2019年直接破产退市，欠了30多亿的债，创始人子女连遗产都放弃继承了。还有红蜻蜓，2024年亏7000多万，2025年亏损扩大到1.4亿，创了上市以来最差记录，一年又关了将近200家店。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皮鞋老大哥们现在全都在生死线边缘挣扎。整个行业更夸张，中国皮鞋年产量从2016年的46.2亿双跌到2026年预计只剩17亿双，10年时间直接腰斩。现在2000亿的男鞋市场里，休闲鞋占了将近一半，运动鞋占30%，正装皮鞋剩多少呢？不到20%。这就让人纳闷了，中国男人怎么就不爱穿皮鞋了呢？第一个原因很简单，皮鞋等于体面的那个时代翻篇了。回想一下上个世纪，一个男人西装领带踩皮鞋，那代表什么？代表你有正经单位，有体面职业，有社会地位，这些全写在脚上。咱们有句老话叫先敬罗衣后敬人，那时候买的哪里是鞋呀，买的是一张社交入场券，是别人高看你一眼的理由。可现在呢，你穿一身西装踩双皮鞋在写字楼门口一站，路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老板来了，是卖保险的来了。为啥会这样？因为社会越成熟，大家越明白一个道理，人越缺什么越显摆什么。
0: 这位姐特别认真在这里说啊，我们主要是把前面几个数据给听完啊，确实是这样，就是曾经啊可能是对这个很多的这个着装啊方面的要求啊它是比较严格，所以导致他这个没办法。现在不一样了呀，你看这位民航飞行员说了，他说其实我也不想穿，但是民航总局的规定，对啊，你这个是规定啊。你接着跟我说飞阿根廷要咋飞呀、啊、比方说我现在要从上海飞阿根廷，就从上海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大概要怎么个飞法？ 你看有人说我以前喜欢衣服配皮鞋，现在人到中年就大背心大裤衩配凉拖了，还挺着大肚子，岁月可不饶人呢。不是，我们这位听众他给我发了一个图啊，哇他这正在飞耶，朋友们，你们让我节目的高光时刻，我看到了飞行员在天空当中给我拍的云哎。啊，真的他正在飞耶，正在飞。哎呦，我的节目已经火成这样了，火上天哪。

怎么办？我已经到了节目的高光时刻。为什么？有飞行员正在给我拍。你说此时此刻我们相距多远？我们相距多远？但是我们在同一片电波当中。哎，这就是声音和我们广播的魅力，是不是？太感人了啊！天天飞，其实紫外线也蛮强，这个时候不如对自己好一点吧。来，飞行员朋友听过来听过来啊。

来啊，听过来，我们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啊，尤其是我们从事很多特殊行业的，高空当中紫外线也非常厉害，秋天的干燥缺水也是非常的厉害。当我们的肌肤变得很容易缺水、拔干、泛红、敏感的时候，大家都听过来啊，再加上作息不规律，咋作息规律？人现在还在飞。然后就说了，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得两名机长，两个副驾驶。所以啊，我们今天就主打啊一款功效型的抗打的护肤的好物。来啊，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公认的王者面霜，面霜当中的王者，听好，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一个小样组合。规格呢是5毫升乘以4，一共就是20毫升，并且直接是给大家升到了50%高浓度玻色因的一个版本。其实啊，很多人护肤有一个误区，就是买一堆水乳7-8层的叠加，反而皮肤越痒越娇气啊，就越来越容易垮脸。其实真正懂护肤、懂抗老的人都知道，好皮肤是减法养出来的。那么赫莲娜的黑绷带，它是护肤圈公认的一个皮肤兜顶神器，它不需要锦上添花。那么为什么全网的贵妇呀、熬夜党、痛心女生最后都会回归黑绷带？我也是，我用了无数面霜，真的，最终还得是它。出去转了一圈，发现爱的其实还是它啊。普通面霜只保湿，但是黑绷带的面霜它有一个连夜修护以及加紧致抗老的双在线功能。我说了，它最大的底气、最硬核的科技就是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其实玻色因的这个成分在很多产品当中都有去做尝试，但是没有人突破黑绷带，并且它能够直接作用于皮肤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难提取的。黑绷带现在做到50%啊，这是很多大牌顶奢顶配的面霜才有可能给到的一个配比。那么搭配我们专利绷带的一个渗透技术，不是浮在表面的假润，它是底层可以钻进皮肤的里面，把松垮、干纹、疲劳、暗沉全部都抚平。我到秋天以后其实就会换它了。我秋天之前的时候，其实到夏天啊，包括经常上妆啊、录节目呀、干嘛的，但是我到冬天、秋冬天开始，我就会换一整瓶黑绷带来用啊。哎呀，睡前厚涂一层啊，就相当于给皮肤敷了一整夜专业修复的 SPA。 第二天早上你起来，脸不肿不垮不暗沉，皮肤砰砰紧紧的，就是原生的一个好状态。来啊，今天这个5毫升乘以4其实是20毫升的量，这个数量其实已经非常的足了，说实话，因为之前我们也有听众买过正装呢，它是15毫升的，就是专柜它是15毫升的正装，售价就要1000多块钱。但是我们现在给到大家是等于是20毫升啊，黑绷带的一个面霜。价格来说价格啊，今天乐购908换季。

0: 福利给到大家是5毫升乘以4，也就是20毫升的小样组合，整整啊2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够用大半个换季的周期，到手仅要198块钱。
1: 不是在我们眼前追寻独一无二的对白。
0: 我们的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
1: 期待每个心跳都有自己的节拍。
0: 其实啊，我说实话，现在皮鞋都不买了，你肯定把钱往脸上堆呀。有人说一瓶黑绷带抵得上一大堆普通护肤的，对，真的。其实我有的时候看到就是浴室的一些瓶瓶罐罐，真的烦，该扔的扔啊。黑绷带它不是噱头的贵妇霜，它是实打实的投资型的面霜。你穿什么，你戴什么，你的首饰都是其次，你的脸的状态才是第一位的啊。长期用下来，你的皮肤状态非常好，素颜。长期用下来，你的皮肤状态非常好，素颜。长期用下来，你的皮肤状态非常好，素颜的状态，还有你妆面的贴肤都会好很多。另外，我也要说一下，任何一款

透感啊。好，一定要牢牢记住关键词，顶配50%玻色因的成分哈，一瓶搞定，抓紧时间，198因的成分哈，一瓶搞定，抓紧时间，198因的成分哈，一瓶搞定，抓紧时间，198因的成分哈，一瓶搞定，抓紧时间，198的价格去冲，等于是20毫升的量。

再就是说手忙脚乱去收啊，再就是说手忙脚乱去收啊，再就是说手忙脚乱去收啊。还有曾经说过小样、中样，它的这个成分跟含量上是更好的。

18的价格，所有人立刻马上去冲。他说不好意思，小郭老师，空客 A320飞不了阿根廷。

0: 休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摄像头在一些生活场景中是人们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倚仗，然而在公共区域随意安装摄像头却有可能侵扰他人隐私。浙江舟山定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商事邻里纠纷。某商户为防范快递丢失，在商铺的公共走廊安装360度可旋转摄像头，拍摄范围覆盖隔壁进出必经通道。经历诉讼被要求拆除后，这一商户却再次布设监控，引发2次诉讼。关于这一案例，来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点评。
7: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是由国务院于2025年1月13日颁布，同年4月1日施行。这是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摄像头安装行为进行管理的行政法规。我们今天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这部法规的第9条。在本条例第7条规定之外的其他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仅限于对该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安装，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安装。这条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安装家用摄像头时所应注意的事项，有2点需要咱们牢记。其安装主体仅限于对该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比如对于小区公共安全负有义务的单位当然是物业管理公司，他们是有权在小区的一些重要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的，比如小区的大门、小区的主要道路、居民楼的入口等等，这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每一楼层的公共区域如何划定，本案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按说只要是业主居住区域以外的地方都属于公共区域，那么是不是说业主家安装摄像头就不能对着自家大门之外的地方了呢？当然不能这么狭义的理解，如果这么理解，那么安装摄像头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就涉及到第2点的注意事项。第2点说的是安装的目的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如何理解必须二字？我个人的理解是在可装可不装的情况下是不鼓励个人安装的。一是从立法用语上看，如果是鼓励个人安装，那么通常使用的词汇是引导、建议、倡导等鼓励性词语。二是从客观实际效果上看，虽然个人安装摄像头会对保护公共安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可避免会对他人的隐私造成损害。所以当立法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就采用了一种审慎的处理方式。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包括在本案中，我们就会看

0: 看到啊，司法审查的重点就是是否必须。如果安装者不能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必须的，那么法院一般都会要求拆除。这也就是啊，在这个案件中，安装摄像头的这位经营者两次都以拆除的方式结束争议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的，各位，我们半点时刻啊，整点时刻呢，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铜陵往广德方向35公里至50公里处进行水阳江特大桥伸缩缝维修的一个全封闭施工。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宣城北互通至丁店枢纽是半幅的主线封闭。铜陵芜湖往广德宁国方向的车辆从宣城北分流下道，宣城北收费站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匝道临时封闭。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28.17点，下跌了1.95点；深圳成指13742.22点，上涨了225.25点；创业板指数3388.12点，上涨了101.5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7: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6: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6: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7: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6: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好的，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这位朋友说我是飞国内航线的，小果老师，您要是去阿根廷的话，应该坐宽体机，比如空客的 A350， 波音的787。好的，谢谢你。你看我哪天要是请了一个三十天的假，我可能就去了阿根廷啊。这个可能啊。来吧，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说一说哈，这个现在为啥人都不穿皮鞋了。好多人给我们留言，特别多，还有人说唯一穿皮鞋的场景就是过年走亲戚，为了满足一下长辈的审美，象征性的穿一下啊。说现在的审美在变，松弛自在干净，比刻板的正装要精致多了。说以前觉得皮鞋高级有气质，现在觉得舒服才是最体面的高级。其实我说啊，也不是说它丑，它不是丑，而是它不再日常了。对于男性来说，其实对女性来言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大家更加的讲究舒适，接个孩子呀，干个啥的，并且现在的运动鞋也很漂亮。但其实我那天认真的翻了一下我的鞋柜，我发现那些鞋子拿出来搭配衣服就是非常漂亮的啊，就是咱也换换风格好吗？好吗，男性朋友，我们也可以换一换风格 ，OK？ 当大家都不穿的时候，你穿好吗？你让大家看看你。有人说我囤了3双皮鞋，全部闲置，几百块、上千块纯纯交学费，还不如一双几十块的运动鞋耐穿舒服。运动鞋去我们商城买呀，买耐克的两个系列，我刚刚还在瞅呢，就是哎，只不过没有我们家孩子的码，不然我真给他买。还是小了点的女孩，就是小女孩小脸啊，但是上初中或者高年级的都没问题啊，这舒服。你说你老公买一双我们商城的运动鞋，他怎么可能还会穿回皮鞋？所以说啊，其实我们不爱穿皮鞋不是变懒变邋遢不精致，是我们的生活观念慢慢变好了。以前的精致啊，好像是穿给别人看的啊，整齐划一，穿的正式 再难受啊，都对撑住场面。现在的精致是给自己的哈，也不用刻意去迎合，不用勉强自己去受罪，松弛自在舒服啊，就是最好的一个生活状态。那么皮鞋的退场从来不是审美的降级，它是生活的一个升级。并且我再说一下，它没有退场，每年依然有很多大牌的这个出皮鞋，其实很也是很漂亮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依然有很多像意大利、西班牙，包括一些欧洲的一些老牌的那种手工的那些老师傅做手工的皮鞋，其实好看的，也不是说不好看啊。但是我们不再紧绷啊，我们不能全盘去否定皮鞋啊。正式场合我不说嘛，重要场合，包括你看明星走红毯，包括我们男主持人上台，是不是这些他都是需要这种仪式感的。所以最好的生活状态大概是什么呢？该庄重的时候我们要有仪式感，该日常的时候我们要有松弛感啊，不再刻意的去勉强，也不用盲目的从众，舒服自在就行了啊。你的香皮鞋压箱底多久，拿出来擦一擦。我还有三双真皮大底的鞋子没有上底，就是罗子君说的，我的鞋子是不好踩水的呀，羊皮大底的呀。真的，我之前买了还买挺贵的那个专门上真皮的底，然后因为我那个鞋没有穿几次，所以都没有上。昨天在编完这个稿子，今天早上编完这个稿子以后，我在翻着我的个鞋，我说哪天好好的要把鞋底上一下的呀。好吧，大家今天把皮鞋拾一拾啊，来我们来答题喽。
2: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1: 哎呦，有人在这给我许愿呢，说等大成老师回来，你就可以请假30天飞阿根廷了。你们哪个先把他请回来？别说请假30天飞阿根廷了，先给我15天，让我去趟欧洲 ，OK？ 你说脚气就是穿皮鞋穿出来的，有人给我发的图啊，要透透气，适当的透一透气啊。还有就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这个鞋子这个事情啊，要买好一点的，起码材质要对，起码材质要对啊。你得买真皮呀。

好，我们来答题，第一道题啊，第一道题。小李他在短视频直播间抢到了商家免费赠送的福袋手机。收到快递之后呢，拆开发现手机已经损坏了，那么请问这个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 A 小李自己承担，免费赠品坏了要自认倒霉。 B 主播承担， C 商家承担， D 快递公司承担。小李在短视频直播间抢到了商家免费赠送的福利手机，但是收到以后发现这个手机已经损坏了，那么这个损失由谁来赔呢？就谁来承担呢？ A 小李自己啊，因为是免费的赠品嘛，你自己就自认倒霉吧。 B 主播来承担啊， C 商家承担， D 快递公司承担。

关于啊，大家对于这个皮鞋的这个事情啊，你看，又说国，你是要去阿根廷吗？现在那边正是从冬季转春季的好时机，我咋去啊？我咋去？我得30天的假，朋友。我起步20天的假，你让我怎么去？我飞机飞路上，我来回要飞5天。我要飞五天。有人说快递公司来承担啊，让快递公司去承担，还有其他的选项吗？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的真的是你们真的是，哎，我看看啊，还有谁？说小李自己承担，选小李自己承担都是心态不好。

0: 仨，有人说是主播承担，因为是主播送福利，商家送的福利，但是主播在这个直播间里做一个呈现，这个话术是主播说的，所以你们大家怎么去看吗？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啊。有人说，还有人在给我晒皮鞋，说今天晚上回去要把皮鞋翻出来，要翻出来的。我跟你们说，要翻，就皮鞋也很重要的，要是要有的。
1: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
0: 有人说主播先承担啊，主播承担后，主播可以再找商家，商家也要保证赠品的质量。
2: 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
0: 那么问题来了，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买东西啊，靠谱最重要。有的时候啊，你不是说这个东西他要去就让你付多少钱，首先安全是第一位的。那么这两天就有朋友就在问有没有全母的这种，就是蟹卡，全母的蟹卡啊，因为母蟹呢确实比较稀缺，同一批蟹苗里母蟹成熟的晚，它脱壳的这个次数少，能长到规格的本来就比公蟹少，再加上母蟹啊，它把大部分的养分都留给蟹黄发育了，所以个头呢就慢。所以这个全母蟹一直是蟹中限量款，你们真是会吃到这都挑性别了。那么首先今天主打一个宠粉，给大家重磅上线金秋阳城全母大闸蟹，全母蟹卡2.5两的十只装。那么这个规格在母蟹里面个头已经很敦实了哈，这个黄是满肉足的，敦敦的，让你实现蟹黄自由。蒸熟后每一只都是蟹黄饱满，还油红澄亮的啊，就入口绵密沙糯，自带湖水的清甜。爱吃母蟹的，喜欢吃母的啊。9月25号左右开湖，首吃的就是全母蟹，一年中的这个风味的一个黄金期，只是顶盖，就各每一只知道吧，每一只都是各顶盖肥，然后绵密流油的蟹黄，鲜甜沙糯，满口留香，自己吃送人都非常有心意。那么大家知道母蟹稀缺，价格也偏高，市面上一只2.5两的这个母蟹基本上要39.9块，那么十只也要400块钱。今天我们自有大闸蟹养殖基地，把价格给你打到底，母蟹2.5两，十只装的全母大闸蟹蟹卡，仅供我们的宠粉价啊238。而且想吃母蟹的过瘾的，直接下两单。为什么？下了两单再送，听好了。新鲜高端茶叶礼2提，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很划算。马上中秋啦，中秋你是不是除了月饼可以送点别的呀？是不是？我跟你说，你送月饼那一盒月饼从 A 家到 B 家到 C 家，最后到 A 家转一圈，你送螃蟹就不一样了，你在谁家谁就吃掉了，好吗？要放心，我们六大保证啊，就是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的通通包赔，并且母蟹是限量供应的啊，所以下单就可以锁定，抓紧时间关注我们安徽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三个字进行下单，大闸蟹三个字啊，快去抓全母的蟹啊。
1: 每个心愿都有他们的期待，每个心跳都有自己的节拍。
0: 人说郭姐今天的音乐好欢乐呀，当然就是要带给你们孩子的世界，但是答题啊，答题，朋友们。

0: 商家承担。
1: 嗯，商家承担。还有人在给我说啥呢？嗯，好多人给我发了一些消息啊，有人说主播先承担啊，主播承担后，主播可以再找商家，商家也要保证这个赠品的质量，啥意思？主播先承担。螃蟹发大闸蟹，就在微信平台发大闸蟹就可以了，全母的，抓紧时间去下，25号开户以后就可以吃啊。我是非常爱吃螃蟹的，螃蟹跟虾，是我一个不爱吃海鲜的人里唯一爱吃的两样东西，啊，非常喜欢，并且螃蟹里我就喜欢吃这种河蟹，真的，那什么海蟹呀，还有其他的我都一般啊，所以我就是超级爱吃，就是香辣蟹，啊，还有这个一是香辣蟹，二就这种蒸出来的螃蟹，天，唉，抓紧时间和你们拼手速抢母的，来这道题正确答案给你们说一说啊，你。个两个，这点都不知道，万一你们哪一天在直播间抢到了，听好，选的是 C，由商家来承担。很多人以为赠品是白给的，坏了没人管，但是法律规定，哪怕是赠品，也是依附于买卖活动，商家有义务保证赠品的质量，赠品的损坏责任由商家承担，不能够说免费就不负责任喽。

好，大家再发大闸蟹啊，赵爱轩去抢全母啊，我只能说全母啊，话只能说到这儿了，2.5两，2.5两多重？你回家称称你那点金子，你就知道2.5两有多重了啊。第二道题，请问啊，大家把同样的一碗滚烫的汤，分别放在两张桌子上，一张是实木餐桌，一张是大理石餐桌，请问哪一碗汤它会冷却得更快？题库我又花钱了，大老师不在都我花钱，我已经白花多少钱了、当然也好啊，陪着大家一起长知识。来 ，A 实木的这个实木的这个桌面 ，B 大理石桌面 ，C 速度是一样的 ，D 要看房间的温度啊。有人问我发大闸蟹，这怎么了？就是听不懂吗？大闸蟹三个字儿，你发下来就能看看我们的这么漂亮的蟹啊！25号开湖啊，早买早便宜啊！早买开湖以后蟹就不是这个价钱了啊！把同样一碗滚烫的汤分别放在两张桌子上，两张桌子上一张呢是实木的，一张是大理石的，请问哪一个张桌子上的碗它的汤冷却的比较快 ？A. 实木 ，B. 大理石 ，C. 速度一样 ，D. 要看房间的温度。

0: 还有人把大闸蟹写成了那个油炸的炸。大闸蟹不是油炸的炸。
1: 这不选季吗？一碗汤放在北京，一碗汤放在河北，放在北京的都快了。
0: 你在讲哼哦。
2: 石木冷得快，大理石接受了热量，它一会儿散发不了。

0: 应该是大理石吧，大理石它不是导热效果比木的要好一点吗？
1: 我其实觉得，首先第一，我家里用的是大理石啊，就家里的地板跟，就是，很多桌很多面台面都是大理石的，因为我是这两年其实岩板比较流行，我们如果有在装修的朋友或者懂装修的朋友，岩板比较流行，但是呢，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大理石那种天然的纹路，但大理石有一个问题啊，无论是地还是它的。也就是养护其实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我反而会比较，就像我用那个旅行箱，铝制的旅行箱，你们都知道那个牌子啊，R 开头那个牌子。其实我是喜欢买那个，就是我就是买那个原银色那个旅行箱，喜欢把它就是一次飞啊，或者摔那种复刻的，就有点旧旧的复刻那个版本，我觉得它就是看着就是很真实。大理石也像，大理石其实它因为它。它天然，它每一块大理石不可能一样。如果说你买到两块大理石一样的，肯定是假的。所以，如果说家里是有大理石的话，你护理起来很重要。一个是地面，地面每年我们家要做一次反碱的修护，全屋至少2000块钱，一千多吧。还是我实在是找到便宜的，就是它不像你平时那种拖拖傻傻的，因为它如果有潮湿的地方，它会反碱。还有桌面也一样啊，桌面也一样，但是我觉得好看。我觉得比岩板好看，我说真的啊。
0: 应该是实木冷得快，实木吸热的速度比大理石要快，因为实木的密度要低一点。
1: 好，这道题听好，正确答案。有好多人选大理石，说是铜离手放在大理石上感觉很快就凉，放在实木上没啥感觉。有人说我查了一下，那个专有名词叫导热性，大理石导热性比实木好。选的是 B 啊，大理石的桌面，大理石的导热能力更强，会快速把汤的热量传导带走。木头呢属于隔热的材质，热量不容易被轻易的带走，所以平时滚烫砂锅不要直接放在大理石台面上，容易炸裂，所以大理石它真的很娇贵。不仅贵，它还娇贵，但是它好看。我是在我审美上的一种材质。有的时候去别人家玩，人家有那种就是那个沙发墙后面电视墙一整面岩板的，我都会觉得啊，这两年岩板流行。但是你如果说你选择了大理石，你一定要对要能接受它那个娇气啊。
2: 结果
1: 嗯，
2: 应该是大理石的，大理石散热快，它的温度下降就
1: 是
2: 快。
1: 对
2: 但
1: 啊。好，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两道题答的都开心吗？皮鞋都收了吗？大闸蟹和我们的赫莲娜都买了吗？都想我了吗？明天同一时间啊，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朋友们，每一天都要过得开心，该吃吃，该喝喝，把皮鞋拿出来擦一擦，该穿也要穿一穿哦。明天1:30，我们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啊，拜拜。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4: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9: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9: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1: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
13: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981.84点，上涨了1.72点；深圳成指13763.00点，上涨了245.84点；创业板指数3395.24点，上涨了108.7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欢迎您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第二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典型案例，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透明度，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投资并购。本次公布的三起典型案例涉及审查程序的适用、潜在竞争约束的判断、相关市场份额数据的采信等多种类型，涵盖了港口、药品、光伏等不同行业。天气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到9号，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降雨将向东扩展，局地有暴雨。降雨的同时也将带来降温，其中北方降温主要集中在今天到9号，南方9到10号也将陆续迎来一波降温。关注省内方面，为庆祝全国第42个教师节，安徽天柱山景区从今天起到9月13号为广大教师送上一份山水邀约。活动期间，教师本人凭教师资格证加本人的身份证即可享受天柱山主峰景区门票免费福利。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沪渝高速。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从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前山往越西方向的匝道，安庆往前山方向的匝道来绕行，提醒大家一定要按照指示标志来行驶，预计要到9月30号结束。最后来关注股市的收盘信息。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是3932.70点，上涨了2.58点，涨幅是0.07%。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3774.92点，上涨了257.95点，涨幅是1.91%。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是3398.68点，上涨了112.14点，涨幅是3.41%。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15:3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那么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是29到31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健康九零八，碎片时间，微运动。久坐不动已成为大部分上班族的工作常态，长时间久坐不动危害巨大，比如导致腰酸背痛等。以下运动或许能帮助大家：坐位抬腿，坐在椅子上，双脚平放在地面上，上身坐直，不要后仰，然后将一条小腿抬起并勾脚尖，整条腿绷直，感受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紧绷，坚持5至10秒，然后缓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做，每侧15至20次为一组，每天做1至5组。座位屈膝卷腹，坐在椅子边沿，双手抓住椅子扶手，上身后仰，腹部肌肉收缩，双腿屈膝，快速抬起团身，上身向前贴近大腿，当大腿触碰到前胸或者无限接近前胸时，感受腹部的收缩，就缓慢还原回到起始姿势，如此反复做10至20次为一组，每天做3至5组。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一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今天最高法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R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以公正高效司法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来报名参会。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合肥市淮南路北二环到凤台路段上跨铁路桥路段正式通车放行，至此淮南路这条贯穿合肥南北的交通主干道实现全线贯通。好，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国际新闻。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那合肥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园报急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也就是在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7米这一段主线封闭。那么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呢持续施工到9月20号才能结束。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1681年，渡渡鸟灭绝。
6: 1844年，大海雀灭绝。
7: 1875年。南极狼灭绝。
5: 1883年，斑驴灭绝。
6: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7: 1936年，袋狼灭绝。
5: 1937年，巴黎虎灭绝。
6: 1980年，爪哇虎灭绝。
7: 1989年，金蟾蜍灭绝。
5: 2006年，白鳍豚灭绝。
6: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7: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5: 2018年，毛岛蜜雀灭绝。
6: 东部美洲狮灭绝。
7: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5: 小头鼠海豚灭绝。
7: 夏威夷金顶树窝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5: 灭绝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8: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9: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0: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1: 我喜欢朗诵唐诗，
12: 我喜欢唱歌。
10: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3: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1: 在这里快乐成长。
10: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来收听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上线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啊。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也做好了，哎，下班回家到家里，要不然接孩子，要不然就陪孩子晚上哎预习、写作业、复习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了哈。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大家感受如何呀？新学期的第一个周末啊，想必大家都安排的特别妥当啊，因为我周围有好几个家长啊，都在朋友圈里晒出了啊周末带孩子去哪哪哪放松去玩的这些图片和视频。然后我也在想，哎呀，确实啊，刚刚从比较闲适的那个节奏转到哎正式规律有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节奏当中，其实家长们还是特别会懂得调整孩子的这个心理状态的。哎呀，可是我在上周末的时候还是感受到了一点点情绪的波动啊。在周日上午的时候啊，我跟小朋友，跟我们家老大啊，初二的学生，跟他在沟通的时候，我说这个到了周末哈，星期六呢你是完成作业啊，然后星期天的时候也要开展你的复习和预习工作了。我说你把你的这个历史呀、地理呀、生物呀拿出来读一读、背一背哈，我帮你来听一听、抽一抽，我看怎么样啊？然后背完了这三门课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数学和物理也拿出来吧。他说数学和物理有什么值得背的吗？啊，我说那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定理啊、概念啊什么的，对吧，公式啊什么的，理科也是需要来背诵的。我说来，我帮你检查一下。当时小朋友慢了一点啊，我跟着后面我就说，哎，你抓紧点时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抓紧时间啊？当时小朋友就停下来了，没说话，然后继续把那个书拿过来。拿过来以后我一翻一看啊，我说好像确实背的不多啊。我们家那个突然很生气的把书一收，从我跟前手跟前一抽，然后就说，你，我就说了吧，我说理科没有什么背诵的吧，你非得要抽，然后完了以后还浪费我时间。哎，我说这语气有点不对呀哈。我当时脑海当中那一瞬间警铃大作，其实我那一瞬间我是感觉被冒犯了，因为他那个语气特别不好，然后有这个被冒犯的感觉，大概几秒钟之后，我头脑当中另一种警铃就响起来了，情绪这么波动啊，这个平时我俩沟通还算可以，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情绪波动这么明显呢？然后我当时停了一会儿，他把书收走了以后，他知道他跟我说话声音大了一点，语气也不对了，然后就在那儿愣住了，看着我。我深吸了一口气，我当时的第一种想法是，我说，哎，这情绪怎么这么大的波动？其实我除了有懵了一下，我觉得，这孩子怎么这样？然后我又后来又想了一下啊，这个警铃敲响了，我就当时反应了一下以后，我暂时还没转过弯来，我就挥挥手，我说你先回去啊，然后先回自己房间去。我坐在那儿坐了一下，我回想了一下，我这个暑假开始一直到刚刚上课过去的这一周哈，我好像在他的理科上面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和唠叨。这个暑假我就跟他唠叨了不止一次，我说，哎，你这物理要预习呀，数学要提前预习呀，要不妈妈帮你买一点书啊，买点那个辅导教辅资料呀，或者你自个儿在网上找找视频提前预习一下呀。啊，这个刚开学就关教辅资料这个事儿，我都跟他问了两三回啊，我说要不要帮你买什么教辅资料呀，然后人跟我说了，他说现在还没上课啊，老师也不知道，不知道老师会让我们买什么教辅资料，他说你这暂时别买，然后我就为这事儿我着急了，我跟他说，我说我先给你买着呗，然后老师到时候如果说需要的话我们再买，不需要的话你就用我这个，就为这事儿当时他也有点急了。后来想想看，是不是在理科学习上我给他压力比较多，毕竟啊从初一到初二很多的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都告诉我说这个理科的难度会升级，再加上新加的这个物理这门学科好像对孩子们来说需要更多的重视啊，然后我就先重视起来了。所以当时我们家孩子跟我说话那语气不对了之后，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事儿不对啊，然后第二个反应是啊，我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后来孩子走进他的房间，我再想了想，我心里想，我这不是关心他吗？我不是帮助他吗？我不是为他好吗？可是为什么他会有情绪？其实在我们家里，我和他还算是情绪比较稳定的状态啊，那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想一想明白了，就是有一些我认为对孩子的关心其实并不恰当。那家长们可能会觉得，哎，你看啊，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关心孩子，那有什么不恰当的呀？不都是为他好吗？是吧？但实际上哈，我今天就特意想跟大家就着我上周末发生的事儿，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说关心呢，它确实是一件，为孩子好的事儿啊，特别温暖的词儿，但是并不意味着你给出的每一份关心，都是对方想要的。好，那怎么样才能给出恰到好处的关心？怎么样才能够更合适的给出表达你关心的这些语言呐、行为呀、尤其是在家长跟孩子沟通和相处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今天待会儿啊半点之后跟家长们一起来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有家长说，你看我明明都是为孩子好，他不领情，哼，他还生气，他还跟我吵啊，那应该怎么做啊？我们也好好的来聊一聊啊。那在半年之后，我们跟大家来详细的说。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今天呢是9月7号啊，本周我们将迎来一个特别重要的纪念日，教师节啊。那么在上周呢，教育部就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第42个教师节的宣传庆祝活动。今年我们的教师节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0: 在精神引领、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和关心关爱上持续发力，
1: 继续坚守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坚决对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让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我们将启动实施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改革优师计划、县中教师投验计划，把优质资源引向中西部，引向艰苦边远地区，引向国门学校和边境学校。我们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的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让潜心教书育人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回报。
0: 王磊表示，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教育的形态，也正在重塑教师的角色，但人工智能再强大也取代不了教师。未来教育部将重点帮助教师卸下思想包袱，降低使用门槛，打造社群生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1: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我们希望把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等活动，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让越来越多的老师成长为懂技术、善引导、有温度的引路人。
0: 一段时间以来，网络上反映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重，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的声音不少。发布会上，王磊表示，教育部将通过一套系统坚实的制度保障，让老师手中有矩、心中有度、身后有盾。
1: 我们要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例可循。我们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能够减下来，把宁静还给校园，把时间还给老师。我们将规范设施争议的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
2: 教师节即将到了，上周啊，周末的时候，我女儿还在说：“妈妈，我要给老师做一个贺卡，呵呵，我要给老师买一支鲜花。”我说：“你买一支鲜花呢，不如自己制作一支，很好看的，比如说纸质的鲜花呀，或者是干花呀。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特别有意义啊，你还可以把自己的对老师想说的话呀、祝福呀，对吧？写在你的贺卡上，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啊。还有呢，就是教师节当天，你送给老师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是你对学习的爱，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的收获、你的成长，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好的礼物。好了，教师节快要到了，各位老师朋友们，提前跟你们说一声教师节快乐，每一天都快乐呀。

0: 今年九月我们将迎来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主题呢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那么2024年的十二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施行，首次呢是以法律的形式将每年的九月确立为全国科普月。那全国呢从九月份啊，刚刚孩子们进入校园之后啊，就开始了各种各样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点燃青少年的科学热情，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央电视台的科技这个教育频道啊，中国教育电视台所带来的相关报道。
1: 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活动在秦皇岛启动，活动聚焦科技成果落地普及、新兴产业科普推广，联动本地科创企业，带来实景化、场景化的科技展示，搭建了近距离接触科创、学习前沿技术的优质平台。
2: 参观了今天现场的很多实验。

0: 先试和科技成果，激发了我们学生未来科创科研的很多兴趣和乐趣。
1: 据了解，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河北省设置了五大主题周，推出25项专项活动，内容涵盖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及大运河文化科普等多个领域。在石家庄，市民可以观看科技实验秀、科普文艺展演、中药材科普展等，还能亲身体验中医药香囊手工制作、天文观测，参与网上科普大比拼。
2: 其实呢，在安徽啊，在合肥，我们各种各样的科普活动啊，也赢得了孩子们的欢迎。那安徽省科协现在推出了不少的重点活动啊，包括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及合肥市主场活动等县市主要的主场活动啊，还有呢，就是像科普报告画前沿啊、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科普之光网络展播、科普研学等等等等活动。我们在这儿啊，鼓励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啊，咱们有时间一定要多多参与这样的一些科普活动，一定会让你和孩子都收获更多。
3: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4: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3: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5: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2: 这春雨啊，它是润物细无声，可是秋天秋雨就凉凉的啊。那秋天又不下雨呢，秋天不下雨那就干干的呀，而且秋天它还会带着紫外线啊，所以呢秋天的肌肤啊，尤其是现在这夏秋交替的这个段的时间，皮肤呢容易缺水、拔干、泛红、敏感，然后皮肤的屏障就变得非常的脆弱不稳定。如果再加上忙忙碌碌的现代人啊，咱们这个规律，作息规律，不是特别好，那皮肤就得不到好好的修养啊。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镜子不能看啊，不对，不是镜子，是我们的皮肤的问题呀。这个时候呢，有一款功效能打的护肤好物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好，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公认的面霜王者，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小样组合啊。这个它的规格呢是5毫升4个一组啊，并且呢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版本，浓度翻倍了。科技呢升级了，功效呢自然是全面进阶了，护肤实力直接拉满啊！它不再是基础的补水维稳，不是那种基础的了，它升级了，升级为主动抗老，重塑肌肤状态，一瓶就能够全覆盖，像维稳啊，屏障的维稳，淡化细纹，紧致抗衰，强韧肌肤屏障，多重功效啊，妥妥的都是全能型的护肤好物。那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它的抗老修护的实力在面霜领域几乎没有对手，用过之后零差评高回购啊。我这自己也帮大家试了一下，其实不管是换季皮肤的敏感泛红，还是熬夜之后的暗沉垮脸，厚涂薄涂都是非常好用的啊。即便是出门熬夜赶路，那睡前涂一层，第二天早上呢，这脸蛋就水润又细腻，而且紧致透亮。哎呀，这质感啊，堪比连续敷了10片的补水面膜，水嫩的仿佛都能掐出水来。那么从高级质感的黑色瓶身到软糯丝滑的上脸肤感，全程都是满满的贵妇级的护肤体验哦。听到贵妇级啊，大家可能会把其他的几个字儿都忽略了，只听到这个贵这个字儿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样的赫莲娜黑绷带的小样套组啊，它的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专柜15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多块钱。 15毫升，果然贵啊，1000多块钱呢、啊，价格很高，很多人舍不得的，对吧？那今天呢，乐购908换季福利给大家是5毫升乘以4啊，4个5毫升的这样的一个小样组合，整整20毫升大容量，够大半个换季周期了。升级到手啊，你只需要198，哇哦，这个太划算了。所以不管是想初次体验赫莲娜贵妇面霜的效果，还是日常出行短途出游追求便携省心，哎，这款小样组合是再合适不过了。体积很小巧啊，又不占地方，它就哎呀，你就不用担心，对吧？洒了呀，或者是摔了呀，随时随地你给它放在化妆包里，放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包包里，都可以去修护你的肌肤。想要换季维稳住你的好皮肤，轻松拿捏你的精致状态的好朋友啊，又追求高性价比的朋友，赶快这个时候打开手机的微信来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抓紧时间来抢购吧。就是微信当中直接搜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你想想看，贵妇级别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小样组合啊，你现在到手原价专柜15毫升就要1000多块，现在我们是5毫升4个小样组合20毫升了，对不对啊？那到手只需要198，是不是特别划算啊？好，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当中呢，还有很多，除了像是护肤呀，彩妆啊，美食啊，还有衣服鞋子包包啊，车上用品生活用品啊，等等等等，你都可以找得到，而且这价格可划算了，日常去轻轻松松逛逛街你去其他地方逛街你还得停个车吧，你还得交个停车费吧好，在乐购908逛街的话呢，哎，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而且呢，我们可选择余地还很大，而且呢，这个价格还很划算嘛，对不对？毕竟都是过日子的人好了，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您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这个小按钮，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6: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7: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8: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9: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8: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3: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3: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点31分，交通九零点8，娟娟继续在电波当中陪您一路同行。好，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变化，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天到多云，凌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合肥现在是晴天啊，有点秋高气爽的这个感受啊，室外温度30度，有一点点热，但是还好了，早晚还是比较凉爽的。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这样的天气呢，建议大家啊，还是要给孩子适当的补充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因为刚刚开学之后呢，很多孩子容易出现亚健康的状态，比如说我家上个周末的时候就觉得，哎，不舒服，嗓子痛啊，这个时候适当的补充新鲜的蔬菜水果，合适的作息，再加上适当的运动很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眼科医生陶勇。今天啊，我要告诉那些晚上睡觉前喜欢关灯玩会手机再去睡觉的朋友，关灯玩手机的危害，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轻则视疲劳，重则青光眼。关灯后啊，手机屏幕的光亮会更加刺眼，会导致泪液分泌减少和泪液成分改变，导致干眼症的发生。当你目不转睛盯着手机时候，眼睛呢容易感到疲劳，患近视的风险也增加了。如果是侧躺着玩手机，两只眼睛的度数啊还有可能会不一样。黑暗的环境里呢玩手机，瞳孔啊会长时间的放大，眼内的液体循环的流通呢会堵塞，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就有可能找上门来了。而青光眼是可以致盲的，所以关灯玩手机的危害呢是很大的。如果睡前呢确实想玩会手机，建议您啊开灯玩，眼睛啊是很脆弱的，我们平时呢要格外注重对眼睛的保护。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手机、pad、电脑等等电子屏幕，看电子屏幕的时间长了，眼睛啊会出现眼干、视物模糊、酸涩、刺痛等等症状，这时候就要注意了。除了定时休息眼睛以外，适当使用人工泪液、冷敷或者热敷双眼都可以改善视疲劳。但是如果自己处理无效，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的眼科就诊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屏幕对眼睛的伤害呢？的确有。首先啊，要尽可能选择大屏幕的电子产品，能用电视不用电脑，能用电脑不用 pad， 能用 pad 不用手机。其次，注意电子屏幕跟眼睛之间的距离，人眼应该距离电子屏幕对角线距离的4倍以上，距离电脑50厘米以上，距离手机30厘米以上。再就是呢，要尽量在采光充足、光线柔和的环境里看电子屏幕，而不要在昏暗或者漆黑的环境里看电子屏幕。当眼睛感到疲劳的时候，不妨呢做做眼保健操，轻轻的按摩几下，帮助眼睛放松。还可以眺望远方，这里有一个20/20/20法则要送给大家。每次近距离用眼20分钟以后，要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远眺至少20秒钟，这样眼睛就能得到放松。好了，这就是陶医生告诉你的使用电子屏幕时如何护眼的小妙招。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 1FM 交通 90.8。 各位好，我是娟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在上半段的时间当中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都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在跟我们聊啊，聊什么事儿呢？就是聊家长关心孩子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吧，家长说我是为你好啊，我都为了你殚精竭虑的，为了你这个披星戴月的啊，我都是为了你好。可是呢，孩子有的时候对这样的关心，第一并不感冒，第二甚至还觉得啊，干嘛啊，烦，对吧？一说到这儿我都苦笑。那上周周末的时候，我不是也是关心了方法不对，然后导致啊那个孩子不待见了吗？这是有人说家长可卑微了，家长现在关心孩子啊，还得被孩子嫌弃哈。哎，也不是这么说啊，不是说孩子嫌弃，而是我们给和孩子接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找对合适的方式，没有找对合适的时间，对不对啊？然后你给的也未必是孩子想要的，孩子想要的可能不一定是你当下给出来的，存在一定的这个我们要说信息差吧，它不是信息差，但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会导致我们关心孩子，实际上他并没有收到孩子想要的这种我们想要的这种回馈。啊，在我们日常的认知当中啊，我们关心孩子，孩子应该是很乐意接受，并且是谢谢爸爸妈妈，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啊。有一部分情况确实不是这个样子，对吧？你说我从暑假开始就对我们家这个8年级孩子的这个理科学习就表达了我的关心关切，甚至是把我的紧张也放入进去了。可是我们家孩子呢就觉得并不合适啊，所以在上周末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时候，还跟我有了一点点争执嘛，就是当时他情绪很波动啊，我觉得我要再加上一句话，他当时就能立刻马上把他那个不高兴的情绪通过语言或者行为表现出来了，那语气已经不对了，你知道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特别想就着啊我这个周日遇到的事儿啊，来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来聊一聊，我们关心孩子怎样关心才算是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的。这句话说的有点笼统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关心孩子怎样才能让孩子乐于接受啊，方式方法怎么样让孩子乐于接受，怎么样对孩子他真正起到的是帮助。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给我留言，他说你好主持人，合肥的科普活动在哪儿都能参加呀哈。首先呢，现在很多的科普活动他会直接走到孩子们的身边啊，在孩子们的身边校园里，甚至有很多的学校呢也会组织孩子走出校园，这是由学校来主导的科普活动。还有很多的科普活动它是围绕着合肥的一些科普场馆啊，他们来主动来主持啊，比如说合肥科技馆呀，安徽青少年科技中心啊，安徽创新馆呀，安徽科技馆呀，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家长们可以留意以上我们提到的，甚至还有更多的一些科普场馆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呀、网站呀，这样的一些可以留意，哎，遇到合适的时间也合适，咱就参加，对不对？还有呢，很多的家长也经常会在家长群里多去做一些分享，我们也留意。其实在安徽，我们这样的一些科普活动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啊！而且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它其实是不光只是讲座，它会带孩子动手做一些科学实验。比如说暑假的时候，我就是带孩子去参加了一下合肥科技馆的这样的一个科普活动。当时因为我们家小宝是2年级，当时去一升二啊报名参加的时候呢，我一开始跟老师还多做沟通了，我说是什么样的一些形式，老师说呢，它是以参观加科普课堂，科普课堂当中呢不仅仅有知识的讲解，还会有带着孩子们动手做啊。当时给孩子报名的是生的秘密这样的一个科普活动，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到展馆当中参观跟声音跟震动形成声音有关的一些这个
展品，然后呢带着孩子们在课堂里上课啊，了解声音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原理，然后再带着孩子们动手做了一个很好玩的这个八弦琴，哎，特别有意思。我当时还有一点担心，我们家二年级的小朋友啊，他是第一次参加合肥科技馆的这样的一个科普活动。我当时说，我说二年级去学声学了吗？这不是物理课上的内容吗？能听懂吗？哎，没想到效果真的是不错哟。好了，说了题外话啊，微信平台上还有家长说了，他说其实吧，无论是对孩子的关心还是我们对家人的这种关心，其实要给到合适的内容和形式才可以。哎，对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关心我们家队友啊，然后你会发现，哎，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好心对你，你还不领情，你给的不对啊。之前有朋友说，很多的爸爸啊，就是下班以后喜欢在车库里，在车上大概待一个，安安静静一个人待个十几二十分钟啊。然后有妈妈说啊，你是不是太累了？你赶紧回来啊，回到家里来休息不好吗？哎，那个家里还能够放松一下。那其实未必是累，可能只是想找一个空间去独处一下。那如果你说啊，回家来，这样的关心是关心，但是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关心，可能就不一定会达到效果。那有的个别爸爸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然后哎。那另外一位就会觉得很生气了，那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嫌我烦了？好了啊，我们跟大家说啊，就是其实关心呢，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渴望在心理上去靠近想要靠近的这个身边的人，想要给他们爱和支持。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份善意有的时候容易变味。比如说爸爸妈妈在关心孩子的时候语气急切，单向输出，你很少去了解孩子当下的真实感受，孩子可能就会说，哎，你别来烦我。好，关心要是用错了方式就会适得其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首先呢，有一种关心它是不以为然的关心，对不对啊？就是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对不对？好，比如说孩子想要给老师来做一个教师节小礼物，做一个贺卡什么的啊，然后家长会觉得，哎呦，没啥，我给你买一个啊，这多简单，还节约你的时间，你拿这个时间去学习不好吗？可是呢，孩子非得要坚持自己手做，然后我们就不太能理解嘛，为什么嘛，啊，我给你买一个，我关心你，我希望你省点时间来学习，这不好吗？我不能理解。啊，然后呢，甚至再沟通，就为这个事儿还能争两句啊。哎，那其实呢，你的这种关心是孩子所需要的吗？表面上看啊，是家长为孩子考虑，实际上是无视孩子的感受，对不对？哎，家长就觉得，就我都为你好啊，你还要不高兴不领情，你还跟我争跟我吵，不应该啊，是不是？那么有一位心理治疗师就曾经说了，他说，如果亲子教养真有秘密可言的话，那一定是请家长们多关注一下孩子们的感受。就是也许就给老师教师节准备一个礼物这件事儿，在我们成年人的眼中没关系啊，就准备礼物我给你买，对吧？可是孩子就认为我想要用我的方式来表达对老师的爱，对不对啊？所以请家长一定要去懂孩子，懂他的内心，懂他的真实的情绪，理解他的感受，做他情绪的翻译官，把他说不出的感受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爱。那在这种安抚当中呢，孩子也会学习，哎，我怎么样去安慰我自己，长大以后他会拥有更加成熟的情绪管理能力。如果说你的孩子啊，假设啊，不，就说我的孩子，他要想手做一个教师节礼物，我又特别担心你这班上好几个老师呢，你这做的多耽误时间啊，周末初中生时间多紧张啊，是不是？那孩子要是拒绝，你不要觉得孩子不懂你，我为你好你不懂，对吧？你一定要告诉他，你说，哎，你是不是想通过你自己手工作来表达你对老师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爱呀？哎，
这下就能说到孩子心坎里吧，是不是？然后呢，你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想一个折中的办法呢？哎，有没有那种既手做又简单，不太浪费时间，很快速能够做得好的？咱们一起想想办法嘛，这样就会既达到你节约孩子时间，又达到孩子想要把这份爱表达的独一无二的这样的想法了，对不对？很好。好了，还有你想要关心孩子啊，千万不要做那种道理至上的关心。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关注事情的时候只关注对和错啊，有的家长特别喜欢跟孩子讲道理，孩子刚刚开口跟你说一件事儿，他就立刻开启分析了啊，哎，这件事儿啊，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哎，你这么做不对啊，你这么做肯定是错的，我告诉你怎么改进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是你往往刚开口我告诉你这事儿不对你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孩子就不想听了，你会特别明显的发现他的身体语言，就是眼睛不看着你了，眼睛开始瞟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个手指头那小动作也开始多了，他那身体啊甚至不面向你那一面，他开始转向别的地方，那脚虽然是定着的，但是整个身体哎转向别的地方去了啊，然后哎就是跟你说话的时候也很敷衍啊，嗯，我知道啦，就这样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嗯，你应该要知道该暂停了，对吧？就是很多时候在讲道理的时候，大人往往是带着哎，我告诉你啊，我有经验的，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来听我来跟你分析分析你应该怎么做，你这小孩你明显这样处理不对嘛，往往是带着这样的意味的啊，你会无意识的把孩子置于无知，你做的不对，你需要改正这个位置上啊。比如说啊，孩子跟同学之间闹矛盾了，然后回到家里来跟你说，我跟我们班同学吵架了，嗯，我跟我那最好的朋友跟他吵架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大人就会说，哎呦，你们小孩之间吵架了有什么呀，没关系啊，明儿你就好了啊。那个其实吧，孩子他是跟你说吵架这事儿吗？他是来跟你说哎，这事儿是同学做的不对还是我做的不对吗？不是，他是很难过，他跟他的好朋友吵架了嘛，对不对？然后哎，家长就会觉得，哎，这事儿我在教你啊，那你跟你同学应该怎么处，还我再教你，我再教教你啊，那个你这事儿做的不对，你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哎，甚至有的家长会担心，哎，吵架什么时候吵架的，上课吗？哎，下课的时候你不应该把那个书收拾收拾，然后准备下堂课的这个资料吗？你怎么把时间花在吵架上了？你这初中，你这高中时间多紧张啊！你是上学，不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吗？还吵什么架？啊，那要是你这样说的话，孩子下次保准不跟你说班级里的事儿了，是吧？就是孩子的跟你说的事儿，触发了我们的担忧，那我们很多的家长就会说，哎，我很有经验，我告诉你正确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啊，我急于把它拉回正确的轨道。唉，但是在孩子听来呢，你后面说的这些经验啊，应该怎么处理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情绪。我跟我的同学吵架了，我这个时候不高兴，我很遗憾，嗯，不开心，他怎么能跟我吵架呢？我跟他关系最好了，他跟我吵架，而且他是为了帮那谁谁谁，帮我跟他关系本来就不好那同学，他跟我吵架的，对不对？我爸我妈，我跟他说这个事儿，他不安慰我，他

说怎么做？哼！孩子往往他会这样想啊。嗯。所以呢，所以家长，我来告诉你怎么做这个事儿，对吧？是我在关心你，我想要让你用正确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事儿，那不是对你好吗？你这孩子怎么听了两句都不到你就开始了？你看眼神飘忽了吧？你看小动作这么做，你再不再认真听我说呀？嗯，孩子感受到的不是你的关心啊，孩子感受到的是，哎呀，爸爸妈妈的指责、批评，对吧？孩子他进入到负性情绪之后，负面情绪之后，他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我要用什么什么方法，第一、第二、第三的步骤去解决问题。他其实特别希望他自己的感受，他自己的情绪能够被爸爸妈妈看见，被接纳。他需要的是家人的情感支持。而如果这个时候，哎，你跟他说啊，你跟你好朋友吵架啦，哎呦，那你是不是好难过啊？对不对啊？你就这么一句话嘛。然后小朋友点点头，特别难过。然后嘛，你说你说说，你让他说，让他吐个槽。哎，我跟你说啊，没准啊，吐槽还没结束呢，人情绪就缓和过来了，对不对？实际上真的情况是，就是第二天到学校以后，不知道为个什么原因，哎，也许俩人眼神对上了，哎，一笑，什么事儿都没了。但是当时那个情绪你接受了吧？是不是？你让他倾诉了，他的负面的情绪没有了吧？消失了吧？是不是？好很多啊。就是你最应该要支援孩子的，不是我来给你经验，更不是我来批评你、评判你，我是来接住你情绪的，我是来支持你的，对不对？就是我们跟闹情绪的孩子沟通的时候，应该要抱着这样的心态。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霍桑效应啊，这个词儿，这个专有词儿，我建议大家可能，在合适的时候可以打开手机来搜一搜啊。意思是，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关注、被关心的时候，会刻意改变自己行为的一种倾向，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关注孩子啊，比如说啊，一方面是关注孩子这个跟别人吵架的这个事儿啊，应该如何处理；还有一方面，家长会关心，你在学校吵架什么时候吵架吧？啊，早读课，还是自习课，或者是课间？课间那几分钟够吵架吗？你不好好学习，你下课了以后你背背书也好啊，怕影响学习效率吧，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你把孩子的情绪安抚住了嘛？你在关心他，你在关注他，而且以他喜欢的、他能接受的这种方式来关注他。他，哎，我爸妈在关心我，哎，我好高高兴，好清醒，好庆幸，好幸福啊！然后呢，就是哪怕你没有为这个事儿实际去做一些什么，但是他的学习效率、他的心理状态就会提高，对不对？就是因为人啊，是天生的渴望被看见的。就像啊，我就特别发现我们家二年级的小宝，他特别好玩。暑假在这个爷爷奶奶家做作业的时候，写口算题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家这小宝属于活跃型的啊。然后呢，他在写口算题的时候，他坐那儿啊，会，哎呀，一会儿挠挠头，一会儿动动脚，就很难集中注意力。然后刚巧他那几分钟的时间当中，注意力集中的不错。然后我在旁边正好跟外婆坐在那儿，哎，我想想，我就跟外婆说了一句话，我说：“哎呀，奶奶，你看他哦，这个最近长大了，他那个写口算的专注力、注意力都能集中好久。你看他写了大概十道口算题，头都没抬一下，全身也做得特别的端正，然后脚一直是放在地上的。你看他写的这个口算题，速度肯定非常快，正确率那一定很高。”本来吧，他耐心已经快耗尽了，那个动作频率明显的增大了啊。然后一听我这么说，对吧？然后情不自禁的把脚又放回了地面，身体又坐直了，然后转了一下笔，然后看我一眼，然后又继续写接下来的这个十道题目。哎呦，那天那个专注力效果很好的。所以呢，家长一定要做那个看见孩子、能够看懂孩子的家长，这样你的关心才能有真正的实际效果，好吧？如果你觉得你的关心孩子们好像不太能够接受和理解，那么你试试看你的关注，对不对？你要懂他，哎，这样的话呢，你的关心才能真正正。

正的有实际的意义。有家长说，娟娟你这样说的，我感觉跟孩子一起长大真难啊，我们家长还得研究心理学。当然你没有必要去把您心理学那么深奥的那个学问给他研究的那么深，因为说实话挺难的。但是呢，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能够用心啊，能够多听听我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因为娟娟嘛，专门去学了一下心理学，我也会把我学到的内容知识啊，和我平时的生活和陪孩子成长的这样一份经历，在节目当中多和大家分享分享，没准能找到适合你们家孩子的方法呢。好了，怎么样关心孩子才能让孩子接受，然后真真正正的产生实际的好的意义和影响呢？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还会跟大家来继续聊一聊。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交通90.8。我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那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01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要为大家来盘点在高速公路当中的一则施工信息。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目前封闭的状态，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请按指示标志进行行驶，预计工期要到9月30号结束。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好，继续来关注安徽 A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A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刚刚呢，为大家来梳理了目前在高速公路当中的施工信息。那么如果大家出发之前想了解高速的实时动态，您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合肥，一起了解目前合肥城区的晚高峰行进的状态。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进行全面的盘点。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点整，晚高峰目前还属于较为轻松的时段当中。整体上来说呢，市区道路的通行都还比较的轻松有序。在高架桥路段当中，特别需要您留意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最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在二环上方之前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这个故障车呢，是影响了整个西往东方向的通行车辆，造成了交通拥堵，尾部也延续到了这个枫林路的路段。这个故障车刚刚被拖车拖移，后方车辆在缓慢恢复当中，要保持足够的耐心。那另外，郎溪路高架东向西上海路路段有部分积压，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秩序良好，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往西方向有少许车流，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通行正常。二环路段当中呢，西北二环的道路通行也比较的轻松，南二环由西往东在京站路上方车流密度偏大，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另外，这个道路上车流并不多，大家行车途中呢，千万不要为了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保卫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 我带你去追星。
0: 追星是谁呀？
1: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0: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1: 你抬头看，
0: 天上好多星星啊。
1: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0: 爸，快看，是流星。
1: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0: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2: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好，傍晚的5:08，欢迎大家在白露节气这一天收听今天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哟，这白露节气到了，这乐瑶的心情不一样啊！
1: 哎，感觉一下子凉快起来了，所以整个人就神清气爽。
0: 对，真的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伴随着非常微凉的秋风，一个充满着诗意的节气白露，今天呢向我们款款走来。不过现在还没有到啊，
1: 没有到今天晚上的22:41，我们正式迎来白露节气，它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
0: 对，哎，民间有一个谚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叫白露三朝出将军。这个将军是打着引号的，究竟这个将军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就是蟋蟀的意思。所以这个有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如果您家小区这个生态环境很好的话，晚上你不用开空调，你把窗户一打开，哎呀，这个外面这个蟋蟀叫的
0: 可欢了啊！
1: 对
0: 啊，因为9月上旬呢，蟋蟀是陆续完成了最后一次蜕皮，这个时候它们呢是更加的老壮成熟，而且牙口特别坚硬，是斗性全盛的时候啊，全身充满了这个斗志，所以说可以在斗局当中小试其才了。有一本书呢叫《清嘉录》，当中呢也记载了，说每年的白露前后啊，驯养的蟋蟀呢就以这个斗赌啊，赌斗为乐，所以呢称之为是秋星。就是称这个虫为将军。
1: 所以如果这个虫它这个蟋蟀它是那种老是得冠军的话，它就应该是被称为叫常胜将军。
0: 对呀、
1: 是这个意思。
0: 是的是的，就是以前就有这种斗蟋蟀的这个市场，就在古代的时候就会有啊。然后到了这个白露节气的之后呢，因为它正好嘛，刚才说是斗性是全盛，是最为旺盛的，体力也特别的充足，特别成熟，然后牙口也特别坚硬嘛，就适合呢拿它去就是去玩啊。去驯养
1: 斗蛐蛐，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当然大家还知道吗？因为白露呢它是一个和鸟息息相关的节气，白露时节啊，鸿雁就开始列队南迁选鸟，也就是还有就是燕子陆续向南方飞去，无论候鸟还是留鸟都开始积极觅食或者是囤积食物，然后呢把自己啊吃得圆滚滚，为过冬积攒能量。其实啊不仅是鸟哦，就这段时间那个蚊子呢也开始啊特别的毒了。
0: 对，
1: 就是如果说夏天那个蚊子呢它只是吸一口，它只是说它要佐餐一顿的话，那么到这个季节的这个蚊子啊、那它可是为它的冬天和它来年就是去
0: 积蓄能量，
1: 来年养儿育女，就是它蚊子要生那个小卵做准备了。
0: 对，哎，你说的有点像骆驼是吧？
1: 它现在就是
0: 开始食物
1: 囤那个，所以它就是特别毒，就是秋天的蚊子比夏天的蚊子要更毒。
0: 对，就是红包会更大，然后呢吸的血量会更足，你会更痒，甚至会发痛。
1: 哎，所以你看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出门啊一定要记得啊，这个 6 guard 还是要用上的啊。
0: 说到这个白露节气啊，古代的时候民间还有收清露的这个习俗。就人们呢在清晨用盘子这些器皿去收集露水，用来烹茶呀、煮药和煮酒。
1: 入药，
0: 对对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红楼梦》啊？《红楼梦》当中薛宝钗用的这个冷香丸的原料，其中呢就有白露时的露水。
1: 哎呦，就是有的时候你看那些剧，就会发现哦，古人生活的都特别特别
0: 有智慧吗？
1: 不是，他们就是好讲究啊！
0: 哎呀，就是在享受生活是吧？
1: 白露的这个雨水啊，不是白露的这个收。应该是早晨，就是你集结下来的水要干嘛干嘛，然后呢，下雪了以后，那个第一场雪的那个雪水也要把它积攒下来，干嘛干嘛干嘛？
0: 对，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宫廷剧，就会发现很多妃子早晨起得早早的哈，然后呢去收集早晨那个荷叶上的露珠，你会觉得哎呦，这种生活过的，就是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啊。
1: 所以呢，就有叫做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说的就是白露前后采摘的茶叫做白露茶，它既不像春茶那么娇嫩，也不像夏茶干涩入口顺滑，甘醇宜人，不知用白露的露水啊泡出来的白露茶是何滋味呢？
0: 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啊。乐瑶到了这个白露节气，心情非常不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觉得天气变凉快了。确实哈，白露之后呢，冷空气是转守为攻，白昼呢，你会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热，特别是在阳光之下，在正午时刻。但是傍晚之后，气温呢会很快下降，昼夜的温差会逐渐的拉大。那么白露节气到了，是不是就代表入秋呢？ 我们要特别说一下，因为从气象学上来说，入秋有着严格的标准，连续五天平均气温或者是滑动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才算是真正的进入秋天。
1: 那最近肯定是没有了。
0: 对呀、啊、
1: 如果按照这个温度来说的话呢，你看平均我们以这个合肥为例的话啊，入秋的时间呢大概是9月28号、但是因为如果是以合肥为例的话，那可能是像它是位于皖中嘛，所以皖北和皖南又不太一样，皖北可能要更早几天，皖南可能要再迟一点。就是今年合肥距离气象意义上的入秋呢，大概还得要一个十来天吧、对吧，差不多二十天这样子。
0: 对，但是我看了本周的天气啊，就最高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都是在30度以下，最低温度呢也就是在20多度一点儿、
1: 明天后天大后天
0: 对，
1: 10号最低温度仅18度啊，这是最低温度、最高温度也不会超过30度，所以啊这个宜人的季节就到了呀。对啊，所以你看这到了这个秋天，秋高气爽了，就是特别适合干嘛，出去这个溜溜弯儿。对，如果前一段时间觉得太热了，这段时间你看凉快了以后，秋高气爽啊，适合
0: 短途游啊，
1: 赏秋啊，
0: 登山呐、
1: 对啊，
0: 看高天上流云呐、
1: 哎呀，这个露营啊、野餐啊，都特别好。
0: 是的，总之呢，我觉得生活就是应该有张有弛哈。我们说嘛，生活要努力，同时呢，也要有幸福的享受。好，那么周一的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通行的变化究竟怎么样，欢迎大家第一时间传递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路上那些事儿，欢迎您随时分享。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0: 好，天气虽然说越来越凉快了，但是我们畅通2026，我们的热身题依然要热烈进行啊。好，大脑高速运转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这个上联对下联，而且特别有意思啊。
1: 对啊，叫苦苦苦不堪言，苦苦苦苦不堪言。我一开始看到这个上联的时候，我就立马想对个下联。乐乐乐乐不思蜀。
0: 哎，不错不错不错。
1: 怎么样？苦苦苦苦不堪言。大家来对下联。我刚才对的是乐乐乐乐不思蜀，哎，这个比较押韵吧，是吧？
0: 押押押，很押。而且我觉得，苦中作乐就应该是，大家都应该有的这样一个心态哈。尽管每天我们都是要什么呢？关关难过关关过。你看晚高峰其实也是一个升级打怪的一个过程啊，在不同路口、不同的路段，你都会有不同的发现，然后有拥堵、有排长队，也有人去加塞、不遵守交通法规等等等等，给你带来不安全的感觉。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更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来上联苦苦苦苦不堪言。你看三个苦，四个苦啊，四个苦
1: 啊，
0: 四就是苦不堪言这个成语前面呢是三个苦。
1: 好，所以大家对这个下联，对，您来对下联，您觉得怎么来对呢？
0: 好，来，刚才说是甜甜甜什么啊？乐乐乐
1: 乐乐乐乐不思蜀。
0: 那是这样吧，我来对一个甜的，因为苦对甜。
1: 我的人说，咱俩不要把下联全部对完了。
0: 不会不会的，不会的，你得充分的相信我们畅通节目，我们90.8听众朋友的这个敏捷的才思啊。
1: 好，那你来说一说。甜甜甜怎么了？
0: 甜甜甜，甜如蜜饯。
1: 甜如蜜饯啊、
0: 哦，怎么样？
1: 甜甜甜，甜如蜜饯。好，甜如蜜饯。
0: 就苦尽甘来，甘来甜到发齁
1: 啊。好，那大家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好，来，赶紧来对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联哈。上联是苦苦苦 苦不堪言。
1: 哎，我又想到一个。我又想到一个，但是我先不能说，我一说我就觉得我们把这个词儿都给对完了的。
0: 哎呀，不会的，来来来，
1: 大家对，
0: 对，你看，
1: 买定离手。
0: 哎呀，你对买始终是有着热烈的这种激情哈。你看这里有朋友。
1: 喜喜喜，
0: 喜笑颜开，对的棒，
1: 哎，对啊，或者是笑笑笑，笑逐颜开也可以，
0: 对
1: 吧？
0: 对
1: 啊，也可以。
0: 来，
1: 喜喜喜，喜笑颜开。
0: 这位朋友对的呢，跟我们的畅通2026有关系，
1: 非常棒。
0: 对，他说唱唱唱，畅通无阻，
1: 唱唱唱，
0: 畅通。哎，我觉得你前面这个唱也可以通谐音那个唱歌的唱，就一路。高歌一路欢歌，啊，对吧？
1: 这边也说他也是甜甜甜，但是他最后四个字是甜甜甜，甜入心田。
0: 好嘞，哎，甜入心田，好，意境不错哈。我们
1: 笑笑笑，笑口常开。你看，哎，大家立马就发来了，笑笑笑，笑口常开。
0: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
2: 惨惨惨，惨不忍睹。
0: 哎呦天哪，你为什么
1: 这是苦上加苦了？
0: 爹，
1: 苦苦苦苦苦不堪言，惨惨惨，惨不忍睹，这背到家了。
0: 这个已经，我觉得一定是触底反弹，马上就有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了哈。其实通过
1: 你是在说最近吗？触底反弹吗？
0: 触底反弹。还有朋友说乐乐乐乐不思蜀，
1: 乐不思蜀，好。
0: 好，
1: 哎，大家可以继续来发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0: 来，这位朋友你好。
3: 苦苦苦，苦中作乐。
0: 哎，不，你这个我们前面的上联是苦苦苦了，你下联就不能再用苦苦苦了，好不好？
1: 对，你得对下联。
0: 对，当然我们更希望大家对的能够给人感觉一片阳光，你知道吗？就生活苦尽甘来。
1: 这边有一个不阳光，这边有一个就是应该是顺着这个苦，你看，这个受尽了婚姻的苦，苦苦苦苦不堪言，离离离说离就离。是你反映了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个婚姻状态吗？
0: 还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思索呢？当然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分手快乐，对吧？就像那首歌里《分手快乐》那首歌里所唱的一样，分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哈。但是感情我们还是要珍惜，就是该珍惜的我们要珍惜。
1: 苦苦苦苦不堪言，风风风风调雨顺。
0: 好棒哈！还有一位朋友说，苦苦苦苦不堪言，下联忙忙忙忙里偷闲。
1: 这个也挺好，哎，而且他还押韵了言和这个。

0: 闲，正好跟他是可以押韵起来的。是，好，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
1: 来当中，到此为止。到此为止。
0: 是所有的啊，不顺利都到此为止。哎，对，就是也有触底反弹的意思了。对，好，大家可以继续来把您对的下联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嗯，我们看看还有哪一些朋友能够集思广益啊，说出不一样的下联来。好，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通通通通达交广，下联前前前前途无量。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人人人人无可忍。好，这边有一位发送语音的朋友，我们来听一下啊。嗯，你好。
0: 悲天悯人，悲天悯人啊，悲天悯人，悲天悯人啊，悲悲悲悲天悯人啊，我一开始听成了非，是悲啊。好，这位朋友，
2: 雨过天晴，
0: 雨过天晴，阳光总在风雨后的意思，立马就出来。
3: 财财发方来财，
0: 这听众朋友听了一定特别开心，来
1: 牛牛牛牛气冲天。
0: 好，牛牛牛牛气冲天。好，此时听到我们九零点八的听众朋友一定是财财财八方来财，牛牛牛牛气冲天。
1: 还有上联，这苦苦苦不堪言，下联快快快快马加鞭。
0: 好，说的棒啊，来，这位朋友。
4: 真情阳光总在风雨后，
0: 感谢你的支持。好的，你已经把那最重要的那个话录下了，财财财，八方来财。好，我们希望呢，今天所有啊，跟我们做互动游戏热身题的朋友，都能够就像你们接的那个对子一样啊，能够更多的美好，更多的 前景，哎呦，但这位朋友就别这样了，说久久久借酒浇愁，借酒浇愁愁更愁啊。
1: 我们有借大家的吉言，希望你触底反弹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发挥你们的创意思维啊，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一路来说一说，如果让你接这个下联，你会怎么去接呢？

有朋友问怎么发哦，就可以直接发过来就行了。你现在已经在跟我们互动了啊，你现在可以直接发语音或者是文字，把你的下联直接打出来，然后呢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好，我们今天呢，除了上联，您可以继续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接下来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3。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周一的晚高峰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马上我们就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进行一个综合的盘点。你好，姚警官。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30的晚高峰处于初始阶段，相比上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的车流略微有增多的情况。高架桥上，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有西往东进城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忙碌的时刻。尾部较长，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金山路高架南往北南段西有路段，北段一环下口。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龙川路路段和宿松路高架南往北华园大道隧道，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天水路上口，铜陵路高架北往南灵泉路路段，以及郎溪路高架东向西上海路上口附近的车流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高架桥上呢，只要没有事故和故障的发生，车辆可以缓慢移动，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另外，会视流量情况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在一环的道路当中，东西一环仍旧畅通，南一环的压力比较明显，东往西方向的车流较多，东段尾部延续到了水厂桥。那北一环东向西富阳路下穿附近有少许的积压。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东向西在萧城路的路段，西二环北往南环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南二环东西双向宿松路到宁国路路段车流明显的上涨。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重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今天我们的上联，哎呀，这个题目真是爆了啊，叫苦苦苦苦不堪言。我们希望大家对出人生的新意境。
2: 嗯，
1: 有位听众朋友说了，谈谈谈谈走鱼尾纹，
2: 虽然有一点不太对啊，不太搭啊，但是这个意境我是能感受得到了啊，就是对于这个鱼尾纹啊，特别的烦恼，叫苦苦苦苦不堪言，怎么长了这么多的鱼尾纹呢？
1: 对，
2: 所以谈谈谈谈走鱼尾纹。
1: 哎，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到我们乐购908商城当中去看一看，里面有很多大牌的护肤品，比方说眼霜，你可以适当用一下。
2: 你说那个眼霜啊，我是觉得就是说你要由内而外的，哎，让自己呢就是更加的年轻态一些。比如说到这个滋补哈，四季流转，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到这个秋天了啊，人就往往会更干燥一些，对不对？
1: 对啊。
2: 每年到中秋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念叨一句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够帮着提升身体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所以啊，燕之屋燕窝呢已经成了我们大家的一个中秋送礼佳品喽。
1: 那么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呢特意在中秋给我们90.8粉丝的专属福利。为什么是专属福利啊？就原有的买赠政策不变，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可以送两盒，这是不变的。另外限时再加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送全部照给大家。另外呢，实付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一盒，没有用过燕窝面膜的您可以试一试啊。实付满2200赠送的是燕窝沐浴露一瓶，看沐浴的时候是不是更加清爽。实付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建议大家呢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呢详细咨询一下燕之屋的客服，怎么去购买非常简单，您现在呢打开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
2: 说到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哈，不得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从原材料的选择来讲，它的原料呢是源自于印尼钻石产区，这个地方的燕窝呢就更加的珍贵，更加的滋养。另外呢，在工艺方面，它是采用了115度的一个高温精炖，不仅啊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鲜炖燕窝，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买回家呢小小的一瓶，你随身放在包里面啊，想吃的时候随时打开就能够吃了。所以这个299中秋礼盒再给你配上一个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特别显档次。无论您是走亲访友啊，这个孝敬父母，或者说你这个到亲朋好友家里面去啊，或者是说你是公司老板，你给员工发福利啊，中秋集彩、商务馈赠啊，都会让你格调拉满，锦上添花。
1: 对，原价呢是576，有朋友说哟，这价格还真的不便宜啊，但是现在90.8粉丝的专属价只要299，而且呢多囤更加优惠。刚才说了，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呢可以送两盒，限时中秋的叠加礼，还有这么燕窝面膜呀、燕窝的沐浴露、燕窝粥，这些精美好礼都和燕窝有关哈。大家可以呢在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轻松下单了。现在就发送过来299。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上下联特别火，还有听众朋友说上联是苦苦苦苦不堪言，我来接啊，言言言言而不尽。还有人说思思思思念成疾，你在思念谁呢？
2: 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下联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预告一下，在听见你说板块当中和大家来聊到今天的一个话题。哎，也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来处理呢？
1: 好，这是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发来了这个微信哈，微信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想问问大家，如果发现孩子早恋，你会装作不知道吗？你会怎么做？
2: 这位家长说最近孩子有点不对劲啊，特别在意穿着发型，半夜呢还偷偷用手机聊天，帮孩子洗衣服的时候呢从校服兜里掏出小纸条，
1: 哎呦
2: 家长心里咯噔了一下，哎呦孩子是不是早恋了，哎写某某我喜欢你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小纸条，甚至有时候呢孩子会主动说起自己喜欢某个同学，家长却不知道如何应答，
1: 对
2: 生硬的教导啊，不要早恋啊，耽误学习，又怕跟孩子啊闹出隔阂，但是呢放任不理又怕孩子呢真受到伤害或者是成绩下滑，你说这咋办呀，
1: 对啊，现在特别的矛盾啊，不知道怎么去巧妙的、含蓄的去和孩子聊，而且能够达到效果。来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丢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是家长朋友、或者是老师朋友、大家有没有一些不错的经验经历，你是怎么去解决的？确实啊，青春期孩子的这种懵懂的情感、如果被错误的对待、可能会酿成严重的后果啊、
2: 别说怎么解决的，是你是怎么引导的，对吧？
1: 对，
2: 就是这个我是觉得那个解决不了、
1: 解决不了是吧、
2: 我觉得这个是个就是到了这个十六七岁的或者是情窦初开的这个年纪啊，也可能会在十四五岁这样，就是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窦初开的年纪，他有对于同学之间的那种朦胧的好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很正常，
1: 所以是啊是啊，
2: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家长或者是老师或学校就做一个正确的引导，这个引导很重要啊、
1: 这个其实很多家长有些我知道选择就是装不知道，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太在乎了，反而不敢去碰，对吧？怕自己一开口呢就把事情给搞砸了，怕孩子就关上房门了、跟家长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2: 哎呦，我还真问过我孩子就这个问题，因为我孩子现在今年是十六周岁嘛，
1: 哎呦，青春期，
2: 对，正好属于这个情窦初开的这个年纪，他现在住校，他有的时候回来以后也跟我去就是聊天、聊他们班上面谁谁谁谁呀，
1: 底下都长得好俊一个
2: 啊，不就是聊他们班谁和谁喜欢谁呀、然后谁谁谁呢就是对他有好感啊，然后谁谁谁怎么样，然后我就会很好奇，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你呢，那、你们班里面有没有女孩子喜欢你呀、或者是你有没有欣赏的女孩子
1: 啊，他怎么回答的呢，
2: 没有，我说哎呦，
1: 哦没有，
2: 哎我说那如果有有女孩子很欣赏你的话，那也说明你很优秀呀、没有，
1: 没有
2: 啊，当然
1: 没有妈妈，
2: 当然我通过观察，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就是故意去隐瞒什么、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这位家长所说的，为什么会发现孩子有一些变化、特别在意穿着呀，特别在意发型啊，然后还偷偷用手机聊天啊等等。我从来不看我儿子的手机，但是呢，他的密码我是知道的，我也跟他去说了，我说因为你现在毕竟是未成年人，我说妈妈必须要保证你的一些安全，比如说你在这个就是
1: 财务的安全呐、
2: 玩游戏啊，对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金钱上面的。这些我说我一定要保证你的安全，我说但我不会去看你的这个手机、然后他也很听话，就是他的密码我也知道，我也可以打开，我就是问他的时候，我就说你有没有那个女孩子喜欢、然后他就说没有，主要是因为他也没有对发型这个穿着有任何的一些变化。
3: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一位90.8的粉丝，一位家长，就是因为发现孩子有可能早恋哈，他是怎么去正确的去处理呢？他现在呢，哎呀，有点心神不定啊。其实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有不同的观点，有朋友就觉得呢，我就可以装不知道啊，给孩子留一点自己的空间，尊重孩子，但是往往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就是你假装不知道，孩子也在假装你不知道，你们双方都在演。另外一点呢，你可能错过了引导的机会，刚刚这个乐瑶也说要引导啊，你看着孩子有可能越陷越深，却什么也没做啊。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装不知道并不能保护孩子。好，这是一部分，对，一部分人就装不知道，还有一部分就直接摊开聊，对吧？
1: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也是家长朋友啊，这边有位朋友说，他说我倒是想他有个喜欢的人，一起努力考个好学校，顶峰相见。
0: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谈这个问题，是不是为时过早？
1: 所以你看，你是希望说啊，有个喜欢的人一起努力考个好学校，那不还得说他要去找一个就是学习成绩特别好，或者是两个人共同努力，
0: 志趣相投，共同的目标，
1: 那是家长的所期许的，
0: 对
1: 呀、
0: 啊，
1: 有的时候那
0: 事与愿违啊，
1: 对呀、
0: 啊。
1: 然后那个老吕说，他说书读不如书，青春期的好感很正常，多沟通多尊重啊，比一味禁止更有用。现在的家长，我觉得真的也是在变化，孩子在变化，家长更是在变化。我觉得跟那个时候。你跟我们上学的时候又完全不一样了，
0: 对，那时候保守很多啊。但是有一点，就是早恋不是病，但是装不知道有的时候真的是病。就是很多朋友都这么觉得，孩子在感情当中遇到一些困惑受伤，特别是青春期懵懂，感情懵懂的时候，
1: 对，
0: 如果你装不知道，你就是在告诉孩子你的感受不重要，我不想知道你在做什么，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他们就会认为亲子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而信任的基础是你不瞒我，我也不骗你。所以有的时候呢，直接摊开聊很重要，但是关键是怎么去聊，怎么去引导，不要给他急着贴上一张早恋的标签，就有可能孩子心中，特别是在青春期，他那个恋和我们心中的那个恋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只是一种好感，比方说他成绩比较优秀，比方说他穿衣很漂亮啊，或者是很帅，他只是一种好感。
1: 所以大家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是会装不知道，还是说会直接跟孩子摊开来聊？我在想，如果是我来选择，虽然说我到现在不是说非常的清楚，因为我问孩子，孩子他自己也没有说他有喜欢的女生或怎么样，但我曾经就是旁敲侧击的问过他，我说有没有你欣赏的女孩子，或者是说我是这么问他的，我说那你觉得你欣赏的女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你同学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让你觉得她很值得你欣赏的？他跟我说了，他说他们班的那个班长就很好，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觉得你欣赏班长哪一点呢？他说我觉得我们班长虽然是个女生，但是她一点都不矫情
0: 啊，不娇气，
1: 对，不娇气不矫情。他就说了，他说就是有些事情就是不用一有事儿就去打小报告，然后一有事就去找老师，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觉得说那个班长就是为人很爽快，就不娇气。也不矫情。我觉得就这一点，那你说能是说我孩子就一定喜欢他，那也不是的，但是他看到了别人身上的优点。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你说早不早恋这个问题，我说实话我觉得不能用恋，就说有好感，
0: 对吧，欣赏，
1: 无论是男生还是对于女生，还是女生对于男生来讲，就在这个年纪，我觉得互相有好感那不是一件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吗？你的孩子有人欣赏他，他欣赏他一定看中的是他的优点啊，
0: 对，
1: 他不会说我就喜欢这个人缺点，那也应该不会吧，对不
0: 对？
1: 对，
0: 就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其实他也是他的一个优点。
1: 对啊，所以有你的孩子，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你的孩子有人喜欢，那说明你孩子身上有优点，难道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对不对？或者是说他喜欢那个人，那你想想他身上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优点呢？你可以跟他去聊聊这个问题啊。
0: 对啊，
1: 对啊。
0: 你看有听众朋友说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啊，合作说我们合作特别默契啊，来，你有这什么样的观点也可以发过来。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就和孩子说当年我们16、17岁的早恋故事，给他一个回忆杀，他就不会觉得怎么样了，就会大大方方的说出来，说说当年的故事给他听。说着说着，他或许心里还咯噔一下，当年的他如今咋样了？我知道了，你就是希望和孩子同频嘛，就是把你曾经的过去的青春的记忆哈，甚至可能会有 有早恋的一些故事，或者说好感的一些故事，跟孩子进行一个沟通，这样让他觉得，哎，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或者说青春期也跟我遇到同样的事情，这个事儿不丑，可以去说。
1: 还有一点，我是觉得从我们自己年少轻狂，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走过来，大家也会发现为什么会说发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叫早恋的这个情况，往往还是因为比如说学习压力大呀，或者是他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向父母去倾诉啊。如果说父母老师你一说什么东西，马上就说，哎呀，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学习就是最重要的，你什么都不要管，
0: 哎呀，没用啊，这样的话，
1: 你对于孩子来讲，他长期会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办法去倾诉的时候，他也想找一个那个时候他觉得懂他的人，
0: 树洞，
1: 懂他的人。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并不是说一定是早恋，可能他就会把这种朦朦胧胧的这种感情，就是被误解成了说，哎呀，这个两个
0: 恋情，
1: 哎呦，这个小青年两个人在谈恋爱，
0: 对对对，
1: 本来就是很美好的一个情，就是。双方交往的一个过程，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给扣上好像不对的一件事情呢？没这个必要。
0: 是的，是的。另外，在和子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把对话的基调哈、定为关心而不是审问，不要一上来就说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你可以换一种更加柔和的、温柔的这些方式哈。最近啊，看你总和一个同学聊，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值得你去欣赏的一些地方啊，有好感的一些地方啊，就是用一个更好的态度，可能孩子更愿意向你去倾诉。
1: 大家会有什么样好的办法，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个事情，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
0: 啊。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已经在发三个字了，大闸蟹。哎呦，最近我们大闸蟹总是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啊。
1: 马上要到开湖了啊，阳澄湖开湖之后啊，就可以来尝鲜尝今年的大闸蟹喽。
0: 是的，最近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总会问我们一个问题啊，有没有全母蟹？就市面上很少做全母蟹卡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母蟹呢，确实容易就是特别稀缺。对，因为同一批这个蟹苗当中呢，母蟹成熟晚，它蜕壳的次数会少，能长到规格的本来呢就比公蟹要少。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加上这个母蟹把大部分养分都留给了蟹黄发育，所以它个头呢长得会更慢一些。
1: 对，
0: 所以呢全母蟹一直呢都是蟹中的一个限量款。
1: 对，如果你要去买这个大闸蟹的话，你会发现公蟹和母蟹的价格那可能都会差一倍啊。
0: 对，差得很多，
1: 不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主打宠粉啊，宠咱们908的粉丝，给大家来重磅上线金秋阳澄全母大闸蟹。
0: 哦，全母的。
1: 对，也就是说这个蟹您拿到手的全是母蟹，它是蟹壳2.5两十只装。这个规格呢，在母蟹当中已经是个头敦实、黄满肉足的，让您实现蟹黄自由。蒸熟之后呢，每一只啊都蟹黄饱满，然后橙红油亮啊，入口绵密沙糯，自带湖水清甜。9月25号左右开湖之后呢，手吃的就是全母蟹，一年当中的风味黄金期啊，应该说是各个顶盖肥，然后绵密流油的蟹黄，鲜甜沙糯，满口留香啊！自己吃或者是送人都非常的有心意哦。
0: 对，刚才我们才说了哈，说这个母蟹特别稀缺，大家也知道很稀缺，价格呢也偏高。市面上我们关注了一下，就一只呢大概2.5两的这个母蟹都是要39.9块，
1: 对，
0: 十只将近400块钱了哈。那今天呢，自然我们是有这个大闸蟹的养殖基地，所以说肯定价格机制非常的给力，把价格要打到底。母蟹呢是2.5两十只装全母的大闸蟹的蟹卡，直供我们的宠粉价只需要多少呢？238。而且呢，想这个全部吃母蟹吃过瘾的朋友，直接呢下两单呢再送，叫星轩高端的这个茶叶礼，一共是2提，不管是自己吃，或者说是同事去拼单，或者送给别人表一个心意啊，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划算，就轻松实现了母蟹自由。而且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承诺，我们这个自由是什么呢？去绳的禁。

0: 重。
1: 嗯。
0: 六大保证，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通通包赔。母蟹呢是限量供应，真的是限量啊，因为它确实很稀缺很少，先下单锁定我们这个优惠啊，赶紧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来现在就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哎呀，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哈，
1: 遥想自己那会儿早恋被老师叫家长，他还不是跟我一个学校的，然后呢我们老师都联系了他们学校的老师，然后他也请了家长，即便最终顶峰相见了，但是真的被老师和家长们诟病不少。
0: 还有朋友说，我不敢想啊，如果我家娃早恋了我该怎么办。来来来，把这个问题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是您的话，您怎么去处理？有相关成功经验的朋友更要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分享啊。哎呦，他说他们家娃在2岁，他说他都不至于吧。
1: 我猜想一下，是不是女宝宝，就如果是爸爸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说是女儿以后要是这个恋爱了，那根本不行。根本不行。
0: 来，大家有没有不错的一些方法和经验啊，欢迎分享。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6点整，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高速的施工信息。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9月20号施工结束。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出发之前一定要适时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 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A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可以咨询 05519639。

0: 哎呀，又到了装修旺季了哦，金九银十。那么最近呢，想要装修的业主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是送空调，您家里有几间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呢，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给您安排到位哦。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一线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升级，全线升级为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您可以预约到店啊，就能够实实在在的帮您省下软装家电所有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6303，655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目前到了傍晚的6点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晚高峰的通行状况，一起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6点整，晚高峰逐渐进入到了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沿线进城方向的车流有了大幅的增加，基本上呈现一个全路段的交通饱和，尾部较长，到达了绕城高速附近。合肥环路高架南北双线两段下口存在不同程度的积压环形，京藏路高架车流汇集到了南段西有路上方和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那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天水路上方和铜陵路高架北往南，新海大道到长江东路之间有排队情况。西松路高架车流汇集到了繁华大道隧道，杨金路高架北往南，北二环到长江东路，再往前呢，从这个长湖南路一直持续到马鞍山路下川附近，都往西方向的车流有了大幅的增长。那往北方向的压力汇集到了新安江路上方，日西路高架桥东向西中油纺路路段和东二环路路段有部分环形，要特别留意。一环的道路当中呢，这个东一环通行仍旧顺畅，南北一环的东西双向车流都有了明显的上涨，西一环北往南五里墩上口附近存在环形车流。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东向西郎溪路到这个东二环之间，以及再往前新蚌埠路到萧城路路段排队的情况，有西往东方向的压力集中到了四里河路到大方营路上方。西二环南往北长江路下穿，北往南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受施工改道影响存在排队的车流。南二环由东往西，从马鞍山路到前山路路段全段存在饱和情况，建议选择周边路段通行。有西往东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金站路到宿松路附近，这个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行车路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稳您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旅游平安。
0: 好，非常感谢姚警官，我们在这里也再次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现在呢依旧是晚高峰的一个尖峰状态，所以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合适的合理的车距。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开展第六批安全生产督查和3季度督导行前动员培训，要求本轮督查督导要突出重点，靶向发力，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问题，整改闭环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0: 三年行动总结收官等重点工作，精准把握当前安全生产规律特点，结合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控工作要求，聚焦事故多发、风险攀升、非法生产经营抬头的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督导检查。要坚持督导与帮扶并重，聚焦隐患判定不准、排查能力不足等基层突出问题，组织专家下沉一线，靠前指导，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按照统一安排，今天起，三个安全生产督查组、七个安全生产督导组将陆续进驻相关地区和省直单位开展督查督导工作。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厨房是家庭火灾最高发区域，日常做饭烧水不能长时间离人，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引发燃气泄漏。燃气灶具、橡胶软管要定期检查，软管老化开裂及时更换。蚊香、蜡烛等明火物品远离窗帘、床单、衣物等可燃物。家中尽量不要存放大量酒精、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老人居家用火用气，家属要多提醒看护，避免疏忽大意酿成火情。

0: 好，18: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这个车在路上走啊，很多朋友希望的是一种踏实感啊，所以说买车之后呢，买车险，买一个靠谱的车险非常重要。开车如果出现了一个磕碰的情况，真的不用慌，您可以拨打400860，或者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 AI 识别车辆损失，可以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的上涨金额，可以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五分钟内就会和大家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实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呢还有质保，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这样一个关心哈。另外呢，就是小额轻微事故呢可以自助理赔，不需要理赔员的参与，而且呢赔款是分钟级别的到账，非常迅速。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呢就是400860，再重复一遍，电话呢是400860。
1: 现在也到了夏秋交替的时候了，那对于敏感肌的朋友来说呢，这个阶段的皮肤是最脆弱的，秋风的干燥呢是裹挟着紫外线，然后呢肌肤非常容易缺水、拔干、泛红、敏感，屏障变得脆弱不稳定。如果这个时候你的作息再不规律的话，哎呦，那个肌肤啊得不到好好的修养，第二天一起床感觉整张脸都是暗沉发黄，粗糙松弛，气色就直接垮掉。这个时候呢，一款功效能打的护肤好物就至关重要了。好，那么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这款公认的面霜王者。一说到面霜王者，首先大家想到什么？
0: 赫莲娜。
1: 对，赫莲娜的黑绷带。
0: 为什么我们说的那么整齐？
1: 对，
0: 没有经过任何的排练，都是现场直播哈。
1: 就他们家我觉得就是你说面霜肯定是他们家最牛，但是呢就是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对不对？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小样组合，然后呢是一小盒呢是5毫升的，那么有四个呢也就是20毫升了，对不对？这个呢是给大家升级到50%高浓度玻色因版本，因为在市面上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它的这个版本不一样，我们这个版本呢是50%高浓度玻色因版本，
0: 那真的很高了。
1: 对，浓度翻倍啊，科技升级，功效全面进阶，护肤实力直接给您拉满，它不再是基础的补水维稳，更是升级为主动抗老重塑肌肤状态，一瓶就能够全覆盖屏障维稳、淡化细纹、紧致抗衰、强韧肌肤屏障等多重功效，妥妥的全能型护肤好物。
0: 对，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我看到这个数值的时候都会觉得那就是满满的什么呢，抗老修护的实力啊！就在面霜领域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说能高于50%的，就是几乎是没有对手，用过呢基本都是零差评高回购啊，其实很多包括我们自己呢都亲身实测，不管是换季的时候皮肤特别敏感泛红啊，还是熬夜之后的暗沉垮脸，你可以厚涂可以薄涂都是特别好用，哪怕是出门之后呢熬夜赶路，你睡前呢就涂一层就做一个面膜一样，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脸蛋特别水润细腻紧致透亮，这个质感呢堪比连敷10片的补水面膜，水嫩的呀就是仿佛能掐出来啊，从真的是剥了壳的鸡蛋，
1: 对，
0: 从高级质感的黑色瓶身到那种特别软糯的丝滑的上脸的肤感，
1: 嗯，
0: 全程都是满满的这种高级感的护肤体验。
1: 对啊，性价比呢给您直接拉满，专柜15毫升正装售价呢就要1000多块，价格高昂，很多人呢是想尝试但是舍不得入手。好，今天乐购908商城换季福利给大家的4瓶5毫升的小样组合，整整20毫升的大容量，那比那个15毫升正装还要再多啊，够用大半个换季周期了，到手价只需要198块钱，是198哦。不管是想初次体验赫莲娜贵妇面霜的效果，还是说日常出行短途出游追求便携省心，这样的小样组合都再合适不过了啊！体积小巧不占地，杜绝洒漏烦恼，随时随地的修护肌肤，想要换季稳住好皮肤，轻松拿捏精致状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乐购908小程序，抓紧抢购。购买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乐购908，或者呢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18: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单元互动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其实简单说就一句话啊、哦，好像发现孩子早恋了，我应该怎么做？是装不知道呢，还是跟他怎么去聊一聊呢？
1: 对，你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很多的朋友就发来信息啊，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是现在已经是做家长的朋友了，还是说是年轻的朋友。这边有朋友说正确赢啊、遇到喜欢的人我觉得是好事。然后呢，还有就是恋爱正常吧，有人早有人迟。对，这是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听众朋友发来的他自己的一些观点。然后还有个朋友说了，他说正确的引导比分享经验比较重要。
0: 嗯嗯，但是真的
1: 分享经验比较重要。
0: 很多人有一个共识，就是早恋，不管是不是早恋啊，早恋之间或者对别人有好感、说到底呢，是孩子开始学习如何去爱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会迷茫，可能会犯错，会受伤、会做出一些让你觉得特别着急的决定。但是呢，你不可能代替他走完这段路，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让他知道你在，你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和关爱。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1000。

0: 以前我是学生的时候，就是我六年级的时候还在钻研怎么跳皮筋，现在我当老师了，六年级就已经开始有早恋的同学了，感觉这个他们这个年代跟我们那时候差别还挺大的。
1: 那是啊，现在孩子的视野接触世界的这个机会，因为有网络新媒体之类，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恋爱的
2: 更早熟一些吧。
1: 对、是的，但是呢，同学之间的这个讨论呐、或者是影视剧当中爱情故事啊，短视频里面社交媒体的情侣互动啊，
2: 对，
1: 都会一点点的塑造孩子对于恋爱的想象啊。
2: 哎，所以正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面对着跟我们当年孩子时的那个氛围不一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现在的家长他就更应该要提前提早去做好孩子的这个引导，感情方面的这个引导。
1: 对。比方说啊，你一定要告诉孩子身体和安全的边界，不进行任何越界的身体接触，尊重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的边界，对吧？如果孩子已经开始询问性行为有关的问题了，你不要去羞辱他，不要去恐吓他，也不要阻止讨论，更重要的就是提供科学的符合他们年龄的一些性健康包括一些法律的知识。
2: 对，还有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实用性的一些这个建议可以告诉到大家，比如说生活边界，一段健康的关系它不能影响学习、睡眠、兴趣和正常的生活，如果因为格外关注一个人就熬夜聊天、上课分心、陷入焦虑，甚至会与对方频繁争吵，他说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是重新审视这份感情了。所以你说他会更好，会发展得更好，那你会觉得说是值得的。但是如果说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是焦虑，带来的是分心，带来的是无休止的争吵
1: 内耗，
2: 对，那就没这个必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家长需要来跟孩子做一些这个引导。还有就是人际边界，就是说什么呢，喜欢一个人不意味着拥有和控制一个人。
1: 对，
2: 其实这些事情我觉得不仅是青春期的孩子，就可能很多的成年人到这个阶段他也不懂，对吧？
1: 是的，
2: 就是爱不是说是一个控制一个人，
1: 对，
2: 也不是说你爱这个人就要拥有这个人，不是这个意思。家长怎么是就不要做审判官。
1: 对，家长呢要做教练啊。发现孩子有喜欢的人，家长最需要守住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条沟通的通道。孩子遇到问题，愿不愿意告诉你，向你去求助？家长呢可以表达你的这个担忧，也可以制定安全的规则。但是表达担忧和羞辱孩子不是一回事啊。你设置规则和侵犯隐私也不是一回事儿。
2: 对，
1: 家长呢可以和孩子约定几点回家，去哪里，和谁出去，一定要提前告知家长。如果说临时呢
2: 转去，这个我跟大家来说一下。
1: 第二现场真的，我们最近经常刷到第二现场。
2: 我这个是老早之前我就看那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博士生李玫瑾，李玫瑾教授当时他就分享了一个，他说什么叫第二现场呢？
1: 对，
2: 比如说你的孩子今天晚上他和同学们约好要去 KTV 唱歌，OK， 那么这个 KTV 呢，它就是一个第一现场。
1: 对，
2: 那在大量的实践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啊，就或者是牵涉到一些刑事犯罪的事情，可能都在第二现场发生的。意思也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说你的孩子跟你报备了说，妈妈我晚上跟同学要去 KTV 唱歌，什么什么 KTV 在哪个什么地方，好，这个 KTV 是第一现场。但是往往孩子他会有一点点放松警惕的是在于第二现场，比如说那个 KTV 唱完歌以后，或者是还没唱完歌，这个时候突然间来了两个朋友，或者是说有别的人带着他到了到了第二现场去，比如说晚上我们再去吃个火锅呀，或者说我们再可能去一个什么地方，那个就叫第二现场。
1: 对，
2: 那个第二现场往往孩子就不会想起来跟家长去报备。但是李玫瑾教授曾经就讲过说，最最重要的是第二现场一定要告诉家人。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今天你在听节目的话，回家也要跟自己的孩子去说，就是如果说你第一现场已经报备了，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提醒孩子第二现场去哪里，跟谁去，去什么地方，跟家长去报备，然后我们再来做评估这个第二现场你能不能去，或者是说如果即便是你不想让他去，但是他一定要去了，你也要知道他去的第二现场是在哪里。

对，这真的是关乎孩子的安全哈。所以今天我们聊到关于早恋的这个话题呢，也想和我们家长朋友去说，比这个扼杀早恋的苗头更加重要的是，借着这次孩子的一次心动，让孩子学会表达喜欢，面对拒绝，尊重别人，也保护自己，也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这才是青春期情感教育最重要的一课。好了，18:22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说，他说遇到喜欢的人呢，其实也是好事儿。但是不管男孩女孩，在恋爱关系当中要保护好自己，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正确的引导和分享经验非常的重要。好，感谢大家的观点哈。那么此时此刻呢，周一的晚高峰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跟我们来实时互动，说一说您经过的路段现在压力究竟怎么样。

0: 想念。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基准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呢是29到31度。目前合肥多云天气，室外的温度29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33，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周一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最新的通行的变化。马上要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当中，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急剧的上涨。高架桥方面呢，长江西部高架由西往东枫林路到西二环之间存在积压环形，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处有不同程度的积压，北往南方向的压力更为明显，基本上呈现了整个高架的交通拥堵。京沙路高架南北双向西有路上方，南往北方向望江路到一环下口处存在积压。另外，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繁华大道到望江路路段，宿松路高架南往北花园大道隧道，以及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天水路上口，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林泉路上方，郎溪路高架南北双向新安江路到长虹南路之间都存在了积压车流，停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只有东一环通行仍旧顺畅，南一环的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存在积压缓行，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合玉路高架，仍然建议选择周边路段或是错峰出行。西一环北往南霍山路到五里墩，北一环东向西富阳路下川附近的车流都比较集中。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东西双向加山路的两侧，另外由西往东大方影路路段呢会有缓行的情况。非二环受到施工影响，在环环立交的南北两侧有甩尾情况，北往南方向的车流更为紧张。南二环由东往西从田山路到马鞍山路之间全段存在饱和情况，仍然建议选择临近的休宁路和祁门路等路段通行。由西往东方向的压力集中到了合作化路到马鞍山路之间，其实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特别需要您留意的是，今天奥体中心受到演唱会影响，周边路段像西有路段、田山路段、金寨路段的车流都有了大幅的上涨，尤其是金寨路高架北往南西有路下口附近的车流出现了明显的增加，该路段通行缓慢，也建议大家呢，如非必要的话，尽量选择其他路段通行。此外，金寨路道口也受到影响，下道的车流比较多，该路段也存在积压情况。提醒各位行驶在高速路段的车主朋友呢，尽量选择其他道口下高速。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哎，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
3: 踢，慢着，别提上急事。
2: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4: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5: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4: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2: 是可回收物。
5: 此类垃圾桶买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4: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5: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2: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6: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

0: 好，18: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畅通2026。好，这个路面那些事儿，欢迎大家继续呢传递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哈。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呀，后面正堵着嘞。但是我隔壁车的这个车间距啊，真的是特别可怕，而且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您是在哪里啊？这个位置呢，没有给我们发来相应的定位。但是呢，从这位听众朋友发的图片来看，我们就发现这里呢正在排长队，就是车流饱和，压力很大。但是发现啊，这不少车真的是贴得很近啊，就基本上就要贴上了。这个安全隐患，相信大家都知道。开车过程当中基本的这个规则意识、安全意识大家一定要遵守啊。我们说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要做到无需提醒的自觉，这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要有底线意识啊。好，说到这底线呢，马上我们要请出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雨涵，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呢就是底线。雨涵你好。
1: 好，一鸣、乐阳，你们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和大家来关注的高峰关键词是底线。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的一纸通报，让一个原本属于相声舞台的事件变成了严肃的公共话题。2026年的7月24号，郭德纲在武汉济公活佛专场演出当中，对经典的抗战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进行了歪曲和篡改，处罚结果非常的明确，举办方被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且处于将近49万元的罚款，剧场方被罚款11万元。通报当中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反复去咀嚼：抗战歌曲承载中华民族抗战记忆、民族情感，绝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歪曲篡改。这不是官话套话，而是一条必须要厘清的底线。那么这些年来呢，围绕郭德纲和德云社的争论从来都没有断过。支持者说，哎呀，这是艺术的创新，反对者说这是低俗恶搞。但是这一次性质完全不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出自电影《铁道游击队》，写的是微山湖畔游击队员们的机智与英勇。那一段历史不是书上的几行字，而是几千万人的伤亡，是山河破碎的屈辱，是无数的无名者用命换来的尊严。这样一首歌可以被重新演绎，但是绝对不能被歪曲篡改。可能有人会问说，哎呀，相声嘛，不就讲个杂卦吗？什么都上纲上线，艺术还怎么发展？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杂卦有边界，调侃有对象，你可以拿同行开涮，可以拿生活琐事来抖包袱，甚至可以拿自己来调侃。但是有些东西是天然不属于杂卦的范畴，比方说民族伤痛、国家记忆、英雄先辈，这不是艺术自由的问题，这是是非对错的问题。把调侃的矛头对准抗战歌曲，这不是幽默，而是冒犯，不是创新，而是失德。武汉市文旅局的处罚依据的是《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这就说明我们的法律对此早就已经有规定了，只是在执行层面需要更加坚决。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态既需要活力，也需要敬畏。活力让文化有生命力，敬畏让文化有重量。失去敬畏的创新不过是在消费历史、稀释记忆。这件事情也给整个演艺行业提了个醒，流量和掌声不是护身符，名气和资历也不是通行证。无论多大的角儿，站上舞台之前先得想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能演，什么不能演。观众买票是来看艺术的，不是来看底线的试探。历史不容调侃，记忆不容篡改，这不是保守，而是清醒。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48，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 FM90.8 的电波。最近啊是装修的旺季，而且很多朋友说天凉快了啊。大家呢之前呢因为天热没有进行装修的朋友，最近开始行动了。
1: 对，
0: 而且一定要参加一个活动，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
1: 装修的旺季到了，如果您家最近打算装修的话呢，您可以来参与一下匠人的活动。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呢，像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给您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啊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啊就更长了。所以最近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啊，不妨您现在就可以预约到店，实实在在的为您能省下软装家电不小的开销呢，而且还能够免费您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303，655-6303。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依然发现发大闸蟹三个字的朋友特别的多哈，大家都想去购买。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顺丰冷链送到家，那么外地的亲戚是不是也可以送呢？
1: 对啊，可以啊，
0: 可以
1: 啊，因为它是蟹卡，你什么时候想要吃的时候呢，你直接把这个蟹卡刮开之后，然后呢你去兑换这个蟹卡里面的大闸蟹就行了。因为有的蟹卡呢它是有公的有母的，但是有没有朋友就是说我就想要吃母蟹，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母蟹的价值呢比这个公蟹它要是贵了不少，
0: 是啊，
1: 都一倍朝上了啊。市面上很少是做那种全母的蟹卡，因为母蟹呢它就是稀缺，同一批蟹苗当中呢母蟹它成熟又晚，然后呢它这个蜕壳的次数少，能够长到规模的本来呢就比公蟹少，再加上母蟹呢把大部分养分留给了蟹黄发育，所以它的个头长得就更慢，所以全母蟹啊一直都是蟹中限量款。
0: 对，但是今天呢我们主打宠粉，为大家重磅上线这个叫金秋阳澄全母大闸蟹，蟹卡呢是2.5两的10只装，这个规格呢在母蟹当中啊已经是个头特别敦实了啊，已经是黄满肉足了，让大家可以完全实现蟹黄自由。而且蒸熟之后你就会发现每只蟹啊都是蟹黄饱满橙红油亮的状态，您入口就会发现哇，这个蟹肉怎么就那么绵密沙糯呢，而且自带湖水的清甜
1: 啊。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开湖呢应该是在9月25号左右，
0: 是
1: 啊，我们首吃的就是这个全母蟹，一年当中的风味黄金期，个个啊都是顶盖肥，然后呢绵密流油的蟹黄，鲜甜沙糯，满口留香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啊都非常的有新意。
0: 而且大家知道刚刚也说了，母蟹呢是偏贵的，因为它比较少又稀缺，价格偏高，市面上我们了解到一只呢大概是2.5两的母蟹呢要39.9块，10只算一下多少，将近400块钱了哈。但是今天呢既然我们有这个大闸蟹的养殖基地，所以价格一定为大家打到底。母蟹呢是2.5两10只装全母大闸蟹的蟹卡，只供宠粉价值需要238，只有238。而且呢想全只母蟹过瘾的朋友直接可以下2单，两单再送叫新轩高端茶叶礼2提，无论你自己品尝同事拼单，或者是送给长辈呀、送给亲人表心意，非常非常的划算，轻松实现母蟹自由。而且我们是全部是去绳净重，6大保证，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通通包赔。我们的母蟹呢是限量供应，现在赶紧在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3个字大闸蟹啊，大闸蟹3个字继续发过来就可以下单。
1: 夏秋交替的时间呢也是最折腾我们皮肤的季节，秋日的干燥秋风啊

0: 裹挟着紫外线，肌肤非常容易缺水、拔干、泛红、敏感，屏障呢变得脆弱不稳定。如果这个时候作息再不规律啊，肌肤得不到好好的修养，第二天起来感觉整张脸就暗沉发黄、粗糙松弛，气色直接垮掉。这个时候呢，一款功效能打的护肤好物就至关的重要了。那么我们今天的乐购908商城当中为大家带来这款公认的面霜王者，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小样了。大家都知道黑绷带好，但是呢就是价格高啊。规格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来的小样组合呢是5毫升，然后呢有4小盒，也就是说加在一起呢是20毫升，直接给大家升级到50%高浓度的玻色因版本，浓度翻倍，科技升级，然后呢这个功效全面进阶，护肤实力直接拉满。而且呢它呀不是基础的补水维稳，而是升级为主动抗老，重塑肌肤状态，一瓶就能够全覆盖屏障维稳、淡化细纹、紧致抗衰，还有强韧肌肤屏障等多重功效，妥妥的是全能型的护肤好物。
1: 嗯，真的是这样。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抗老修护实力呢是非常棒的啊，在面霜领域呢几乎是没有对手。大家知道玻色因抗老神器啊，它这个浓度特别高，50%高浓度的这个玻色因，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是零差评高回购，我们也是亲身的实测过，不管是换季这个是护肤，特别的敏感、泛红，还有人呢是熬夜、暗沉、垮脸、厚涂或者是薄涂，效果都非常的不错。或者说您出门出差呀、熬夜赶路，睡前呢建议大家可以涂这么一层，就当这个面膜嘛。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脸蛋特别的水润细腻、紧致透亮，质感呢堪比连续敷了10片的补水面膜，特别特别的嫩啊，可以掐出水。从高级质感的黑色瓶身到非常软糯丝滑的上脸的肤感，全程都是满满的贵妇级的护肤体验，
0: 性价比给您直接拉满。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价格方面啊，你完全不用考虑，专柜15毫升正装售价呢1000多块，价格高昂，很多人想要尝试但是舍不得入手。那今天乐购908商城换季福利您听好了啊，给大家4瓶5毫升的小样组合，整整20毫升的大容量，共用大半个换季周期，到手价只需要198。您没听错啊，198，到手呢是20毫升的大容量。不管您是想初次体验赫莲娜贵妇面霜的效果，还是日常出行短途出游追求便携省心的话呢，这样的小样组合啊都再合适不过了。体积小巧不占地儿，杜绝洒漏烦恼，随时随地能够修护你的肌肤。想要换季稳住好皮肤，轻松拿捏精致状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可以搜索乐购908小程序抓紧抢购。购买方式我们再来说一下啊，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198块钱，20毫升大容量的这样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购物这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

0: 好了，18:55要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直播的时间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稍后呢是搭档洪杰接力主持，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1: 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再会。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0: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11: 40080000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下午，备受合肥市民关注的淮南路钢梁转体跨铁路桥正式放行通车，意味着合肥市淮南路北二环到铜陵路5.4公里的主干道全线贯通，对于加强长峰、新站、姚海、东部新中心区域交通联系，激活沿线土地资源，带动老旧片区更新，完善城市骨干网络，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月17日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吉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敏为您梳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合肥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临时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高速。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临时封闭，宁陵高速杨滩入口往宁国方向临时封闭，车辆无法通行，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整，晚高峰车逐渐进入到了尾声，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城区东部和城区北部的车流已经基本下滑，进入到平峰时段。城区东部呢，只有狼溪路到下南向北，在静安江路到桥湖南路之间有部分缓行，除此以外城区东部路段通行都已经基本下滑。那下您留意的路段有长江西路到下西往东西单上口到西二环，合作化路到下南北双线两段下口，新站路高架北往南南二环到西有路下口附近存在积压，南向北一环下口附近有少许的排队，除此以外其实这条高架通行恢复。一环路段当中，东西一环和北一环恢复畅通，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城桥上口处有少许车流。二环的道路当中呢，西二环北往南环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有甩尾情况，南二环由东往西满山路到苏松路路段，再往前东至路到前山路路段通行稍缓。其余的市区主干路段、快速路段通行都已经基本交换，您在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逆气！
5: 慢着，别提上街市。
4: 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6: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4: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7: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6: 此类垃圾桶买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4: 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6: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7: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8: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加上这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9: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7: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0: 好可爱啊！
7: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10: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7: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哦。
11: 不要讲话。
7: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0: 没事了吧？
11: 谢谢你。
7: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一的晚间哈，您行经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在稍后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今天天天热搜，如果说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我们开始要说的两场重要的比赛呢，可以用一个词，就是逆转。首先来说一说中国女篮在昨天晚间的赛事，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在昨天在德国柏林继续进行，中国女篮是以74-70战胜了捷克女篮。这场比赛呢是逆转啊，第一场比赛我们是以33分惨败于卫冕冠军美国女篮之后，今天我们昨天晚上我们顶住了压力，以一场逆转取胜，掌握了晋级的主动权。首轮比赛，中国女篮和捷克女篮都没能迎来开门红。捷克女篮的核心球员波斯皮奇洛娃虽然说全场比赛夺得了21分4个篮板、1个助攻3个抢断，并且没有失误，但是捷克女篮呢是以54-63不敌意大利女篮。而中国女篮则是遇到了更加强大的美国女篮，从比赛一开始就处于落后状态。尽管19岁的小将张子宇在18分钟里连得到了13分，在世界杯的首秀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很遗憾输给美国女篮33分，并且在比赛当中也确实暴露出了攻防两端的问题。在昨天的比赛小组赛第二轮的这场对决，对于中国女篮以及捷克女篮来说都非常重要，是关乎能否晋级八强的关键之战。在第一节比赛中段，中国女篮换上了张子宇，试图利用身高优势打破僵局，但是捷克女篮是有备而来啊，他们从中场附近就开始缠绕这个个子很高但是这个经验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张子宇，让他没有办法顺利的站好位置，并且还在对抗当中赔上了进攻犯规。不仅如此，即便张子宇在进攻端是成功吸引了防守，但是中国女篮的外线迟迟无法找到准星。首节结束，我们是以17-22落后捷克5分，而中国女篮的三分球则是5投0中。到半场结束呢，我们的三分球是8中2，而捷克队则是18中8，三分球的产量的巨大差距让中国队落后8分返回更衣室。半场比赛，张子宇出场8分钟，得到了2分4个篮板和1次抢断。一边再战，中国女篮的这个终于啊是咱们三分球啊是打开了这个开局，但是接连出现的失误没有让得分延续。捷克女篮则是抓住了机会，控制住领先优势。关键时刻，杨舒予又是挺身而出，用进攻带动球队。随后呢，韩旭是再次命中3分，将分差再次缩小到了2分。到决定胜负的第4节呢，韩旭成为了中国女篮的关键球员，他的2次进攻帮助中国女篮追平比分。此后呢，又是他在外线投进关键3分，反超捷克女篮1分。不过呢，捷克女篮随后又利用中国队的失误再次拿到了领先优势。此时龚鲁明指导是祭出了双塔，但张子宇和韩旭的组合打的才不到1个回合，就因为张子宇的犯规下场而结束。最后几分钟的连续失误成为了中国女篮追分的最大阻碍。当捷克女篮通过内线强打将领先优势拉开到了3分之后，中国女篮在3分线外连续打铁，将比赛的控制权拱手让给捷克女篮。尽管张曼曼投进了一个重要的3分球，但最后的几次进攻当中，中国女篮还是显得有一些急躁，毕竟比分是有一些这个差距慢慢就要拉开了哈。好在在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杨舒予是突破上篮命中3分，将比分定格在了64-64，两队就此进入加时赛。那么加时赛一开始呢，一上来中国女篮的姑娘们便取得了5分领先，最终顽强地获得胜利。可以说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啊！这一次我们中国女篮并不是完完整整的这个全军出征哈，有球员因为是对吧，大宝贝因为这个护照的问题没有能够登陆这一次的女篮世界杯的舞台，就此让我们的内线确实有一些短板，但最终呢，我们也是有惊无险的拿下了这场比赛哈，逆转战胜对手。此次世界杯根据竞赛规则，16支参赛球队被分为4个小组，各小组头名直接晋级八强，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球队呢将展开交叉对决，决出剩余的4个8强席位。如今一胜一负的中国女篮力压捷克女篮，将出现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如果说中国女篮和捷克女篮的比分呢是你追我赶，是算是这个最后时刻惊险的扳平，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说的一场比赛发生在昨天凌晨，这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这场赛事是发生在2026年的美网公开赛，在女单的第3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赛会22号种子前澳网女单冠军凯斯。郑钦文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之下，以2-1逆转对手晋级了16强。 两人此前交手两次，各取一胜。此役首盘比赛呢，凯斯是率先进入状态，连保带破以6-1拿下第一盘。这一盘呢，仅用时23分钟。第二盘，郑钦文与凯斯展开了激烈较量，前6局打成了3-3。之后。

的发球决胜局，不可思议的在之后连赢七局，最终以7-5拿下了本场比赛。赛后美网官方将比赛称之为年度最佳逆转，决胜盘从5-0打到7-5，郑钦文完成了年度最佳逆转，他简直就是奇迹本身。在赛后郑钦文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说我没有放弃任何一分，只专注当下这一球，不去考虑最终的输赢，一分一分的熬过去，转机就悄悄来了，今天运气也站在了我这边，0-5落后完成逆转，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还是第一次。那么回忆比赛当中最艰难的时刻呢，郑钦文表示，当5-0的时候，我想的是总不能让他打个6-0吧，那就太丢人了。2-5落后的时候呢，我告诉自己不要放弃每一分，我知道自己该怎么打，一直坚持住。慢慢的我看到他有些慌张，这给我更多的气势，非常不可思议的能够连追7局，这对我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凯斯呢，在赛后也是难掩失望啊，说到最后对手是越打越好，而我却打得一塌糊涂，我甚至感觉自己不会打球了。那一瞬间，这件事对我而言已经不是一场网球赛那么简单了，现在打球对我来说真的太煎熬了，这种情绪完全支配了我。就高手过招，一方面是实力的对决，在但打到最后啊，可能就是那一份的心态啊。从资格赛突围，郑钦文本届美网已经取得6连胜。在一个月前我们在说郑钦文的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赛事，郑钦文重新登场，郑钦文遭遇挫折，郑钦文有一些懊恼，郑钦文再度站起来，但这一次回到美网已经连续取得6连胜，收获了280个积分和49万的美元奖金，他的实时排名也来到了世界第80位，接下来他将继续向8强发起冲击，下一个对手呢是斯瓦泰克，目前的实时排名是世界第9，而过去两人的8次交手，郑钦文是1胜7负，唯一一个胜场就是2024年的奥运会女单半决赛。也就是说呢，从不论是从这个世界排名，从过往的这个交手经历，还是从今年的这个之前的体能的消耗，可能郑钦文都不占优势啊，但是打到如此已经是足够精彩，也期待下一场比赛郑钦文能为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经典的赛事。

好，不管是迎着南方开，迎着什么样的方向开啊，都是一路向前才是唯一的办法哈。9月5号，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首场的这个组别的首场赛事进行啊，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完赛登上领奖台，而他的队友的费德里科卡斯里卡苏洛是排名第5。本站是本赛季的第9站，也是下休期之后的首场比赛。在9月4号举行的超级杆位排位赛当中呢，这个德比斯是夺得杆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是第2名。那么两台张雪机车得以历史性的在本次正赛当中从第一排发车。在摩托车的这个世界当中啊，张雪机车这个故事从这个名字啊，从无人知晓慢慢变成这个声名鹊起，然后现在变成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家喻户晓的赛事了哈，也期待这个传奇能够得以延续。说到传奇得以延续，即将年满41岁的克罗地亚足坛的功勋战将卢卡·莫德里奇决定继续为国效力，代表国家队参加新一届的欧洲国家联赛。克罗地亚足协5号在官网上发布消息说，莫德里奇向克罗地亚的国家队新任主教练比利奇和克足协主席确认，他将继续代表国家队参加新一届的欧洲国家联赛。那么文章写道，他曾代表国家队出场202次，为克罗地亚队创造了历史最佳战绩，他的传奇的国际赛场生涯也将由此继续。其实在今年世界杯结束之后啊，很多朋友就说这莫德里奇会不会就此退出国家队，因为毕竟已经即将年满41周岁了啊。但是当时看到结束的时候采访莫德里奇，我感觉他心里也是有很多话想说，他就这意思就是可能裁判的这对吧，这执教可能会有这个裁判的判罚有那么一点点问题啊，可能莫德里奇还想把这样的一支克罗地亚队带得更远，也能在赛场上让我们看到更多精彩的赛事啊。莫德里奇是世界足坛历史上少数几位5次出征世界杯的球员之一，作为队长他带领克罗地亚队取得了辉煌战绩，俱乐部层面呢，他目前效力于意甲的 AC 米兰队。而曾担任过北京国安队主教练的比利奇说，我对卢卡的决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场上和场下对国家队的意义，时隔14年我们将再次携手合作。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锦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有时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19度，其他地区20-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33度，淐和以南29-31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2，空气质量优。

0: 岁月流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安徽公共频道、经济生活频道和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您呢，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春节啊，一块高速广告牌上的明绿叶被网友误读成了奶绿波。啊，开了一上午还是没走出奶绿波的调侃是火遍了全网。面对流量，明光是以听劝宠粉的姿态主动接梗，迅速推出由明绿叶酒、奶绿波奶茶、旺绿波绿豆糕组成的明光绿意三件套啊，手捧奶茶搭配绿豆糕，对着打卡墙拍照，成了明光街头的新风景。一句误读变成了一座城市的名品牌啊，一场听劝的行动把偶然的流量变成了持续的奔赴。一杯奶茶带动了特色农产品的升级，带旺了明光的烟火气。那么今晚呢，就让我们走进明光，去逛一逛这座完美宝藏小城。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啊，咱们呢就来到这个明光三件套的线下体验店。奶绿波奶茶、明绿叶白酒、旺绿波绿豆糕啊，这个三件套呢摆在一起。

0: 不只是一个组合，也是一座城市的回应。围绕奶绿波开发的文创产品、当地特产以及周边产品呢，也一起亮相。下面呢，我们就请记者鹏鹏带咱们去逛一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来到的明光呢，我们肯定要来打卡一下我们现在非常出名的明光三件套。
2: 对，
1: 现在就是我就来到了我们明光三件套的这个体验店的门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小姐姐葛潇潇，来给观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滁州明光的葛潇潇。接下来呢，我为大家讲解明光的三件套。
1: 好，那我们先往我们的体验店里走好不好？大家都知道这个明光三件套是在我们今年春节期间突然在网络上爆火的，也就是那块这个高速广告牌。
2: 是的，春节期间呢是2026年，然后呢网友在高速公路上把明绿波的广告牌误成了奶绿波
1: 明绿叶的这样一个明光酒业的这个广告牌，
2: 是
1: 看成了奶绿波。那现在就是您现在所在的这个公司就专门推出了这样一款产品，就叫奶绿波。
2: 对，是在网友这个风暴来袭的前十天，然后呢政府就是闽光市委市府就是研究出了，
1: 就为了接住这个坡天的这个流量，
2: 对，然后研究出了奶绿波还有旺绿波绿豆糕。然后呢，奶绿波奶茶和旺绿波绿豆糕，再加上明绿叶，就成为了明光的三件套。
1: 现在最有名的明光三件套。
2: 然后呢，奶绿波奶茶呢，现在就是分为七大部分，24个品种。哇！然后同时呢，也开创了许多的文创周边，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哦，
1: 这还有一个小周边。
2: 是的。
1: 这是应该是冰箱贴吧？
2: 对，冰箱贴，然后这是小挂件。
1: 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明光比较特色的，而且比那个有地标性的地方，像女山湖。然后下面有个黄寨草场，
2: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小可爱的这个小玩偶，就是我们奶绿波的这个现在的吉祥物。
2: 对，
1: 是应该是一个小绿豆的形状吧？
2: 是的，
1: 应该是一个绿豆为原型的。
2: 我们后续也将研究许多的咖啡，就是咖啡也还有一些果茶，就是因为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还研究了两款葡萄的果茶。
1: 就是我们的产品还在不断的创新，
2: 对，是的，
1: 推出当中。就大家如果来到明光，那我们现在这个门店在我们明光市是不是只有一个？
2: 还有一个在高速路口那边。
1: 高速路口，那明光市区只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体验店，
2: 这是总店。
1: 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三件套不光有奶茶，里边还有这个一瓶这个明绿叶的这个白酒，
2: 是的。
1: 然后一杯奶绿波奶茶，
2: 对，
1: 加上一盒这个绿豆糕，
2: 对，
1: 因为我们明光的绿豆也是很出名的，包括我们的明绿叶，它的这个酿造的这个原料也是这个从我们的明光的这个绿豆来作为原料酿出了白酒。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展台上有很多这个就是我们明光三件套的这个礼袋，我们看一看具体实物是什么样的好不好。来，这边
2: 这里面就是有一瓶小瓶的明绿叶，150毫升，
1: 150毫升，
2: 对，
1: 明绿叶，
2: 还有一瓶奶茶，
1: 还有一杯这个
2: 绿豆为做成的奶茶。
1: 哦，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它这里面的这杯奶茶的它这个配料下面底部啊是有
2: 绿豆
1: 的，
2: 对，
1: 也是跟绿豆有关系的。
2: 是的。
1: 然后加上一盒这个
2: 绿豆糕，
1: 这个绿豆糕啊，现在是特别适合，这个因为马上就是中秋节了，
2: 可以送给家人啊什么的。
1: 这个买一盒月饼，然后再配上我们这个旺绿波，现在叫旺绿波啊，这是旺绿波，旺绿波的这个绿豆饼。
2: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这个奶绿波的奶茶，再加上明绿叶的一瓶白酒，哇，这个送亲朋好友太适合了。
2: 是的，
1: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样的三件套，售价是99，其实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性价比比较高的。
2: 对，
1: 而且这三件套它针对的这个人群可以说是老中青幼，基本上都适合。
2: 对
1: 吧？像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这个朋友，或者是这个成年朋友，男性朋友比较喜欢喝咱们的这个明绿叶，里面就有一瓶。然后年轻的朋友可以喝奶茶，对吧？然后这个小朋友可以吃这个绿豆糕。
2: 是的。
1: 然后这边也是，就是我们旺绿波这个品牌的这个绿豆糕。
2: 是的。
1: 就是我看还有好多种口味，对吧？这个有原味，有抹茶味。
2: 对。
1: 这样一盒里面其实有2种口味，所以说就如果大家来到我们这个

0: 体验店的话，其实明光三件套这三件产品都可以拆开单独购买。就比如说，你如果只想喝我们的这个，家人们，你看这边也都有售价。
1: 对，
0: 一盒绿豆糕现在只要我们这个平台价，网络平台价只需要9.85块，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
1: 然后我们那边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产，
0: 明光特产，
1: 雪糕就是，奶绿波的一些雪糕周边雪糕都在这里。
0: 哦，就是不光咱们还推出了这个奶茶，
1: 对，
0: 同时哇，还出了一些，哇，这个雪糕好精致啊！
1: 上面就是明光的三件套，
0: 标志，这是文创冰淇淋，这小朋友肯定喜欢，
1: 是的，
0: 又好吃又好玩。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明光的特产，就是一些鱼啊、虾呀。就所以说，咱们这个奶绿波的这个奶茶体验店，不光有这个奶绿波、望绿波，咱们的明光三件套，同时也可以买到我们明光当地的一些特产，像这样的小虾米、女珊瑚的小虾米、小银鱼。当然还有我们明光最出名的就是这个货架上摆着的明光绿豆。
1: 那我们这个店是什么时候正式对外营业的？是今年的2026年的3月6日。
0: 3月6日。对。那其实也就是在我们，因为今年春节是2月份左右。其实也就在春节大概一个月之内。是的。我们就已经顺应咱们这个网络上爆火的这个奶绿波这个热点，咱们就把这个体验店这个做起来了。包括整个这个产品就已经。
1: 我们一开始大概有几种产品，应该是不像现在看到的这么丰富。对，一开始就是，奶茶和绿豆，还有明绿叶。然后后面就是慢慢的发展了这些周边。
0: 通过不断的创新，还有这个我们推陈出新，就大家看到了我们现在所有体验店这么多种这个产品。
1: 是的。
0: 好，所以呢，如果大家，是相信。 明光本地的市民肯定已经来尝鲜过了，
1: 对，
0: 就是如果说大家如果外地的游客是来我们明光游玩的游客也好，或者是路过我们明光的游客，因为大家在高速上，安徽高速的省内高速上都能看到我们
1: 对
0: 明绿叶、奶绿波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广告牌，所以说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奶绿波奶茶，包括我们明光三件套产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奶绿波奶茶。
2: 明绿叶白酒，
1: 对，
2: 然后还有我们的望绿波绿豆糕，就如果说大家对这种这三款产品感兴趣的话，不妨来我们的这个明光市的这个奶绿波体验店来亲身体验一下。好，接下来呢，咱们就要去明光酒厂了啊！这里酿的白酒明绿叶就是那块广告牌上的主角，它呢是以绿豆入曲，被誉为酒中奇花。
0: 哎，让咱们进场看看这口奶绿波到底是怎么酿造的。我们尝完了我们明光三件套的第一件套，我们的奶绿波奶茶。那么接下来就带大家打卡三件套其中的第二件套，也就是我们的明绿叶。现在呢，我身后就是我们明绿叶的前身明光酒厂。那么接下来就带大家沉浸式去体验一下我们这样用。 绿豆制成的明绿叶到底是怎么做制成的？那么现在我们也请到了我们这个酒厂的讲解员小姐姐，
3: 您好，
0: 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明光酒厂参观考察。
0: 好，我们现在就在我们这个酒厂的大门，然后一进门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我们酒厂的这个应该叫场训。 可以这么说吧，
3: 咱们的一个企业价值观，
0: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祭天下。好，然后我们整个厂区大概面积有多大？
3: 咱们整个厂区大概面积在400亩左右，然后共有员工1000余名。
0: 那我看身后就是我们的观光车，我们是还要坐，需要坐观光车，
3: 对，
0: 才能那个。那行，那我们上车说好不好？
3: 好的，好。
0: 来，
3: 那我坐前面还是？
0: 您坐前面，我们坐一起吧。
3: 好，行。
0: 我先。
3: 好。
0: 今天天气也很好啊，然后气温也是，那个我看我这边还喝着我们的这个奶绿波奶茶。
3: 明光三件套，咱们的奶绿波。
0: 好，那你接下来就把时间给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的明绿叶。 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好多广告牌。
1: 对，咱们
2: 这个就是我们高速上的那个同款广告牌，
1: 对，
2: 奶绿波
1: 的，爆火的奶绿波。
2: 对，
1: 咱们明光酒业一共有三大产品系列，然后首先是咱们左手边的次高端产品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以及咱们中高端的明系列给追梦人喝的酒，以及刚才咱们右手边一闪而过的大江南北走一走，好喝还是咱们的明光酒，也就是咱们的怀旧经典回归老明光系列。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湖景贡酒安徽明光酒业有限公司，现在占地面积约400亩左右，刚才跟您说过了，然后共有员工1000余名，然后今天带你们一起参观一下咱们明光酒厂的使命车间、纯手工酿造车间，以及咱们的一个初心酒库。
0: 我现在看这边应该是厂房，应该是已经酒已经制作好，已经做好了，酿好了，然后已经成品。
1: 这边是咱们右手边是咱们的灌装车间。
0: 灌装车间。
1: 对。咱们所熟知的灌装车间的一些具体流程，比如说洗瓶、打码、贴标、打铆钉、灌装检验等等，都是在这边完成的。咱们灌装车间也一直秉承着，像生产要质量，像质量要口感，像口感要风格，像风格要不同的一个生产理念。正是有这样的生产理念，才有咱们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明绿叶，因为它的原料是有大绿豆，
1: 是的，
0: 所以说它的这个口感跟我们普通的白酒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我作为一个外行人啊，这个先请教一个内行的问题，就是相对来说专业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明绿叶，它这个配比啊，因为它不光是纯绿豆，应该是有粮食在里边。
1: 对，还有咱们的高粱。
0: 还有高粱。
1: 对，高粱、小麦、大麦。
0: 它这个比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呢？您清不清楚？
1: 我也不
0: 太清楚，这个可能要上涉及到这个专业的这个酿酒师傅才能知道了。好，我们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1: 咱们现在到达的就是咱们的手工车间，纯手工酿造的一个使命车间，大家可以，咱们下来看一看。
0: 哎，好，
1: 实地的来看一看。
0: 对，我们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个手工车间是吧？
1: 对，纯手工酿造。
0: 它这道工艺大概是在这个整个酿酒工艺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步骤？
1: 什么步骤？
0: 就大概是在第几道程序再走到这边？就酿完酒酿的差不多了，还是说这个
1: 手工就是在酒就是在这边酿造的？
0: 就是全部都是手工
1: 酿造。对，这边是我们古井集团安徽明光酒业有限公司的一些公司简介。那我们俗话说好山好水酿好酒嘛，那咱们古井集团安徽明光酒业有限公司坐落在北纬32度，享有江淮名酒带的核心地区，也有明皇故里生态酒乡的明光市。那我们明光酿酒的历史呢，也是非常的厚重芬芳，最早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南宋时期。南宋时期就是御酒，然后在1949年，在四家私人草坊的基础上，合并组建成了我们安徽省最早的酒厂。在90年代，在我们的安徽白酒行业也位居着第二。然后2021年1月10号，咱们古明携手光耀江淮，古井贡酒和明光酒业达成了战略的合作。这就是刚才那个来的路上
0: 介绍的，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明光酒业，也就是我们现在明绿叶这个它的一个这个
1: 历史。对对，
0: 好，已经很多年了。
1: 是的。然后这边
0: 就是一些
1: 纯手工酿造的两位大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左手边呢就是我们马宣泰马大师，然后他是因为他纯手工酿造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技能，然后荣获了咱们建国后第一批的全国劳动模范，然后也在当时也在北京市受到了咱们毛主席的亲切接见。然后咱们右手边的呢就是咱们的赵玉龙赵大师，赵玉龙大师在业内被尊称为国宝级的纯手工酿造专家，还获得过全国白酒行业安徽白酒行业唯一一个全国5一劳动奖章。对，然后为了将纯手工酿造的技艺更好的传承下去，我们还建立了师代徒的一个传承机制。然后大家已经看到，我们目前已经进行到咱们第七代。对，然后在第6代传人中也不乏我们的一些酿酒状元、技术标兵、技术能手。真是一代代师徒的这个将口传心教，言传身教，然后才有了咱们的一个薪火相传。这边就是我们纯手工酿造的一个具体的环节，
0: 一个流程。
1: 对，具体的流程有起料、 拌料、装赠、蒸馏、出窖、摊晾、入窖以及纯手工的制曲。
0: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明驴月其实跟普通白酒还有点区别，它是纯手工酿造，
1: 是的，
0: 一代一代一代，然后传到现在是第七代，
1: 对，第七代传人了，对。
0: 好，
2: 后面去了。
1: 嗯，我们接下来到我们的那个初心酒库，咱们实地的去看一看。
0: 就是咱们就已经可以看到。
1: 使命车间，说错了。使命车间，
0: 使命车间，
2: 从咱们家接下来去了。
1: 好，接下来我们到我们的使命车间，具体的看一看纯手工酿造是怎么制作的，
0: 怎么制作出来的。嗯，这就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这个明驴月这款酒是，这个从它从原料变成这个酒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是的啊。
0: 使命车间，
1: 哇，这个使命车间，对。因为咱们明光酒厂有纯手工酿造车间，还有半机械化，还有全机械化。然后现在带大家看的是，纯手工酿造的一个车间。
0: 哇，大家这个其实我们走到这个门口就已经闻到这个
1: 酒香味
0: 已经扑鼻而来了。
1: 是的。哦。因为现在一个夏季嘛，然后天气也比较的炎热，然后咱们的出酒率也有一点的有所降低，所以咱们现在处于一个休酿期。
0: 休酿期。
1: 对，休酿期，等九月份，也就是下个星期，我们9月9号就正式的开始秋酿，然后投入生产。
0: 也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酒的这个最纯、最高品质的这样一个奉献给我们的这个就市场上的这些酒友们。
1: 对。
0: 那这些工序能不能给我们？那边是什么？
1: 这里面就是有我们软黄金支撑的窖池。
0: 窖池。
1: 对，酒就是在这里面发酵。哦。经过60天到180天的超长时间发酵，我们每一个窖池呢，只产出约10%的明驴液。然后所以才有我们的“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宣传标语。
0: 就它的产出量并不是很高。
1: 对，是的。
0: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这边是干什么的？
1: 这边应该是具体的一些摊晾板嘛，就是在这里粮食可能要在这里摊晾。然后这边是咱们酒的一个出酒口。
0: 出酒口。
1: 经过它这个冷却的一个系统，然后到时酒就是从这里出来，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出酒口。
0: 好。
1: 现在到达的是咱们的一个初心酒库。
0: 就我们看完了这个使命车间，现在来到了我们的初心酒库。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明驴月的这个
1: 对
0: 这个大瓶子了。
1: 对，这个大的酒瓶雕塑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明星单品53度的明驴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我们的一个特色的原料明光绿豆，咱们明光涧西特产的绿豆，也获得过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咱们的明驴月是20世纪60年代初创的，1986年也被人民日报誉为咱们的酒中奇花。2003年，明驴月酿造工艺还获得过国家的发明专利。然后咱们的明驴月也以其色清淡绿、豆香优雅、窖香馥郁、沉香舒适、甘美圆润、余味悠长、风格独特的一个特点，备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0: 好。
1: 咱们原酒对，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咱们原酒储存的三种方式。先大家看一下第一种。
0: 有三种方式。
1: 对，第一种地下陶坛库，咱们进来可以用手轻轻地放在咱们的静电球上，去除一下咱们身上的静电，然后听到滴滴声就可以了。
0: 听见了。滴滴。去除静电。
1: 对，去除。
0: 哇，这个现在是酒味更浓郁了。
1: 扑面而行。
0: 对呀，待会儿不会下去以后，我们就闻着这个酒香就已经有点陶醉的感觉了。然后这边应该是两边全都是一些我们纪念意义的照片啊。
1: 对，一些重大时期非常有纪念意义。哇，
0: 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这个老酒坛。
1: 对。
0: 这是第一种这个储存方式。
1: 对，第一种储存方式，地下陶坛。咱们的右手边就是咱们的浓香型白酒老明光，年份在30到60年份不等。然后咱们的左手边就是咱们的明驴月酒，年份在10到30年份不等。然后这个陶坛啊，每一个陶坛是500公斤，就是1000斤。
0: 500公斤。
1: 对，共有600坛。然后像这样的地下陶坛库，我们还有3个，共计1200吨。
0: 它这一个大概能储存像这样的500斤的这个坛。
1: 500公斤。
0: 五百公斤这个坛子大概有多少坛？有没有？
1: 这个坛有600坛。
0: 600坛。
1: 对，这像这样的一个地下陶坛库，咱们还有3个。
0: 3个。
1: 对，就共计是1200吨。
0: 一千两。
1: 对，
0: 这个真的酒香特别，我感觉我要醉了。
1: 香气非常扑鼻。
0: 那它这个储存工艺有没有什么说法呢？就比如说它这个放在地下，
1: 它的一个优势是吧？
0: 对，
1: 因为我们这地下陶坛呢，它就是透气性、稳定性比较好。它这个陶坛上有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一个微孔，然后这个微孔呢，就加速我们酒的一个自然老熟，让我们的酒变得更加的香醇，也就更加的好喝。然后这个陶坛上还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对身体有益的金属离子，比如说钙啊、镁啊、锰啊等等，
0: 就一些微量元素在里
1: 面。对对，是的，对身体非常的有益。这就是咱们的第一种储存原酒基酒储存的方式，是咱们的地下陶坛库。然后咱们再去看一下第二种。
0: 一种，一共有三种。
1: 对，一共有三种。
0: 那这样，它就用三种不同的储存方式，它酿出来的这个酒，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口感，或者是说区别？
1: 每一个存储的方式，它酿造的好处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因为它大家都知道，这个酒的储存其实是很有学问的。
1: 是的，
0: 就比如说大家说那种家里或珍藏那种老酒啊。
1: 是
0: 因为酒它放的时间长了它会挥发，
1: 对，
0: 所以说储存是至关重要这样的一环。
1: 是的，
0: 哦，这边就是
1: 这呢，就是咱们的第二种存储方式，就是地下池库，我们也叫它地下酒海。
0: 也在地下。
1: 对，这可能看着平平无奇，实际上却大有文章。那个赵峰，
0: 其实呢，就现在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我们站在这个地方的地下
1: 全部都是酒？
0: 全是酒。
1: 对，然后请我们酒库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池库，它是长5米、宽4米、深6米的。然后它这一个池库就是有100吨。哇，
0: 这个酒香味这个闻出来的味道跟刚才我们在那个这个酒窖里的味道，就又不一样了。
1: 是的，哇，这个杆子就是有6米长。
0: 哇，这么深呐？
2: 对，
1: 对，怎么有6米深？
2: 还没到底
1: ，对。
2: 大家可以触摸一下
1: 这杆子上面。可以触摸一下杆子上的原酒，然后闻一闻它这个酒香。
0: 这可以这样？
1: 对。
2: 这良香。
1: 可以尝吗？
2: 对。
1: 能喝酒的甚至可以尝一尝。
0: 对。
1: 对。
0: 这个
2: 良香
1: 很。
0: 就很有浓烈的这个粮食的这个味道。
1: 粮食的香味，对。
2: 这个大概十年左右。
0: 十年左右。
2: 哇。每一种储存方式，它那个年份都不同。
0: 但是这个是这个。
2: 这是。车间酿过的原酒就直接进到这里面，然后那里面就是取一些精华的酒储存到酒库，这个刚刚那个
1: 好酒，咱们的好酒。
0: 那它像这个酒，它是最后成品是什么酒呢？
2: 成品酒很多，对，
0: 这个就是基酒，相当于
1: 对原浆基酒，
0: 原浆基酒，然后再通过这个基酒，可以做出不同的产品，
2: 对，是的，
0: 调配出不同的产品，
1: 是的，
0: 好，
1: 咱们这样存储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冬暖夏凉，它酒在地下
0: 嘛，相对一个恒温的一个状态，
1: 对，其实刚才那个咱们的地下陶坛库也是恒温恒湿的，这样的好处呢，这个。第二种，咱们地下池库的好处就是冬暖夏凉，它储存的量也非常大。
0: 我看这个，咱们这个井旁边有一个标号啊，这是不是就是有多口这样的这个？是不是可以？
2: 一代表我们是一号池库。
0: 一号池库12口。
2: 一共有14口。
0: 一共有14口。
2: 三个池库的话有42个吊池。
1: 42个吊池就共计4200吨。
0: 4200吨。
1: 因为这一个就是100吨嘛。
0: 那它像这样的基酒，它比如说一吨，或者是说这样，它最后酿成我们的这个，就大家喝到嘴中的这个成品酒，大概是能有没有一个产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呢？
1: 产出比例？
2: 具体的数值？不对公开。
0: 哦，不对公开是商业机密。
1: 是的。
0: 我发现我怎么老是问这种商业机密的问题啊？
1: 这是咱们的第二种，就是地下池库。
0: 这是第二种，看完了。现在是第三种了。
1: 第三种，地上不锈钢灌库。
0: 灌库。
1: 对。
0: 就刚才是坛，一坛一坛的那种陶坛。
1: 陶坛。
0: 然后再是那种地下的这种储存，现在是这种大罐子装的了。
1: 对，地上不锈钢灌库。
0: 这个罐装是不是它这个里边是不是封闭，全封闭的？是不是应该是没有这种空气？
1: 对，
0: 这种进去的吧？
1: 是的，我们可以站在这个角度从这边望过去，非常的工业复古风满满，然后共有48个罐体，然后一个罐体是60吨，就共计是2880吨。
0: 哇，这个
1: 罐体也是咱们80年代，因为咱们老明光酒80年代也非常的红火嘛，当时说大江南北走一走，好喝还是明光酒，然后当时也是为了满足酒体温养的需要，当时从德国进口的，东德进口的，八十年代的时候，
0: 80年代
1: 对，
0: 老酒罐的，
1: 对，不锈钢罐库，哇，
0: 大家可能通过镜头啊这样看啊，可能我们这个。只是没有那么的直观，但是从我们肉眼我们亲身所在看到这个酒厂这个酒库，真的一眼望过去真的特别的壮观。我还注意到这个小姐姐，我们这边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像温度计一样的东西，这是什么？
1: 对，这个就是咱们酒的一个液位计，然后用来看严格的更好的看一下咱们酒的一个高度，液面的一个高度，对，
0: 就是看我们罐中的这些酒体到达一个什么位置了。
1: 对，是的，然后更好的
0: 这个判断这个酒的这个程度，
1: 对，计算我们酒的一个库存的一个重量，
0: 库存量，
1: 库存量，哦，
0: 就比如说这个罐子当中的原酒已经这个
2: 到底了，
0: 对，产出多少了，对吧？
1: 对，更好的控制一下咱们的一个酒号。
0: 好，
1: 嗯，
0: 那像我们这个明光酒厂，我们像这样的参观是全部对所有的游客开放的吗？嗯，
1: 是的，只要您提前预约，哇，就可以。
0: 那对这个所有，这个可能平时喜欢这个喝点白酒的这些酒友们，可能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
1: 是的，嗯。
0: 就说如果大家真的对这个想了解咱们明光酒业，包括我们明绿业这样酿造的一个过程，嗯，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明光酒厂，
1: 对，
0: 然后亲身感受一下。
1: 对。那
0: 最后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这个做一个欢迎，好不好？
1: 好的，欢迎各位广大的天南海北的朋友来咱们明光酒厂参观考察，也尝一尝咱们明光特色的好吃的
0: 三件套。
1: 对，明光
0: 好喝的奶茶。
1: 对，明光的三件套。对，
0: 好喝的明绿叶明光酒。
1: 对，
0: 好，
1: 好，谢谢大家。
3: 好，今天呢我们的记者带您啊去体验了这个网上非常火的叫明光三件套。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明绿叶酒、奶绿波奶茶、旺绿波绿豆糕啊，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亲自到明光啊，亲自来体验一下明光的三件套。那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面呢，我们在这个新媒体端的直播还会继续，也欢迎您通过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和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好，精彩马上回来。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气。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好物推荐，
7: 推荐，耶！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九零八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9: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2: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1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乐购908，
9: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908，好物推荐，
10: 推荐。
11: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

0: 服，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6: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6: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6: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怪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望着 I know you really want it。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908，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6: 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2: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3: 中国电信。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1: 插线板着火了。
0: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1: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0: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0: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宣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块钱，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块钱，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3: 嗯，我懂了，妈妈。
12: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3: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2: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3: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2: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怪兽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低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

0: 一直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4: 在天竺山腹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外面，荒木和炎夏又熬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吃了一点肉干，这还是在圣泉营的时候用蛇肉晒制的。然后他们又在山上找到了一个洼处，用水捧着喝了点水，这就算是他们的早餐了。然后荒木刚元开始检查装备，长枪2支，手枪1支，望远镜1个，匕首2把，指南针1个，子弹32发。这些装备还可以打一场像样的战斗。这时，荒木的脸上突然出现了自信的微笑。炎夏君，你还想和那个女孩性交吗？炎夏咧嘴朝着荒木刚元傻笑了一下。荒木君，那是只能想想不能做的事情。荒木刚元说，不，我改变主意了，今天晚上就袭击这户人家，首先要让他们弄吃的，然后让他们带路，如果找不到出入口，就把他们杀了，然后返回陆安州。哎呀，那可太好了，荒木阁下，您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这样就可以满足你性方面的欲望。但是你必须记住，这是天皇陛下的恩惠，你应该报答天皇陛下啊，一定啊，一定。我们还要做好意外的准备，不知道那户人家有多少人，会不会是抗日武装安排的暗哨，所以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炎夏的脸色立马就变灰了。炎夏君，你在恐惧吗？啊，是，我不想死。你不想死？ 难道

0: 为天皇陛下捐躯，你也不愿意吗？
1: 我没有想过。荒木刚元把匕首拿了出来，对着阳光擦了几下，擦得纤尘不染，然后放在胸前比划着。
0: 炎夏君，你知道武士是怎么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吗？看，就是这样。一个高贵的武士，在把匕首刺向自己的时候，脸上一定要带着微笑。他的微笑坚持的时间越长，他的人格就越高尚。他会向下划开自己的腹部，尽量地划出一个完美的刀口。手绝对不能颤抖，这才是高尚武士追求的完美结局。炎夏，你愿意当我的助手吗？
1: 炎夏看见荒木刚元已经把匕首锋尖扎进了身体，大骇，嘴里惊呼：“
0: 荒木君，哎，夏侍官阁下，请你住手，请你放下匕首，不要大惊小怪。我并没有打算自枪，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做这样高尚的事情。我们必须完成天皇陛下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定要找到出入口，一定要消灭抗日分子的秘密军事基地。你明白吗？”“
2: 可是血，你流血了。”“
0: 没有关系。我在确定进出口的位置，就像我们寻找敌人的秘密军事基地。一个高贵的武士，当他不能战胜敌人的时候，他必须选择伟大的死亡方式。最重要的是，在最后的瞬间，他必须面带微笑，他必须向前扑倒。如果在正式的场合，还应该有一个助手。你还记得袁一清吗？在他扑倒之后，他的助手一跃而起，手起刀落。袁一清顿时身首异处，他完成了一个贵族最后的辉煌，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像彩霞一样永远飘扬。
1: 炎夏目瞪口呆的看着荒木刚元，而荒木刚元双手合掌平于胸前，两眼眺望着无限晴空，充满了神往之色。
2: 夏侍官阁下，我们还是回到现实吧。
1: 炎夏几乎是在哀求了。
0: 好的，我们今天夜间行动。
1: 关于方索瓦逃脱的传说，在国共两军内部流传了很长时间。王凌霄没有目睹那次战斗，但是在他的内心里有一根敏感的弦被拨动了，他觉得蹊跷。每当天珠山乃至陆安州出现了重大的事件，王凌霄都会联想到他，似乎他就站在这些重大事件的背后俯瞰并操纵着。后来王凌霄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他本身就是重大事件，凡是他所从事或者参与的都是重大事件，而这些重大事件又往往是绝密的，因为绝密而异乎寻常的重大。但是王凌霄却曾经亲手破坏了他的秘密，把他推向黑暗。7年前的那天夜里，当任广秀和堂姐看到了他和乔乔的国军军官身份证后，他们又紧张又兴奋，他们反复告诫王凌霄，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感情取代组织原则。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们甚至要求王凌霄返回住处，稳住乔乔，以避免被觉察。王凌霄坚决地说：“我做不到。”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慌乱、气愤、悲伤、茫然、恐惧，什么感觉都有，但是就是没有镇定。他们终于答应送王凌霄回军部。那一夜，王凌霄几次起床，想回到望仓，回到龙溪镇，回到他和乔乔的身边，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们，让他们逃走。但是巨大的恐惧射住了王凌霄，王凌霄终于没有能够迈出脚步。第二天，王凌霄疯了似的赶到望仓龙溪镇，那家农户依旧，但是却再也见不到他和乔乔了。农户一家人都躲在堂屋的门后，伸头探脑，像是窥探一个什么稀罕动物。王凌霄转身赶回军部，到保卫局去找堂姐和任广秀，可是这两个人也不见踪影了。后来的故事是听说的，当天夜里保卫局锄奸队就逮捕了他和乔乔，把他们秘密关押在望仓县城的一家豆腐坊里，严加审讯。他说：“请同志们相信我，我们没有投敌，这是一场误会。但是保卫局认定这是叛变行为，并且认定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他说：“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能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幼稚？斗争是复杂的，斗争的手段也是多样的。我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红军指挥员，如果真的要投敌，你们是不可能发现的。”王凌霄的堂姐说：“你们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他苦笑着说：“那你们打算把我们怎么办呢？你必须交代，还有哪些同谋，谁是你们的上级，谁是你们的下级。”他火了，他说：“徐向前总指挥是我的上级，你们都是我的下级。你们把我放了，我请徐向前总指挥来跟你们解释。”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听他的，任广秀还上去踢了他几脚。那以后王凌霄才知道，任广秀因为暗恋王凌霄，对他就更加义愤填膺，下手也就很重，当然了，都是以革命的名义。为了防止他们逃跑，任广秀还发明了一种背靠背的捆绑法，把他和乔乔的双手和双脚都捆在了一起，但是他们还是在夜间磨断了绳子。乔乔身体小一点，从窗户的铁栏杆钻了出去，被发现之后后腰挨了一枪。乔乔在那一夜拖着带伤的身子潜入了对面的树林，开始还是一瘸一拐的小跑，后来是艰难地走，再往后就是爬了。天快亮的时候，总部的巡逻人员发现了他，他报出了一个密码，说是要见徐向前总指挥。等见到徐总指挥之后，他只来得及说了一句话就断气了。后来的事情又是一波三折。听说徐向前总指挥亲自带人到望仓县城的那家豆腐坊，可是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一地血迹。保卫局的解释是，由于他们磨断了绳子，保卫局的三名干部赶到现场，他突然发起攻击，情急之下一名干部向他开了枪。从那以后，王凌霄就生活在一种难以言

状的情境之中了。最初他被调出了机要科电台队，到红军被俘上当会计，后来又被调到供给部当粮秣员。从此王凌霄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没有要好的同志，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没有娱乐和社交，当然更不会有爱情。组织上还曾经跟他商量，说部队越来越艰苦，可能还要转移，一部分老弱病残可以疏散到地方去，问他有没有回苏州老家的想法。那个时候，王凌霄真的动心了，他想离开这个梦魇之地，一了百了。但是王凌霄不甘心，因为王凌霄一直没有听到过组织上对他的结论，也没有接到组织上对王凌霄本人的勉励或者处理意见。一句话说到底，王凌霄一直没有搞清楚那件事情他是做对了呢，还是做错了。朦朦胧胧之中，王凌霄觉得自己是做错了。尽管后来方面军总部宣布他的性质是叛逃，但是王凌霄觉得在组织上的这个结论的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次的东西。果然，长征到延安之后，有一位跟他很熟悉的同志，有一次悄悄地告诉王凌霄，说王凌霄不仅错了，而且错大了。王凌霄把总部的一个重大计划破坏了，否则那位他就把国民党军的一个师拉过来了。王凌霄惊呆了，看着那个同志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可是保卫局，可是还有保卫局，那位同志说，你糊涂，那个时候你们四军的保卫局是干什么的？挖墙打窟窿，找反革命，找特务，找叛徒。这下可好了，抓了一个大特务大叛徒，他们会松手吗？可是他的任务是总部直接下达的，归徐向前总指挥直接领导，根本就没让保卫局沾边。保卫局那些猪脑子两只眼睛看见的就全都是敌人。那他和乔乔真的死了？你问我，那我问谁去？可是后来徐向前总指挥亲自赶到望舱了，他应该不会死吧？刀下留人，可是就怕这声刀下留人的喊声来迟了。这些年，王凌霄的脑海里是有疑点的。既然他的行动是受徐向前总指挥直接领导的，那么徐向前总指挥后来赶到望舱，他的命就应该能够保得下来。假使没有来得及保住他的命，那就应该为他恢复名誉。可是一方面宣布他被打死了，一方面又宣布他是叛逃，这两条中间至少有一条是假的。既然死了，正常情况下就应该恢复名誉，就不应该隐瞒事实真相了。既然还需要隐瞒事实真相，那么就有可能他还活着，并且是真的叛逃了。当然，这个所谓的叛逃实际上是去执行一种秘密的任务了。每每想到这里，王凌霄的心里就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他想，今生今世，自己应该还能再见到他，也不一定要向他表白，也不一定要听他解释，只要他们再次相逢，只要他的眼睛能够看着自己的

0: 都希望能够离他近一点。只是如果那位同志的话是真的，那么王凌霄就太对不起乔乔了。那个像映山红一样朝气蓬勃的女孩子，那个心地纯洁的如同一泓清泉的村姑，仅仅是因为王凌霄的狭隘就被断送了美好的年华。实际上是王凌霄杀了乔乔。只要不是战事紧张，每到傍晚，王凌霄总是喜欢到杜家老楼西边的钢栏上散步，在那里眺望天穹，云海苍茫，日落霞飞，天幕下就像是一座辉煌的宫殿，一座海市蜃楼。多少次，王凌霄望着西方那变幻无穷的天际，心里便隐隐地响起奔驰的马蹄声，恍恍惚惚就看见了那匹矫健的雪青马，马背上的他披一袭红色的战袍，英姿焕发，纵横在天壤之间。有一次，王凌霄问田红叶，天竺山里是不是有一个云书庄园啊？田红叶歪着脑袋想了半天，没听说有什么庄园啊，就是听说老林子里面有大片大片的良田，不过那是古代的事儿了，如今那边是无人区，瘴气大，再说也没有路进不去。可是既然古代都能有人进去，而且里边还有良田，怎么会没有路呢？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人进去过？田红叶又歪起脑袋想了一阵儿，嗨，那谁知道啊，不过以后总会有人进去的吧，那么多良田呢。听说眨眼汉子送来了老头子的紧急命令，霍英山和彭一峰三步并作两步往司令部作战室跑。路上，霍英山蹦蹦哒哒地对彭一峰说，
1: 我估计啊，是要动真的了。老头子跟鬼子纠缠了这么长的时间，方方面面都准备停当了，要攻打潞安州了。
0: 彭一峰说，哪有那么简单呢？真的下手，至少得开个联席会吧。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搞清楚老头子到底是谁了。我分析啊，八成就是川陕根据地红四军的那个沈政委。
1: 沈政委不是说被处决了吗？借尸还魂啊。
0: 司令员，别忘了兵不厌诈。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嗨，心有灵犀一点通吧，从指挥风格上能看出来。
1: 行，那咱们就等着见证。如果真是啊，那真说明你是料事如神。以后啊，七支队的指挥全部由你拍板。
0: 咱们还是民主一点好啊，免得以后你又抵制我。
1: 你看，又来揭老排长的疮疤，是不是？
0: 两个人说说笑笑的来到了作战室，见到眨眼汉子。眨眼汉子把任务不紧不慢地传达了。听了任务之后，霍英山和彭一峰都有一点发愣。任务自然不是攻打潞安州，甚至不是正经八百的战斗，而是要彭一峰亲自率领抗敌剧社去皇协军里演一次节目。原则是小分队行动，人不要多，节目要精干，声势要大。老头子亲自点的节目是一条腿和汉奸的下场。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 安徽交通广。

0: 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在天柱山江淮七支队指挥部作战室里，彭一峰和霍银山听眨眼汉子传达了老头子要他们到黄协军里去演节目的任务之后，霍银山蹦到了眨眼汉子的面前，用手指着他的鼻子：
4: 你开玩笑啊，到汉奸部队去演戏，还让政委亲自去，有这么打仗的吗？
5: 这不是开玩笑，请你们执行命令，这是对敌斗争策略。
3: 霍英山还想说什么，被彭一峰制止了。彭一峰说，两将用兵出其不意，既然老头子部署了，就一定有老头子的道理。
4: 演戏可以，可是怎么能让彭政委亲自去呢？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5: 哎，司令员，你怎么这么小看我呀？
4: 什么肉包子打狗？我是肉包子。
3: 霍英山见彭一峰拉下脸来，声调马上降低了。
4: 哎，我这不是担心你的安全吗？
3: 司令员，看来老头子要安排一场文戏，一定是有深谋远虑的。对这个要上升到陆安州抗战全局的高度来认识，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安危。他又转身对眨眼汉子说，
5: 请转告首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3: 眨眼汉子说，
4: 越快越好。
5: 好，那我们最迟明天晚上，最早今天晚上。
4: 那好，我这就回去报告。
3: 当天上午，彭一峰点将，人员有田红叶、晋新、曾建湖、刘庆堂和小垮子，只让冯存满带了一个排远远随行。田红叶提出，一条腿是王凌霄创作的，而且王凌霄也参加排练了，是不是能够请王凌霄一起去？彭一峰思忖了片刻，
5: 这个王凌霄同志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这样风风火火的跑怕他受不了。另外呢，这次演出是执行一项非同寻常的政治任务，所以同志们都要做好战斗准备。
3: 演出的地点是尹贤集东南的严庄，那里驻扎着黄协军2团的3大队，这也是老头子指定的。据说3大队的基础比较好，安全相对能够保障。霍英山坚持至少要带1个连的兵力，彭一峰认为不妥，
5: 老头子的意思他大致明白了，就是要在黄协军和鬼子之间制造猜疑，如果带上战斗连队，万一误会，反而把老头子的初衷给弄拧了。陆安州黄协军二团的杨家岭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新四军江淮七支队政委彭一峰居然就带了六七个人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严庄三大队的驻地。杨家岭甚至怀疑这是疑兵之计，一时半会儿竟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这位天上来客。彭一峰倒是不见外，到了就一屁股坐在大队部唯一的一张楠木太师椅上，谈笑风生。杨大队长，别来无恙吧？在日本人手底下当差，实有余否？见彭一峰如此的从容不迫，杨家岭料定新四军已经把三大队包围了个水泄不通了，所以就格外的谦恭。他在给彭一峰递烟点火的时候，两只手一起颤抖，以至于洋火划了三四根才把彭一峰的烟点着。杨家岭说：哎呀，彭长官，体恤我们这些没有血性的人吧。其实呢，那龟孙子才想给鬼子做事儿呢，这不就是为了让弟兄们活命，搞曲线救国吗？我向彭长官保证，每一次跟鬼子到天珠山去清剿，那我们三大队都是枪口朝天的。哦，枪口朝天啊，这么说你还是个中国人吗？哎呦，彭长官见谅，当这个汉奸那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谁要是心甘情愿当汉奸，天诛地灭。彭一峰本来不怎么抽烟，杨家岭敬上了一根东洋烟卷，他就摆出了一副见多识广的架势，翘起二郎腿，悠悠自得地吐着烟。他眯斜着眼睛问杨家岭：怎么样，杨大队长，鬼子的饭还能吃饱吧？
6: 哎呀，还好，还好吧。军饷反正是有着落了。
5: 哦，军饷有了着落，狗有了骨头就摇尾巴，是不是啊？比太监强多了。杨家岭顿时面红耳赤，低眉顺眼的不再说话。不过，杨大队长，你们三大队确实还有一些依据。听说在桃花坞跟鬼子一起插秧的时候，你们还揍了鬼子的少佐，了不起啊。
6: 哎呀，这事儿长官也知道。哎呀，承蒙长官夸奖啊，这也是弟兄们路见不平。
5: 哦，还有狙击方所网，贵部也出了不少力，可歌可泣嘛。杨家岭这回不吭气儿了，因为狙击方索瓦的事情，他和常香之都被关了禁闭，罚钱不说，有消息传来，原信正在搜集他们的情况，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横祸在等着他。杨大队长，你们曲线救国难得，我们呢直线救国也不容易。我今天呢带来了几出小戏，犒劳一下曲线救国的弟兄们，不知道杨大队长是否有兴趣
6: 啊？演戏？就在我们严庄？
5: 那难道在我们杜家老楼？弟兄们方便吗？杨家岭回过神来，看见冯存满和刘庆堂的手都按在枪柄上，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生怕这两个金刚似的家伙发出什么信号来。
6: 赶紧说，哎，那好，我这就去张罗。
3: 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宣传演出就这样开始了。

0: 这次就演了三个节目，两个活爆剧，一条腿和汉奸的下场，另有一出是田红叶的独角戏，打个明白仗。演汉奸的下场的时候，因为人手不够，曾建湖扮演勇敢抗日的大哥，刘庆堂扮演观望犹豫的二哥，小垮子扮演投敌求生的汉奸，而田红叶扮演受敌侮辱而又英勇抗争的小妹，节目演得有声有色。三大队的官兵起先不知道今天是从哪儿来的好事，平白无故的还有戏看，看着看着看明白了，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所以没有人捣乱。演到最后，小妹挣脱了鬼子，弟兄三人联手把鬼子打死，这个时候皇协军的士兵里还有人大声叫好。田红叶的独角戏就是打算盘，一把算盘当道具，演得满场都是噼里啪啦的算盘声。节目的内容就是算账，陆安州鬼子有多少，中国人有多少，汉奸有多少，抗日武装有多少。开始把皇协军都算作敌人，敌强而我弱，后来皇协军觉悟了，反正了，中国人团结起来，每个人头上顶着三支铁钢冲向敌阵，一人一口唾沫就把小鬼子给淹死了。虽然三大队的官兵没有叫好，但是不断有人发出惊叹，演出期间秩序井然，说明节目对于众多的皇协军官兵还是很有触动的。演出过程中，杨家岭一直忐忑不安，只有他没能好好看戏，眼睛咕咕噜噜地四处张望，还不时起身场前场后乱转。冯春满也很紧张，跟彭一峰嘀咕，这狗日的进进出出的，是不是想算计咱们？我料定他不敢，他进进出出的是为了安全，不仅是为我们的安全，也是为他自己的安全。等到演出快要结束的时候，杨家岭的神色稍稍平静下来了，他回到彭一峰的身边，对彭一峰耳语，长官，卑职已经备了酒席，请长官宵夜。这就不必了吧，我们抗日队伍向来是勒紧了裤腰带打鬼子，不搞排场啊。彭长官，是有人想见长官，已经恭候多时了。谁呀？此处不便禀报，一会儿长官就知道了，就是他在亲自布置保证长官的安全呢。夜幕终于降临了，半个月亮浮上了树梢，日本兵檐下从东边的树丛下面爬过来，爬到了荒木刚元的身边。夏士官阁下，真想喝一口热汤。荒木刚元说，再等一会儿，一定要等村里的人都睡觉了才能下去，把粮袋拿给我。按照他们白天勘察的路线，他们在山根下找到了一条小路，顺着这条小路，他们顺利地接近了离村庄有500米左右的那个独立院落，目标是白天就观察好了的。这一段路的人不多，一个早晨挑水的女孩，大约16、17岁的样子，白天又赶了一群白鹅在河边放牧，一对中年夫妇白天在山下出现，差点就靠近荒木高原和檐下栖身的山林了。他们在山下的一块红薯地里忙碌了一个上午，荒木高原和檐下的晚饭也来自那块红薯地。 可是炎夏吃了红薯之后恶心得要命，又吐了出来，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除了那对中年男女和那个女孩，还有一个大约五六岁的男孩，白天在院子前面的大柳树下跟黑狗玩，其他的就再也没有见到有人进出。荒木刚元判断，这一家大约就是四五个人，充其量还有一两个老人，对这样的人家下手比较安全。等到挨近了那家农舍，果然有一只黑狗卧在院子的外面，好像有所警觉，懒洋洋地动了动前爪，吠了一声，就像是咳嗽。荒木刚元扔过去一团蛇肉干，那黑狗又叫了一声，抬起头来四下望望，然后站起身，慢腾腾地走向蛇肉干，闻了一下，再拿舌头舔了两下，刚想喊叫，声音还没来得及出口便倒下了。蛇肉干里有荒木刚元本来就准备用于玉碎的剧毒药物。荒木刚元用匕首拨开院门，开门的时候门吱呀的响了一声，惊动了主人。一阵沉寂之后，东厢房里亮起了微弱的灯光，不久堂屋的门就打开了，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的廊台上，战战兢兢地问：“哪个？”荒木刚元就在旁边，猛然扑了上去，胳膊像钢钳一样将男人的脑袋钳住，再一拧，男人就软绵绵地倒下了。荒木刚元扯出绳子，只用了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就将男人的手脚捆利索了。接着荒木刚元冲进亮灯的内间，里边有一大一小两张土炕，果然只有一个女人，一个女孩和一个瘦小的男孩。女人刚想喊叫，荒木刚元飞身跃上土炕，抓起被子把女人捂住了，同时低声喝令炎夏动手。炎夏感到浑身突然胀满了力量，也冲上前去把女孩和男孩的手脚捆住了，并且用破布塞紧了他们的嘴巴。灯光下，荒木刚元和炎夏面对的是六只惊恐的眼睛和三具缩成一团抖动不已的身体。荒木刚元搬过一条板凳坐了下去，然后命令炎夏：“看看屋里有没有食物。”“我想喝口热汤。”荒木刚元挥手就给了炎夏一个耳光：“混蛋，什么时候了还想喝什么热汤，赶快寻找食物。”炎夏翻遍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只找到了几只红薯，同时找到了一个鹅蛋。荒木刚元不认识白鹅，但知道是江淮的家禽，对炎夏说：“地下走的大鸟，到院子里去找。”结果仍然没有找到。荒木刚元走到女孩的面前，拿着匕首向她比划，意思是不许喊叫，喊叫嘶啦嘶啦的。女孩听不懂她的意思，拼命地摇头挣扎。床上的女人也开始反抗，脚蹬头撞，发出呜呜的声音。只有那个男孩被彻底吓傻了，一声不吭地看着他们。炎夏还说：“我想喝口热汤。”“混蛋，就吃这个。”炎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破旧不堪的厨房，黑咕隆咚的只有一只铁锅，而且炎夏没有办法生火，他只好把女孩身上的绳子解开拖了过来，比划着让她煮鹅蛋。女孩路过门口的时候，显然见到了倒在地上的男人，嘴里呜噜一声就瘫倒了。荒木刚元冲了过来，左右开弓把女孩打醒，让炎夏继续往厨房拖。后来女孩总算是清醒过来了，炎夏擎着匕首在自己的嘴上吹了一下， 做了一个动作，告诉他只要喊叫就会一刀结果了他。他领会了檐下的意思，点了点头，檐下这才扯掉了塞在他嘴里的破布。女孩一声不吭，连动作都是轻轻的。她找出了火镰和火绒，把灶下的火点燃了。那一瞬间，檐下看清了女孩的模样，身体瘦小，头发干枯，但是眼睛大而明亮，居然出奇的平静。在火光下，那女孩也看了檐下一眼，那一眼看得檐下是心惊肉跳。他不知道这个女孩此刻在想什么，也许正在寻找机会逃脱，也许正在想办法要杀死他。水很快就开了，女孩把鹅蛋放进锅里囫囵着煮，开水的气味让檐下闻到了久违了的人间气息。灶火明明暗暗，闪闪烁烁，檐下不禁有些迷醉，有些幻觉，居然用哀求的声音对女孩说，我想喝口热汤。就在这个时候，荒木刚元过来了，他已经把女孩的母亲和弟弟紧紧地捆在了一起。荒木刚元说，快点，迅速就餐。女孩捞起鹅蛋扔进水缸里，荒木刚元恶狠狠地看着女孩，抬手就将女孩的嘴角打出了血。荒木刚元说，混蛋，找死吗？女孩还是一言不发，她看了荒木刚元一眼，弯下腰去把鹅蛋抓出来，放在缸沿上轻轻一碰，再轻轻一包，顿时小小的灶屋像升起了一颗太阳，立即荡漾满了温馨的香味。荒木刚元接过鹅蛋停了一下，又把它交给了檐下。檐下君，感谢天皇陛下赐给我们食物，好好干，为天皇陛下效忠。吃完鹅蛋，荒木刚元向檐下诡秘地笑了笑，檐下君，现在可以满足你的欲望，给你十分钟时间，十分钟足够了。说完，荒木刚元就离开了灶房。灶堂里还有余火一闪一灭，坐在灶台后面的女孩脸蛋被火烤红了，像一开一合的花朵。檐下明白了荒木刚元的意思，他注视着女孩，女孩并不漂亮，但她是女孩，这个中国乡村的女孩，一切都是纯净的，未经污染的，她的肉体娇嫩而且韧性十足，这个女孩一定会让檐下品尝到一顿来自山野的美味。然而奇怪的是，任凭檐下拼命的幻想，想象出最淫荡最刺激的画面和声音，但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没有任何反应，甚至他的心也变得软绵绵的。他看了女孩一眼，女孩也忽闪着明亮的眸子在看他，那目光是惊恐的，悲伤的，而在惊恐和悲伤的背后，又隐藏着仇恨。终于，檐下说：“请原谅，我想喝口热汤。”讲完这句话，檐下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可以请敌人原谅呢？难道我真的病入膏肓了？可是我分明没有生病啊。他怎么会是敌人呢？他只不过是占领区一个贫穷的无辜女孩，为什么要把他当作敌人呢？ 这太不可思议，太没有道理了。难道天皇希望我们伤害一个羔羊一样柔弱无助的女孩？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啊，鸟在高飞。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怪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喂，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交通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蒋光银，你好。
1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往利宁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黄塔桥高速岭南入口往江西方向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14: 最后的尾单，赶紧
15: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13: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14: 怎么是三无产品？
16: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14: 这质量怎么用啊？
13: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7: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13: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1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9: 这个味道真不错。
2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8: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1: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2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8: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那今天天气啊依然是艳阳高照，秋高气爽。但是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显示，从11号开始一直到14号呢，我省是有降水过程。那其余时间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在气温方面，未来十天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来关注全省逐日预报。那今天星期二，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周三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天气，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而周四也就是10号，江北多云天气，江南多云有时阴天。 好，今天一早的时候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我们看到呢有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说的是今天一早啊是在路面上看到有事故发生，具体位置是合肥市北二环高架转上铜陵路高架匝道口的位置啊是有事故发生，他说的是由西往南方向呢是有车辆发生了侧翻，那现场呢是造成了大面积的拥堵啊，所以呢他也请908的各位车友赶紧转告一下，请各位车呢选择从地面道路绕行。我们看到这是从合肥市的北二环，这是由西向南转上铜陵路匝道桥的位置呢，这是有车辆发生了侧翻。那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新蚌埠路这一路段，所以后方各位车友呢，如果再从北二环由西往东继续往前方行驶的，那么在过了淮南路之后啊，前方呢很快将会遇到堵点，所以请908的各位车友呢及时选择从地面道路通行。另外呢，还有一个路段啊，我们怀疑可能是有事故发生，就是在合肥市的北一环。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的北一环，这是由东向西方向，在亳州路下川桥入口的位置，我们看到呢，这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富阳路下川桥，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以往来说呢，合肥市的一环路里边最先可能会发生堵车的，有可能是合肥市的西一环。但我们看到目前西一环前方呢是一路顺畅，唯独北一环现在呢由东往西啊流量特别大，前方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了？还有就是合肥市的南二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在雷街公园的位置呢是有明显的拥堵情况，而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常规来说呢，这个位置啊是一个。

0: 常规堵点，但是今天早晨908的购车呢，因为是一个周二嘛，如果呢再碰到有这种非常明显的拥堵的情况的出现，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1: 省内方面，场景搭桥产业赋能，安徽计划三年培育100个高质量省级场景项目，
0: 安徽省高速公路建设按下快进键。
1: 国际方面，伊朗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美国称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
0: 乌美会谈结束，美国称向乌克兰方面转达此前俄美会谈的相关观点。
1: 908锐评论，9月5号晚上，连日来火爆全网的绍兴殊胜故里葫芦爷爷在夜色中剪下了自家的7个葫芦，希望以此劝退打卡游客回归平静生活。然而据当地媒体报道，老街沿河有住户的门上已经挂上了新的葫芦，出现山寨版葫芦娃。对于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来关注详细内容。为深入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近期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的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在2031年通水运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
1: 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
4: 908908白二环右转从宁路高架，大家注意避让，有车追尾，有个白色的小车都翻过来了，超在护栏上，交警正在处理，导致这个右转车辆挤压，影响到左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
0: 好，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向南转上铜陵路高架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有白色的小车撞护栏之后发生了侧翻，对于后方通行呢，目前已经是排。

0: 到了淮南路这一路段。
1: 908，908，在玉环，博州路下砖桥附近，是东向西，发现一次交通事故。
2: 北一环博州路下川桥附近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提醒各位呢，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今天是一个周二啊，但是今天早晨的7点还没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省城合肥的早高峰接连是有多起事故发生。我们刚才呢又注意到一处新的堵点，是合肥市南二环由西往东，在过了宿松路之后的位置，我们看到现在是有流量积压的情况，排队长度呢大概是在500米左右，这眼看着就要排到金寨路高架了。所以呢，就临麻的各位车友，如果是从金寨路高架由南向东转上南二环的，那么转过去之后啊，很快就会遇到堵点。那么这一处呢，这是在合肥市南二环的十里店的位置啊，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由西往东的南二环，九零八的各位听友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近日，安徽省加快场景项目转化落地，扩大有效投资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发布。通过开放公共场景资源，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压缩转化周期等举措，计划到2028年培育100个高质量省级场景项目。
2: 近日，我省高速公路建设捷报频传，计划年内通车项目加紧收尾，续建工程多点开花。由安徽交控集团投资建设的一批新建改扩建高速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按下快进键，不断织密扩容全省高速路网。计划年内建成通车的安吉至金德高速公路宁国至金德段项目现在已经完成交工验收，是长三角直达黄山风景区的黄金通道。东至至鄱阳高速公路安徽段项目完成投资26.8%，建成之后将有效补齐皖南路网的短板，加密皖赣省际通道。沪渝高速高界段改扩建项目全长110公里，完成投资20%，建成之后将强化安徽对接沪苏浙连通中西部的纽带作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
0: 下面进入今天的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栏。作为安徽脑机接口产业重要的硬件支撑基地，我省蚌埠市依托中国传感股深厚的智能传感器产业积淀，聚力布局脑机接口未来产业，打通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医疗机构的协同链条，加速打造国内领先的脑机接口核心器件研发与制造基地。目前蚌埠市已经集聚了33家政产学研医用全链条主体，构建起从核心器件研发制造到临床验证的完整产业生态。 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作为链主单位，牵头组建长三角脑机接口产业联盟，攻克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等关键零部件技术，为产业发展筑牢硬件根基。今年一月，安徽省脑机接口创新发展大会在我省蚌埠市举办，工信部脑机接口试验检测类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安徽省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联盟正式启动，高能级创新平台落地，为技术攻关、产品检测、成果转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以传感助机向脑机突围，蚌埠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优势，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临床应用深度融合，持续攻坚脑机接口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脑科学与类脑技术高质量发展。
2: 昨天下午，合肥市淮南路钢梁转体跨铁路桥正式放行通车，意味着合肥市淮南路从北二环到铜陵路 5.4 公里主干道全线贯通。对于加强长峰、新站、姚海、东部新中心区域交通联系，激活沿线土地资源，带动老旧片区更新，完善城市骨干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0: 每到盛夏，908爱心车队宣城分队的爱心冰箱总为城市增添一份清凉的色彩。就在上周，一位好心人托人将2400瓶水送到爱心车队的站点之后，从始至终始终没有露面，也没有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那么这份不留名的善举打动了很多的宣城人，大家纷纷追问他究竟是谁。现如今谜底终于揭开，他叫雷爱平，今年55岁，去年才创业做水了酒水批发生意，门店启动资金大多数来自于贷款，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遵从本心做了一件事儿，没必要让更多人知晓。那为什么创业刚起步还要捐水呢？雷大姐说啊，自己呢也是被他人的善意所触动。今年夏天，雷大姐对接了一位餐饮客户，当时这家门店正在打造爱心驿站，计划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和临时休息的地方。也因此，雷大姐萌生了想要做点事儿的想法。她说呢，自己呀就是做酒水批发的，别的忙帮不上，水还是有的。善意正是因为流动，所以一直在延续。据908爱心车队宣城分队介绍，目前爱心冰箱有2/3的投放物资都是来自于社会企业和普通市民的自发捐赠，而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对每个点位展开巡查，常常遇见的暖心一幕是爱心冰箱上午补齐物资，等到下午再回访的时候，里边的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是越放越多，这是不少的爱心市民呢悄悄投递的。现如今天气已经渐渐转凉，而今年的爱心冰箱在不久后也将下线，明年夏天爱心冰箱也会如约归来，而这份流淌在宣城街头的善意一定还会延续下去。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关注908锐评论。9月5号晚上，连日来火爆全网的绍兴书圣故里葫芦爷爷在夜色中剪下了自家的7个葫芦，希望以此劝退打卡游客，回归平静生活。然而据当地媒体报道，老街沿河有住户的门上已经挂上了新的葫芦，出现了山寨版葫芦娃。关于此事呢，我们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7: 葫芦爷爷剪了葫芦，这本该是一个让人唏嘘的句号，可就在当天晚上，隔壁一家茶室在自家阳台挂起了葫芦，想复刻这个场景继续引流，美其名曰不让游客留遗憾。这件事呢，让人心里不是滋味。葫芦爷爷打动人的根本不是什么葫芦，而是老人几十年在古镇水岸边种花养草，安安静静过日子的那股劲儿，那是生活的本真，是时间沉淀出来的质感。隔壁茶室挂的葫芦再像，也只是个道具。游客呢，奔着葫芦爷爷来，到那儿一看是商家在搞营销，心里面那个落差反而把好感给整没了。游客呢，大老远跑过来，想感受的是那份不期而遇的温暖，结果遇上的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场景复制。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都是偶然相遇的惊喜，而不是刻意安排的道具。绍兴文旅这次没拦着老人捡葫芦，把清净还给他，值得肯定。但也得说，整个事儿暴露出一个问题，流量来得太快，基层治理没跟上， 该疏导的人流，该保护的边界，该提前做的预案都慢了半拍，光靠一块提示牌挡不住直播的镜头和失控的人群。说到底，葫芦爷爷事件给所有地方的文旅都提了个醒，

0: 去了香港看了一场演唱会，结果一回家全家低保没了。这是最近网传的一个热帖啊。据发帖人说，他表妹是个家庭贫困的中专生，为了追星省吃俭用自己打工啊，慢慢攒了三五千，飞到香港去看偶像的演唱会。出发之前呢，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和女孩的家人都极力劝说，这属于出境高消费，你要去了的话家里低保就没了。他们劝了又劝，结果还是没有劝住。结果就是民政部门通过大数据核查到了出境的记录，启动了低保资格复核，全家低保，家里哭声一片啊。目前这个帖子的真实性我们说还有待于核实，但网友们却已经吵翻了天。一部分朋友觉得这个表妹你活该，你低保是给你兜底的，不是让你消费升级的，既然你能打工去看演唱会，那你就能打工养活自己，是不是？你干嘛还要我们的低保？但是也有朋友觉得，你看女儿啊，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本身就很值得同情，当同龄的孩子们在享受生活的时候，她用辛辛苦苦打工赚来的钱满足了一点精神的追求，好像也没啥大错，我们是不是太苛刻了呢？首先啊，低保这全称是最低生活保障，意思是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解决咱的生存问题。是一个人在沙漠里哎快渴死的时候用来救命的那瓶水，那你不能说我把水省下来我拿去洗手拿去浇花啊。同理也是一样，你低保户不能说啊我把低保的钱我攒下来了，我还自己打工赚了点啊，加起来我去看场演唱会。那毕竟啊，人家很多没拿低保的人都舍不得去看演唱会，你说是不是？那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低保家庭需要接受定期核查，一旦发现实际生活水平明显超出救助标准，可以依法终止低保待遇啊，这是为了把钱留给人家更需要的人。发起人所在的江西省也早有文件啊，明确把出境旅游列为高消费行为。那在评估一个家庭是不是需要社会救助的时候，会考虑进去。所以说啊，如果这个帖子内容属实，那女孩出境看演唱会，民政部门启动复核取消低保，完全有法律依据啊啊！但这个事儿也不是说一刀切，关键还是要看咱女孩家庭真实经济状况，而不是凭仅仅的一次高消费就判定她不需要救助啊。最后啊，咱们再说回这个女孩子本身，按照帖子的说法，她目前还在读中专，大概率还没有成年吧啊。我们说爱美啊，爱买化妆品，喜欢追星，这些放在普通家庭啊，这都没问题。你这说十几岁的孩子谁不爱美呢？但问题是您家不是普通家庭，是低保户，是全家每月靠低保金过日子呀。那最近几年网上特别流行的仨字，配得感，是吧？动不动就说你值得更好的，这话本身没有毛病啊，但是它正在被扭曲成一种消费主义陷阱，就让一些年轻人啊，哎，看到别人喝奶茶了，做美甲了，看演唱会了，那我也要去，那我不去我觉得对不起我自己。以前我们说寒门出贵子，穷人孩子早当家，现在呢被消费主义洗过脑的孩子可能会反问一句，哦，我家里穷，那我就活该吗？那我就不配去体验更好的生活吗？但其实呢，您真正应该得到的部分，吃得上饭，穿得上衣，有地方住，有学上，咱国家已经通过低保来兜住了，那这些才是你真正配得的。而超出基本生活保障之外的东西，3000块钱的演唱会，新款的手机，坐飞机出境玩一圈，哎，这些不是靠配得感这仨字就可以任性的，而是什么？是要等到孩子咱毕业，咱参加工作，咱凭自己的本事把全家从贫困线底下拉上来，然后啊，咱还有条件去体验更好的生活。
1: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8: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流量。
7: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8: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7: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8: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摄氏度，淮河以南29到31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摄氏度，沿江地区20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优。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开展第6批安全生产督查和3季度督导行前动员培训，要求本轮督查督导要突出重点，靶向发力，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问题，整改闭环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总结收官等重点工作，精准把握当前安全生产规律特点。结合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控工作要求，聚焦事故多发、风险攀升、非法生产经营抬头的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督导检查。要坚持督导与帮扶并重，聚焦隐患判定不准、排查能力不足等基层突出问题，组织专家下沉一线，靠前指导，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按照统一安排，今天起，3个安全生产督查组、7个安全生产督导组将陆续进驻相关地区和省直单位开展督查督导工作。
4: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咱们关注的是乐购908。天气转凉了之后啊，换季护肤又该提上日程了。乐购908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有请的欢姐为你去好好的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5: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生活再忙也得对自己好一点，中秋马上到了啊，一家人团圆赏月，怎么能少得了一瓶好酒。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整箱装500毫升，一共6瓶，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注意啊，149块钱是6瓶，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型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们在家整两个菜哦，或者家里办个升学宴呐、生日宴，这酒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啊，古井贡酒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4届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获得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呀、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啊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6瓶的整箱装，乐购 八商城日常售价199块钱，今天福利特惠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回复52，回复52就是52，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6: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是进入到了高峰的时段，今天早晨呢受到了多起交通事故的影响，造成了队伍。
4: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啊。目前的话呢，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在距离天都路大概150米的位置啊，快速路的最左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目前这起事故呢，已经造成了后方的大面积的拥堵情况。合肥市的方兴大道，这是由东往西距离天都路150米处呢，快速路最内侧车道是发生两车相碰的事故。好，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来自于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时段，今天早晨呢这个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影响了这个北二环和南二环的通行。当您留意的北二环高架由西往东，在靠近同一路高架的匝道处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车辆故障，占据了最右侧的一股半车道，影响了该路段由西往东方向的通行，造成北二环高架沿线从大房引路开始一直持续到铜陵路附近的车流都呈现积压的状态，现场拖车和这个交警都在场进行处理和疏导，后方车辆积压较多，行驶到该路段的车辆呢，请尽快驶离，不要驻足观望，以免发生二次事故。那城区北部阜阳北路高架南往北，在北二环到天水路路段之间呢，也存在积压。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出城前山路到西二环，再往前西端下口到枫林路段之间有缓行压力。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回族号路高架北往南五里墩到休宁路路段全段存在饱和情况。金山路高架和马鞍山路高架目前来看通行秩序良好，只有少许车流存在。苏松路高架桥南往北花边大道隧道，红陵路高架北往南灵泉路上方和郎溪路高架一早受事故影响，北往南从长江东路到长湖南路之间都存在积压缓行。那事故车辆呢是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请大家提前选择靠左侧的两股车道通行。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整个路段，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轻松。二环的路段当中，除了北二环压力较大以外呢，这个西二环北往南受施工影响，从繁湾路到集贤路段之间流量比较明显，压力较大，车速缓慢，也是建议提前选择周边路段通行。南二环由西往东，从集贤路到前山路路段，再往前金寨路到宿松路路段受之前事故影响，会有积压情况。东往西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惠州大道以及东至路到集贤路段，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7: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4: 好，欢迎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4: 今天早晨多处呢都是有事故发生，刚才我们提到合肥市南二环由西往东前山路的附近呢是有事故点，而目前队尾已经和西二环啊连为了一体。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合肥市郎溪路高架，今天呢是由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在南肥河路的位置啊是有一处非常明显的堵点，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灵泉路，这是由北往南方向。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南一环。
1: 南一环我们看到呢现在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南一环的拥堵呢现在已经连上了玉溪路铜陵路高架的位置哈，现在是由东向西方向一直堵过了金寨路，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4: 另外呢南一环啊，这是金屯桥由西往东下桥口的位置，我们看到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么这处堵点的存在呢使得现在呢合肥市的南一环从五里墩一直到金屯桥由西往东已经是排满了，和西一环啊是连为了一体。另外呢也使得目前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东转上南一环的，那目前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接近太湖路这一路段。那总之今天早晨啊整体的通行呢是特别繁忙的，而且呢很多的路段流量非常大。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北二环在转上铜陵路高架的那个车辆侧翻的事故呢，我们看到即便呢现在事故现场已经撤除了，但是北二环由西往东的流量非常大，那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凤槐路。如果是走北二环由西往东的，那么前方呢也是通行受阻。
0: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0: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好，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1: 昨天，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智能住行外骨骼消费级 3D 打印机等众多新一代数字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网络微软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7%，数字服务对上半年我国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
4: 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的通告显示，武汉诺安药业、甄世明江西药业等13家企业生产的37个批次的药品不符合规定，已经对相关的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
1: 昨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就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一事发布情况通报，包括总经理在内的4名管理人员被处理，目前被解聘的107名同学之中，71人已入职新单位。
4: 昨天明命很忙就近期门店称重问题回应媒体称，集团旗下的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宣布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时，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赔付标准，称按照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偿，同时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落实每日校秤、称重留痕和培训稽核等整改措施。
1: 昨天记者收到网友爆料，小红书万粉网红安澜宣传自己向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地区影响地区呢捐款100万，实际只捐款1元。记者向小红书反映相关情况之后，工作人员表示帖子目前已经处理，用户已经禁言，平台明确管控各类制造虚假信息行为，用户若发现相关虚假信息线索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通报举报，平台会第一时间核实并处置。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中国女篮以71-51大胜意大利，获得小组第二名。中国女篮小组赛战绩呢是2胜1负，排在 D 组第二。根据规则，中国女篮将会在12进8附加赛里边对阵 C 组第三位的波多黎各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郑钦文以2-0战胜了6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8强，这是郑钦文生涯3度晋级美网女单8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的最佳成绩。稍后我们来详细了解。
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4: 好，目前看到合肥市南二环由西往东，这是在前山路的这处堵点呢，现在已经完全和西二环连为了一体，队尾呢已经排到了董铺水库这一路段。
1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

0: 铁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会从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而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会被伊朗方面列入制裁名单。
5: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份原油产量不变，和9月水平相同，并且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从今年4月份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于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
5: 尼泊尔总统鲍德尔7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有1355人遇难，4996人失联。此次灾害还造成道路、桥梁、水电等重要基础设施严重受损。
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6: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好，再来关注即时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玉溪路高架，除了由东往西进城方向流量特别大以外呢，现在由西往东出城方向刚刚呢是产生了一处堵点，具体位置就是在采石路这一路段。队伍现在已经是排过了东二环，那这段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这是在合肥市玉溪路高架的桥面上，由西往东在采石路附近，现在呢刚刚是有堵点形成。好，继续关注的是新闻先锋。放在店门口的花接二连三的被同一人拿走，店家呢在给出了手绘画像警告了以后，竟然是熟视无睹继续出手。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7: 最近啊，在昆明开店的梁女士遇到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儿。有一名女子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连续3次偷走她摆放在店门口的兰花。据梁女士介绍，最早发现兰花被盗是在8月17号，当时呢，店门口是放着4盆兰花，他开门的时候发现少了一盆，但由于当时摄像头是对着店内的，并没有拍到是谁偷走的。发现兰花被盗之后啊，他调整了摄像头的方向，本以为能对偷花的人起到震慑作用，没想到这名偷花的人竟然如此肆无忌惮。从梁女士提供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到，在8月21号上午8点多，一名5-60岁穿着裙子戴着墨镜的女子出现在店门口。她先是抬头看了看摄像头，随后伸手摸了下放在店门左侧地上的兰花，刚准备伸手拿店门右侧的兰花时，这时候啊正好有路人经过，这名女子退开几步。大约过了1分钟，这名女子再次走到店门口，迅速将一盆兰花装进一个手提袋之后快速离开了。梁女士说呀，在监控拍到这名女子之后，他们马上写了一个告示，并且手绘了对方的画像放在门口，没有追究也没有报警，只是想告诉这个人，监控已经拍到他的正脸，也拍到了作案过程，想让他把花还回来。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但花没有还回来，在告示牌的提醒下，店门口的兰花啊又丢了一盆。 8月31号早晨8点多，这名女子再次来到店门口，徘徊大约2分钟之后，她径直上前，熟练地拿起一盆兰花装入手提袋之后离去。梁女士最终还是把女子偷盗的画面发到网上曝光。昆明翠湖派出所民警关注到之后主动联系她，而梁女士也决定通过公安机关依法追究这名女子的责任。这件事啊，说实话不大，但是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啊，我很诧异，也挺心酸，还有点担心。诧异是这名偷花女子的厚脸皮，心酸是梁女士第一时间啊，竟然只能手绘对方画像，这说明梁女士其实她是有自保意识的，而担心同样是基于这一点。因为什么？梁女士最终还是放出了监控视频，我看到的这个转载呢是打码的，我不知道梁女士放出的原视频有没有打码，后续她会不会有侵犯肖像权的争议。但是类似的在自身维权难的情况下放出监控视频却引来侵犯肖像权争端的情况并不少见，你报警金额不够立案，打码你放出去有什么用呢？你不打码又容易沾上侵权麻烦，怎么办？你说这让人怎么办？是不是只能吃哑巴亏？不是说有过错就失去所有权利，但是也不能太过了吧。一味地强调维护过错方的某些权益，而对受害方的一些应对行为上纲上线，这样真的对吗？
4: 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接近大连路的位置呢，现在呢是出现了堵点，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黄河路这一路段，而且呢这处堵点呢也是刚刚形成。还有呢，在908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呢告诉我们说，908908合肥市方兴大道今天早晨怎么会这么堵呢？因为今天早晨啊，之前有听友给我们反馈呢，合肥市的方兴大道这是由东往西方向，从金寨路一直到宿松路啊，沿线的多个辅进主的入口啊实行了封闭管制。908的各位车友呢，现在如果是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那能不能进到主路当中？而且我们看到目前根据我们这边显示呢，合肥市方兴大道由东向西啊，从莲花路排到金台高速这个位置啊，由东往西方向，那其他的方向并不显示特别的堵车。908的各位听友，您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实际的行驶体验和感受是怎么样的啊？哪个方向特别堵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有车友告诉我们说，908908现在合肥市的梅冲湖路和富阳路交口堵车，现在呢这个路口由西向东方向堵车堵到蒙城路的路口了，是合肥市的梅冲湖路和富阳路交口堵车，现在西向东方向一直堵到蒙城路的路口，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4: 对，估计啊这些车呢都是选择的准备上富阳北路高架桥，所以呢在这儿啊是集中了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啊，求职被调乱象引发了舆论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和第三方机构的操作中突破了合法合理的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那么求职被调的法律边界是什么？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被调的乱象呢？我们来听报道。
8: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书面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呢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实行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9: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被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被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被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10: 我这里是那个被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11: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9: 记者还注意到 背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背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10: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9: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11: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9: 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12: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被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就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他都能查出来。
9: 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
13: 正因为如此，被调机构才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啊、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实际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那么对被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那么在司法救济中呢实行审核义务、举证责任倒置，由被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啊，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14: 譬如说，对于银行贷款、对于婚姻状况、对于有关的司法判决这些信息的有关的记录，对于获取人、获取时间、获取的 IP， 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啊。一旦发生了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15: 908908。南二环西向东方向的拥堵主要是因为在浅山路那个出口车子都出不去，辅道已经堵满了车。那如果需要在南二环继续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可以最左侧车道会快一点，中间和右侧的车道应该都是等待要出辅道的车辆。
4: 这合肥市南二环由西往东啊，这是在前山路这处堵点的原因呢，是因为如果呢要再往前方行驶进入到辅道里边的话呢，是只有这一个出口，就是在红星美凯龙的这个位置，所以后方的车辆呢也是拼拼的在这儿啊进行排队啊。我们看到队尾其实已经是直接排到了西二环，同时呢集贤路由南向东转上南二环也形成了堵点。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7: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1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0: 我也赶紧试试。
2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